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9月27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中东局势最新消息：美国拒绝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强调不会向美国让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已近3周年，和平曙光为何难现？
1: 平台开发工具，政府设奖励，社区搭平台，骑手变身食品安全流动探头，新模式能走多远？
0: 省心选礼规划出游，助力商户精准经营。 AI 深度参与中秋消费，给节日市场带来哪些新变化？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进吉林，听桃香满吉安。
0: 法眼看剧关注，知名品牌被恶意抢注近似商标，该怎么办？
1: 中国队时隔28年重返亚运男足四强，亚运会跳水项目开赛，中国梦之队首日包揽双金。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还有哪些精彩值得期待？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凌晨2点55分，大熊猫平平福双从成都双流机场搭乘包机前往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中方与亚特兰大动物园已开展大熊猫保护合作研究20多年，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合作期间累计繁育成活大熊猫5胎7仔，是中国与欧美地区开展大熊猫国际繁育合作的最好成绩。双方深入开展学术和人文交流，持续增进中美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与友好情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7号表示，伊朗不会在既定条件上向美国让步。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取决于伊朗提出的条件是否得到满足，伊朗绝不会在这些问题上妥协。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表示，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特朗普说，伊朗希望达成协议，立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但他拒绝了这一提议。更多中东局势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26号表示，为了遏制俄罗斯，西方已然亲手摧毁欧洲安全体系。他说，欧洲正在竭尽全力阻挠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破坏谈判前景。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26号表示，乌方愿意立即停火，并由总统正式提出立即停火的明确倡议，但目前俄方立场与乌方相悖，始终未展现出同意停火的意愿，停火倡议暂未得到俄方响应。英国方面26号援引负责防御与太空事务的欧盟委员库比柳斯的话称，欧盟计划今后8年内把政府卫星的发射数量从近70颗增加到近630颗，商业卫星将翻倍至1000颗，国防卫星从大约20颗增至近300颗，并寻求在欧洲大陆及欧盟以外地区开辟发射场。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昨晚在第20届亚运会男子三级跳远决赛中，中国选手素文以17.42米的成绩夺得冠军，同时刷新了该项目尘封36年的亚运会纪录。另一名中国选手马英龙以16.75米的成绩获得铜牌。第20届亚运会今天将决出35枚金牌。田径赛场上，闫子仪、陈雨杰等新星将向金牌发起冲击。自由式小轮车公园赛首次作为亚运会正式比赛项目亮相，中国队剑指双金。孙颖莎和王曼玉力争包揽乒乓球女单冠亚军。中国跳水队继续向着10全10美进发，今天将决出女子双人3米板和男子双人10米台金牌。此外，中国队在蹦床、花样游泳、举重等多个项目上也有夺冠实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 此时此刻

0: 需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需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所以今天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动态。首先来看伊朗局势，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7号表示，伊朗不会在既定条件向美国让步。霍尔木斯海峡的开放取决于伊朗提出的条件是否得到满足，任何关于开放霍尔木斯海峡的进展都取决于这些条件能否落实，伊朗绝不会在这些问题上妥协。
3: 阿拉格奇表示，伊方已经获悉美方对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初步反应，但尚未收到调解方传达的任何具体信息。伊朗正在等待调解方转达最终立场，并将据此做出决定。
2: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近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记者会上宣布，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有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据此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7天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表示，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
2: 伊朗此时提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美方却选择拒绝。如何看双方的表态？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4: 伊朗现在是想跟美国谈判，通过谈判让美国解除对伊朗的制裁，特别是解除对伊朗的经济上的封锁。因为从8月19号美国对伊朗宣布实施经济孤立行动之后，伊朗经济上受到比较这个大的影响。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呢，伊朗一直强调说他想回到6月17号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但是美国现在又不愿意回去了。美国认为他现在处于优势的地位，一方面呢，通过封锁伊朗的港口，切断伊朗的对外贸易，让伊朗经济上受到了损失；另外一方面，最近一段时期，美国自己宣传说美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扩大了，伊朗的控制权缩小了。至少从美国人的角度来看，美国认为现在他处于优势地位，他不及伊朗急。所以即便是伊朗说他想回到6月17号的谅解备忘录，美国现在说他不回去。
3: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6号表示，鉴于每一轮谈判之后美国都会发动袭击并实施制裁，伊朗不再信任与美国的对话。佩泽西奇扬强调，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只有通过谈判才能解决，而非动用武力。
2: 对于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冲突，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可以协助解决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争端，伊朗不会成为挑起战争的人。
3: 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26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必须恢复到2月28号之前的状态，不得收取任何费用或设置限制。他表示，沙特反对任何一方将重要水道作为施压、威胁或者损害他国利益的工具。同时，沙特支持以和平方式解决危机，支持有助于缓和局势的努力和倡议。
2: 再来关注巴以局势，巴勒斯坦方面消息称，以军26号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目前已造成2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伤者中包括儿童，以方对此暂无回应。
3: 黎以方面，以色列军队26号对黎巴嫩南部的一处黎巴嫩真主党武器储存设施发动了空袭。以军称，该设施内储存了此前曾用于袭击在所谓安全区内开展行动的以军士兵的武器。此次袭击旨在消除即时威胁。
2: 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已近3年，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危机仍在持续。近期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期间，多国围绕加沙局势、人道援助以及两国方案等问题作出表态。联合国方面也呼吁停止战事，确保人道援助进入加沙，并推动政治进程。
3: 面对持续了近3年的冲突，国际社会的这些行动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作用？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的分析。
4: 从2023年10月7号加沙冲突开始之后，那么国际社会是一直在谴责以色列在加沙地区犯下了人道主义的罪行，犯下了种族屠杀的罪行，也对以色列进行了政治上、道义上、外交上的谴责甚至制裁，对以色列来说有一定的压力，但是并没有彻底改变以色列的行为。一方面在以色列国内，选民大概有 70% 的人支持以色列继续对加沙哈马斯的战争，支持以色列继续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战争，也支持以色列继续对伊朗的战争，所以有国内比较大的民意基础，以色列说要彻底改变它的政策就是比较难的。但是呢，国际社会的压力确实能起到一定的作用。阿拉伯国家、第三世界国家之前就是反对以色列的、谴责以色列的。那么在过去3年的过程中，之前支持以色列的欧洲国家也开始反对以色列，最近开始制裁以色列。所以国际社会的压力要起到足够的效果，是需要国际社会团结起来，用一个声音来说话。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来关注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这是针对当前个别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能力。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李可亮，早上好。
5: 早上好，苏阳，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来关注天气。今天是假期的最后一天，同时呢也是月满之日，因为今年呢是15的月亮17圆，对于西北、华北、东北的很多地方来说，今天晚上呢可以赏到彩云追月的美景。因为大部地区没有降水打扰，多云为主，不过呢外出要多穿一些。东北大部目前最低气温已经降到个位数，西北、华北不少地方最低气温也不过10多度，大家晚上出门呢要小心着凉感冒。在江南南部、华南的很多地方则能欣赏到皓月当空的完美景象，不过呢在华西地区到黄淮的很多地方，今夜恐怕很难赏月了，因为今天降水还会持续，特别是湖北西部、江苏东南部局部地区会有暴雨，预计一直到月底，从华西到江淮一带降雨都会很频繁，夜雨特征明显。特别是华西地区，9月15号以来呢，累计降雨量呢已经比常年同期明显的偏多。九月底之前，四川、重庆、湖北、陕西南部等地降雨的落区和前期重叠度高，累计雨量大，大家务必要多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尽量避免前往灾害比较高风险的地区。那明天呢也是节后复工的第一天，一股下半年以来最强的冷空气也在蓄势待发，预计在它的影响之下，9月底到10月初北方将会全面入秋，特别是内蒙古东部、黑龙江等地甚至可能会短暂体验初冬的体验，那大家要及时的关注预报，做好着装的调整。好的，天气就先关注到这里了，苏阳。
2: 好的，李可亮。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让外卖骑手来监督食品安全，已经在不少地方和外卖平台推行了。不过有朋友担心，一条举报炸食奖励几块钱，可能比不过商家给骑手免单一餐饭的诱惑。而门店里难免也还有骑手看不见的角落。
2: 最近相关的举措还在升级，北京市的市场监管等部门近日出台办法称，外卖骑手举报无证经营、幽灵外卖等查实但不构成重大违法的，最高也能获得500元奖励。这个办法10月1号即将实施。还有平台推动建立无堂食外卖聚集区的团体标准，加速后厨直播覆盖。这些措施怎么落地？来听总台记者白杰哥、季乐乐、沈丽的报道。
6: 美团外卖客户端在部分城市上线了食安版，强化食品安全信息的展示。记者查看成都等地外卖商家的信息，发现食安档案等内容有更醒目的标注，包括营业证照、实拍环境、名厨亮灶等项目，并提示以上有哪些已经完善，哪些尚未完善。而在骑手使用的客户端，就有确认地址、拍照上传等功能选项。广东的外卖骑手维先生告诉中国之声，类似的随手拍功能以前曾经需要通过单独的小程序，现在集合到平台的骑手客户端称为食安哨兵，使用更便利。以往的随手拍监督信息核实之后可以得到积分换取奖励，现在的食安哨兵奖励每条5元，不过他还是会先对店家友善提醒。
7: 相当于一个移动的食品的安全观察员，比如说他冷热不分开啊，或者说把食材放在地上啊，我们先友好提醒啊，然后监督，有些比较恶劣，可能我们就拍照上传。
6: 韦先生表示，在多种形式的监督下，外卖商家的食品安全状况明显改善。
7: 好很多，今年改善很多，今年又是一个名厨亮灶嘛，比之前好很多，因为有些我们也去吃嘛，如果它不合格的话，我们也不敢去的。
6: 在北京，淘宝闪购骑手李先生也在工作中通过手机反映食品安全信息。
8: 一是他实际的地址跟那个营业执照上地址是否一致，还有就是他们那个食品那个卫生安全这方面，打包的时候我肯定会全程监督他，要他打包好一点。包括店铺的卫生，现在我们那个系统也上了一个随手拍啊，如果不达标的话，我们都可以拍照举报的。
6: 截至今年上半年，北京全市已经聘用2000多名骑手担任食品安全监督员。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处副处长王雪莲介绍，
9: 骑手取餐的时候，如果发现外卖商家存在违法的经营行为，可以及时反映。为了鼓励外卖骑手参与到食品安全监督当中，我们联合平台、行业协会一起签订了餐饮食品安全共治备忘录，指导平台设立了随手拍的共治基金，实施骑手的专项奖励。
6: 北京各区还相继推行鼓励政策，引导骑手参与食品安全监督共治。外卖骑手随手拍机制设立2个月以来，收集近1000条线索，其中200多条经核查属实并给予奖励。更多的奖励机制还通过地方法规等形式进一步明确。北京市市场监管领域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办法将从今年10月1号起施行，举报6类重大违法行为经查证属实并结案之后，最高可以奖励100万元。奖励办法还特别提出，鼓励网约配送员等社会公众举报具有一定安全风险隐患的违法行为，包括无证经营、幽灵外卖等。对查证属实但不构成重大违法行为的，可给予200元到500元奖励。还有一些地方通过社区联动巡查、宣教指导等，帮助骑手更好发挥监督作用。河南巩义杜甫路街道市场监管所所长江波介绍，
10: 我们将针对外卖骑手开展业务培训，向大家讲解餐饮监管的重点内容，畅通问题线索的报送渠道。希望各位骑手在去送餐期间多多关注门店的环境卫生等各类情况，一旦发现食品安全隐患，及时上报，我们会对线索快速进行核查处置。
6: 各地各平台还在不断探索外卖食品安全治理的新方法。针对无糖食外卖监管难度大的问题，有平台联合市场监管部门和通信运营商，向无糖食外卖商家提供后厨摄像设备补贴，加速后厨直播覆盖，并为无糖食外卖聚集区制定发布集中式餐饮厨房团体标准，形成全透明管理经验。项目运营负责人孙浩翔介绍，
11: 我们现在也运用了我们 AI 的能力，帮助去对线下里面一些包括像什么垃圾桶翻盖啊、厨房的脏污啊进行智能的识别，然后以秒级的方式进行我们的 AI 识别的响应，在线上呢完成整体的监控，然后自动实现打分。
6: 北京、上海两地的市场监管部门还建立了网络餐饮食品安全协同治理机制，实现数据共享和执法联动。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处处长李志民介绍，
12: 我们主要是通过这个数据共享，实现了异地发现、两地联动、全网处置。比如说，在北京发现一个商户 美规上了外卖平台，我们会把它相关的信息通报给上海，上海会在上海这个相关的平台上采取联动处置的措施。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今天是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团圆消费热度不减。和往年不同的是，今年您有没有发现啊，人工智能也就是 AI 已经成了很多朋友节假日不可或缺的小助手了。
2: 有的人挑选节日礼物就会找 AI， 直接告诉 AI 预算、长辈忌口或者基础病等信息、AI 就能帮忙搭配礼盒，不用自己翻半天攻略纠结。
3: 是。
2: 还有的人呢，做度假规划的时候也使用 AI， 只要输入人员、交通、目的地等各种条件， AI 也能直接给出几套路线供选择。
3: 没错，那节假日是商家经营的黄金窗口期，那现在有了 AI 当助手啊，商家也可以利用它来设计宣传文案、制作海报，省力又省钱。
2: 人工智能已经开始深度参与节假日消费全链条，并从消费决策、商家经营等多个维度重塑节假日消费的新形态。详细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13: 中秋给长辈的礼物怎么选，以前是河南许昌的尚女士最头疼的事，今年她把这道题直接交给了 AI。
14: 像中秋节团圆的节日嘛，都比较纠结不知道送什么，毕竟长辈像中秋节一般吃月饼比较多，因为太甜嘛，怕送去的东西不合他们口味啊，所以我就会用 AI。 首先这个预算这一块就是在几百块钱之内，然后送长辈不能就是买太甜的东西，尽量一些搭配一些，比方月饼跟茶叶跟水果这样搭配着来，然后这 AI 就给我出了很多方案，就是不用再那么纠结。
13: 礼物有了好选择，三天小长假怎么过？尚女士把家里人的体力状况和兴趣偏好告诉 AI， 剩下的安排就省心多了。
14: 三天中秋节市区出发车程一般在就是一小时左右嘛，晚上还能看月亮，人也不用太多，还能停车这个路线。然后他就给我了一个组合的，比方一个公园加上山顶观光台的组合，还给我列了一些出发时间呢、天气提醒啊。我觉得这个体验感觉整个框架比较舒服。你像往年用小红书啊、大众点评啊，还有地图上那种 APP 嘛，就是互相切换着规划路线，看看笔记，就是花的时间比较多嘛。现在用 AI 直接给你出了好几套方案，不仅在时间上省出了一半以上，而且是它就像一个小助手一样，能帮助我把这个选项缩小。
13: 消费者选择省心了，商户的经营方式也在悄悄改变。对于中小商户来说， AI 不再只是一个新鲜概念，而是实实在在的经营帮手。李女士经营着一家小型甜品店，往年一到节庆做海报写文案都得花钱找人，今年在女儿的帮助下，她也用上了 AI。
15: 以前的时候中秋节前一个差不多一个多月的时间吧，我这都开始发愁，是找广告公司做有一个宣传海报嘛，然后动不动呢他就收我几百块钱，有时候贵的话还收上千块钱，文案有时候里边发啥内容还得想半天。今年俺闺女教我用 AI 的画图一个软件，还有一个写文章的工具，我就直接对着手机说，帮我写个中秋节流心月饼的促销文案，最好温馨一点，还有就是带点桂花香的感觉。不到一分钟嘛，基本上他就给我整出来了好几条，我找了几条发了我的朋友圈，感觉到效果还挺好的。海报也是在电脑上打了几个关键词，它就能生成像那种国风了呀，还有带兔子了呀、月亮了那种图，我加上我们的店名还有二维码就直接用了，基本上一分钱没有花。
13: 宣传文案有了着落，另一个更考验经验的难题又摆在商户面前，备多少货。在福建一家贸易有限公司常年从事礼品批发生意，负责人郑小辉最近正为中秋旺季忙活着。礼品批发有明显的季节性，备货少了可能错过订单，备货多了又容易压库存。今年他在备货这件事上试了试新方法。
16: 去年有什么礼盒卖得好，那今年心里大概有个数，

0: 有时候市场变化比较快，光靠经验也不一定准。那现在我们会把以前的销售情况，在客户订单这些数据整理出来，让 AI 帮忙分析一下，看看哪些产品好卖，可能需求量会比较大，那货就不能压太多了。他不是帮我们做决定嘞，相当于帮我们找了一个助手，至少备货的时候心里面我们会有个底。
1: 嗯。这个中秋，人工智能技术正给我们的节日消费市场加入了新鲜感和新助力。那么当供需两端各取所需，这股新趋势背后蕴藏着怎样的新消费逻辑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今年中秋 AI 深度融入了消费全链条。在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看来，从消费者端的决策辅助到商户端的经营赋能，这背后是人工智能技术持续下沉民生消费领域的必然结果。
3: 过去节假日消费更多依靠流量补贴、营销活动来拉动，如今呢 AI 打通消费供需的两端，把大模型能力下沉到普通消费者、中小商户，释放节日内需的新动能。 AI 它不再局限线上电商，延伸到了礼品选购、文旅出行、本地生活等等这些团圆团聚的消费的场景的全链条，实现技术与传统的民宿场景的融合。
2: 欧阳日辉表示，今年中秋消费最大的特点是 AI 同时改变着消费者和商户两端，实现消费者 C 端消费决策与商户 B 端小微经营双向奔赴的局面。
3: C 端不再局限简单搜索比价， AI 深度介入了礼品的选购、赏月文旅的策划、家庭团圆的出行等等的线下的实体的消费的决策。 B 端呢，下沉到了月饼礼品店、本地餐饮、民宿等中小商户，一边是消费者做消费决策，一边是商户做营销引流和客流的预判，消费需求的端和这个经营供给端同时被这个 AI 改造。
2: AI 工具也实现了普惠下沉，过去只有大型连锁企业才有的数据分析能力，如今也开始覆盖街边小店、社区商户等小微经营主体。当然，欧阳日辉也提醒，理性看待 AI 赋能、防范技术应用风险是行业持续发展的关键。
3: 当前 AI 落地节日消费还处于早期阶段， AI 更多起到辅助决策、降本增效的作用，不能替代人的情感判断与线下体验。未来随着数字消费模式的不断迭代，相关政策的持续落地， AI 赋能节假日消费会走向常态化，成为提振消费、丰富传统节日供给的可持续的抓手。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新闻看面子，更要懂里子。接下来有请崔天琪带来本周的新闻里外里。
6: 新闻里外里，听懂里子倍儿有面子。虽然中秋节已经过了，但是中秋假期还没结束，本周咱们继续说说月饼。在本周中国之声的节目中，我们也报道了月饼卖不动话题登上了热搜。有媒体报道说，部分知名品牌月饼价格普遍干到了7到9折，更有部分五星级酒店月饼礼盒3折甩卖，100多块钱就能来一盒。有意思的是，与此同时，在社交平台上有很多网友发帖求购某知名平价超市自制的月饼，那就有意思了，这月饼到底卖得动卖不动呢？有数据显示，今年的月饼市场规模约290亿元，同比还上涨了2.7%。所谓卖不动，是那些堆着奢华包装的所谓高端高价月饼卖不动了。不过像这种月饼呢，大家心里也清楚得很，极少有人是真正买来自己吃的，大家买的其实就是包装，是一个社交货币。这种月饼遇冷当然在大家的意料之中。其实早在2022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信部、商务部等4部门就联合发布了关于遏制天价月饼促进行业健康发展的公告，对500元以上的盒装月饼重点监管，限制包装层数，禁止花式捆绑销售，监管出手直接拆掉了天价月饼的华丽外衣。此外，近年来党风政风焕然一新，社风民风持续向好，企事业单位团购和商务馈赠之类的需求也大幅降温。数据显示，今年买月饼自己吃的消费者占比达50.4%，首次超过了送礼的42.5%，甚至不少人直接买散装月饼。这些都在把月饼从礼赠道具的位置拉回来，变回一块供人品尝的时令点心。 另外啊，这两年还有一个过去没有的情况，就是国家卫健委联合教育部、体育总局等16个部门，2024年启动的体重管理年3年行动。月饼这东西啊，又酥又甜，殊不知酥就是油多，甜就是糖多。哪怕就吃一两块，说热量炸弹可能不至于，但是热量手雷是没问题。所以啊，很多人买月饼，从以前的看礼盒牌面，到现在先翻配料表。有电商平台数据显示，低糖、低脂、低血糖生成指数等健康月饼销量增长近6倍，低糖月饼搜索量同比暴涨320%，有73%的消费者说选购时会查看配料表，就连很多大牌厂商都推出了小份、迷你装、散装月饼，以及陈皮、山楂、枸杞这类药膳口味。抓住年轻人的嘴，不是抓住年轻人的心，得抓住年轻人的健康需求才行。这真是听懂需求里子，不需包装面子。过中秋节还是买月饼，但是很多人都只是吃上一块散装月饼，咬上两口健康馅料，结果完饼吃完，身体轻轻松松，仪式感满满当当。这月饼啊，无论如何还是商品，既然是商品，月饼市场就一定会发展变化。但不管市场怎么变，中国人对中秋的偏爱都不曾消减。月饼的圆永远是团圆的圆，月饼的甜永远是生活的甜。中秋的美好从来不在精致昂贵的礼盒里，而在一块适口的月饼，一轮清朗的明月和身边相伴的人。好，以上就是本周的新闻里外里，我是崔天奇，咱们下周见。
7: 开亮了，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1: 桃子是水果当中出了名的娇气啊，熟透的鲜桃放不了几天就软烂了。那聪明的办法是把它做成罐头，锁住清甜，让原本只能吃一季的白桃变成四季都能尝到的味道。而在东北呢，桃罐头还是逢年过节探病串门都离不开的硬通货。在吉林吉安，这罐白桃罐头里还藏着一方百姓的增收门路。
5: 嗯，长白山脚下的吉安白桃是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果香浓郁，果肉细腻，清甜多汁，深受海内外消费者喜爱。金秋时节，鸭绿江畔、河谷两岸的白桃树硕果盈枝，一年中最忙的采收季到了。
1: 是的，近年来吉林省吉安市围绕吉安白桃不断延伸产业链条，从鲜果种植到罐头加工，从线下集市到电商直播，让特色果品成为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支柱产业。一颗白桃是如何变成代富一方的金果子？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来听桃香满吉安，采制总台记者苑静北、梁阳。
8: 一大早，在吉安市凉水朝鲜族乡的白桃种植基地里，河谷两岸的白桃树挂满了沉甸甸的果实，叶片上还带着晶莹的露珠。秋天的凉意里弥漫着白桃的香气。每年8月下旬到9月上旬是白桃的采摘旺季。55岁的古波在这里承包了30亩地，种下2000多棵桃树。
9: 白里泛着黄，透着红，这时候你就是标志着我们的吉安白桃基本达到了成熟的，才可以采摘了。现在趁着这个金秋的时节特别好，带着自己我们那个附近的乡亲赶紧抓紧把这些桃采下来，一部分走到市场去为游客啊和是外地的客户去，剩下一部分呢，我们就进到加工厂把它加工成桃罐。
8: 清晨是采摘白桃的最佳时机。带着露水的桃子温度低，水分足，保鲜期也更长。种植户徐大姐一大早就钻进了桃林，她一只手熟练地扶住桃枝，另一只手捏住果柄轻轻一转，一颗饱满圆润的白桃就离开了枝头。
10: 这白桃的声音也好听，是不是？
11: 好听，特别脆。
10: 你看这大桃子多好，赶上现桃了。
12: 发光闪闪的。
8: 从枝头采摘下的每一颗桃子，先在树荫下进行分解。

0: 效果呢没有往年好，比往年呢能小一圈，但是说桃的品质上来了。由于长时间的不下雨吧，它这个干物的积累、光照、它的营养积累呢都会好一些，桃的价格上来了。外地游客来了品尝到今年的桃，都普遍反映今年桃又香又甜。
1: 13年前，古波从外地回到吉安老家，承包了山地种植白桃。那时古波的桃子只有周边集市、早市一条销路，卖多卖少全看行情。这几年随着吉安白桃的名气越来越大，采购订单纷至沓来。
0: 近几年呢，就是电商发展的特别好，他们每一个人来了之后呢，上我这来品尝好了，哎，他们帮我的时候带一些，哎，一传十，十传百，口口相传的话，把我这些就是每年加工这样的罐头呢，基本上在第二个那个生产季呢，就能销售一空。
1: 2018年，古波说服妻子拿出所有积蓄，又向亲戚朋友借钱，注册了自己的桃罐头加工厂，建起了1200平方米的标准化加工车间，让只卖一季的白桃鲜果转化为四季可享的拳头产品。为了最大程度保留桃子本身的清甜，古波摒弃了剪水去皮的传统工艺，全程采用人工去皮，鲜果蒸制锁鲜，原汁原味的品质很快赢得了市场认可。
0: 哎，秀伟，哎，忙什么呢？
2: 是啊，卖货呗。
0: 还卖货啊？哎，这个新罐头我就那个做好了。
2: 啊，那你做好了，那你抓紧给我送来呗。
0: 你这儿就没货了？
2: 啊，那经销商还等着呢。
0: 行，那我就是这张券啊。
1: 这些年直播电商逐渐兴起，年过半百的古波和伙伴们又把直播间搬进了桃园和生产车间，用镜头展示了白桃种植、采摘、加工全过程，也让一筐筐白桃从鸭绿江畔走向了全国各地甚至海外。回忆起当年返乡种植白桃，古波说，当时的愿望很简单，就是做一门生意，让乡亲们跟着一起受益。如今每到白桃采摘加工旺季，白桃种植基地能吸纳近百名本地村民就近就业。此外，古波还为周边20多户农户统一提供种苗与技术指导，以保底价兜底收购，让农户放心种植。
0: 我每年固定的支出的人工费大约得20万，像我们那个现在加工厂的工人，每次到年节了都会给我问一声过年好，这群工人在我这赚到钱了，心里感觉就是特别亮堂。
1: 正午的阳光从叶缝间漏下来，空气里浮着淡淡的桃香，院子堆满了刚摘下的鲜桃。古波脸上的笑意怎么也藏不住，那是丰收的喜悦，也是触手可及的幸福。
0: 觉得自己这么多年10多年的辛苦没有白费，能够让全国各地的人民啊都品尝到吉安白桃的美味，心里也是自己感觉到也是美滋滋的。
3: 距里距外，人事百态，是非曲直，以法论理。中国之声，法眼看剧。
4: 恶意抢注商标，不以使用为目的囤积商标，傍名牌牟利，这样的行为严重扰乱市场秩序，是司法打击的重点。品牌遭遇抢注，如何及时维权，防止商誉受损，守住品牌资产？怎样维护公平竞争环境，保障品牌长期经营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专门办理知识产权案件的检察官，我们一起法眼看剧。
5: 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导，广电总局跟着微短剧来学法，片单法治微短剧《破浪十年》中成真创立的美滋肴品牌牛肉，因独特风味和优良品质迅速走红，没想到竟然被人起诉侵权。
6: 陈总，刚接到法院通知，有公司状告咱们使用的美滋肴商标侵权。有人不久前注册了一家叫做美滋肴的营销公司，就是这家公司把我们告上了法庭。这家公司的法人代表 就是从前汉兴牛肉制品厂的黄富贵。
5: 剧中随着企业的发展，美滋瑶牛肉成为当地知名品牌，深受消费者青睐。然而仿冒产品随之涌现，更严重的是有人竟然恶意抢注。

0: 了美滋窑商标，还以侵权为由将真正的美滋窑告上法庭，这样的行为如何认定？知名品牌被恶意抢注商标怎么办？
1: 剧中苏景明了解到美滋窑并没有注册商标，就安排黄富贵直接使用美滋窑这个名字和近似标识销售自己的牛肉，这样的行为在法律上如何认定？四川省成都高新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叶中华分析，
2: 根据我国商标法的规定，原使用人若先使用的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商标，他人呢是不能够损害现有的在先使用人的合法权益的。剧中美滋窑公司在商品的名称 logo 也就是图形标识确定之后，虽然没有及时完成商标的注册，但他们所使用的商标标识在市场上已经具有了一定的知名度，依据商标法的规定，他们所使用的商标的合法权益依然受到法律的保护。黄富贵等人冒用美滋窑的包装销售自己的产品，轻则承担民事侵权责任受到行政处罚，重则可能被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追究刑事责任。
1: 剧中苏景明、黄富贵不仅扮李鬼仿冒美滋窑品牌，还在明知美滋窑公司的商标已经长期使用的情况下恶意抢注，之后又上演李鬼告李逵的恶意诉讼。如果企业遭遇这样的情形该怎么办？叶中华说，
2: 实践中如果企业遇到了像剧中美滋窑公司这样的情况，可以呢向市场监管部门进行举报，要求仿冒品牌的企业停止侵权，同时呢也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主张侵权企业停止侵权，赔礼道歉，赔偿损失。对于恶意抢注商标的行为，可以根据商标法的规定申请宣告苏景明、黄富贵注册的所谓的美滋窑商标无效。也提醒大家，包装不仅是产品的标识，更是企业信誉和品牌形象的载体，要提高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及时的注册商标。
3: 陈总，法院的意见是我们暂停使用美滋窑品牌，等开庭审理结果出来后再定下一步的安排。
4: 商标注册管理部门的人翻遍了所有的申报资料，并没有找到我们美滋窑的申报材料。
5: 这个月所有员工的工资款恐怕也发不出来了。
1: 剧中由于对法律程序不熟悉，成真的美滋窑公司一审败诉后没有及时上诉，判决生效，被禁止使用自己苦心经营的美滋窑品牌。成真向检察院申请监督，检察院调查发现美滋窑品牌在先使用已具有一定影响力，黄富贵抢注商标明显存在恶意，依法提出监督意见，法院再审后撤销原判，确认了成真的公司不构成侵权，有权继续使用美滋窑商标。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周萌说，
6: 很多群众和企业在认识上有误区，认为民事诉讼一审二审败诉后就没有维权渠道了，其实我们的法律制度中还设计了民事检察监督作为民事诉讼的最后一道司法救济关口。剧中成真的企业因被恶意抢注商标引发民事纠纷，他们就是在法院判决中未得到公正结果，合法权益受到损害后，依法向检察机关申请了民事检察监督。
1: 周萌说，民事检察不替代法院审判，核心是监督民事审判执行活动的合法性、公正性。
6: 实践中针对剧中这类涉及商标不当竞争的商事纠纷，我们会运用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中规定的调查核实手段，重点审查法院裁判是否存在事实认定错误、适用法律错误、审判程序违法，同时重点排查是否存在虚假诉讼、恶意诉讼等情形。一旦发现符合监督条件，我们会通过提出再审检查建议、依法抗诉方式，督促法院启动再审，纠正错误裁判，重新做出公平公正裁判。这也是剧中检察机关护航民营企业发展的核心履职方式。
1: 当事人认为判决实体程序不公、执行违法，以及有人涉嫌虚假诉讼、恶意诉讼，都可以申请检察机关民事监督，
6: 无需复杂流程，只需带上案件裁判文书、相关证据材料、身份证明材料，就可通过12309检察服务中心线上线下反映问题。
7: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8: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9: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我们来关注第二十届亚运会的最新赛况。昨天是本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七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斩获九枚金牌，并以107金、41银、28铜的成绩稳居奖牌榜首位。
11: 具体来看，第二十届亚运会跳水项目昨天开赛，中国跳水队取得开门红，包揽首日的两枚金牌。详细赛况来听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的报道。
1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呢进入到跳水的第一个比赛日，马上要开始的这场比赛是女子双人10米跳台的决赛。哦，
13: 没问题，
12: 非常的稳定。
14: 第二十届亚运会跳水项目昨天开赛，中国跳水队取得开门红，陈雨希、卢维发挥出色，获得女子双人十米台冠军。在决赛中，两人从首轮起就保持稳定。起跳稳健，翻腾舒展，水花控制出色，五轮动作都是全场最高分。最终他们以347.82分领先第二名朝鲜组合30.18分的优势轻松夺冠。陈玉希：
15: 当然我其实非常惊喜，也是意料之内的吧，就是大家都是发挥出自己平时训练的水平，我今天是完完全全的把训练的水平都发挥出来。我要做的就是一方面是调整好自己，一方面是跟搭档不断去磨合。
14: 这对05后姐妹花正式搭档不足半年，今年5月两人首次联手征战国际大赛，就在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中加冕。亚运会是他们第一次搭档综合性大赛。陈玉希：
15: 整体来说，其实突破上面还有需要调整和进步的空间吧。但是确实像四组今天其实发挥出了不错的水平，然后也希望后续加油吧。
14: 王宗源、郑九元出战男子双人3米板决赛。他们的六个动作包括难度系数3.8的向前翻腾4周半抱膝，和全场最高难度3.9的向前翻腾2周半转体3周屈体。比赛中两人发挥出色，比分始终保持领先。王宗源、郑九元最终以465.87分的绝对优势摘得金牌，总分高出第二名日本组合110.31分。郑九元：
16: 还是把自己的动作稳定性要提高吧，但是每次都是自己的动作细节，然后那些小方面的问题自己抠得不够细，还是想往上提一点吧。其实只要有王宗源在我身边，我基本上我心态都比较放松，我特别安心。
14: 对王宗源来说，东京水上运动中心是他梦开始的地方。在5年前的东京奥运会上，他在这个场馆里拿到了自己的第一块奥运金牌，如今重回故地，王宗源更多的是对队友搭档的帮助。
17: 九元的整套动作还是比较放松，之前确实也来过这个场地，然后呢我也会跟他说这个场地会比较大，然后整个的跳板会比之前的以往的赛场上会延伸不少，因为可能会产生一个视觉上的一个错觉吧，我会跟他沟通，然后他能在这场比赛甚至在前段时间的活动当中能很好的有效的能适应到这个场地。
1: 自1974年首次参加亚运会以来，中国跳水队从未让一枚亚运金牌旁落。本届之前已经累计夺得了90金。本届亚运会的10枚金牌如果全部收入囊中，中国跳水队就将达成亚运会上的100金成就。对于梦之队而言，包揽从来不是理所当然，而是一代代人立起的标杆，后来者在稳稳地接住。这种传承本身就是中国体育最珍贵的基本盘之一。
11: 除了跳水，中国代表团昨天还在射击、田径、乒乓球等项目上多点开花，取得了优异成绩。更多详情来听总台中国之声前方特派记者方亮带来的观察。
1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亚运会的射击项目女子50米步枪3姿的决赛，每个人还有5枪。9.6，张丽媛呢这枪打了9.6。
18: 中国体育代表团本届亚运会的第100枚金牌诞生在射击赛场，
13: 昨天上午，王子飞、韩佳宇、张丽媛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女子50米步枪三姿团体金牌。此外，在女子50米步枪三姿个人决赛中，中国选手韩佳宇夺得金牌，并以 359.0 环打破亚洲纪录。

0: 数字更值得注意的是这100枚金牌背后的结构。游泳贡献30金，创造了亚运参赛历史最好成绩。应该说，这100金不只是数字的积累，更印证了我国竞技体育发展战略中强基工程的成效。田径、游泳、水上这些基础大项的厚度正在变成中国体育最稳定的多金面。此外，皮划艇净水项目昨天收官，中国队延续强势，当天参加的三个项目全部夺金，最终以8金2银结束本届亚运会征程。晚间，中国乒乓球队还包揽了混双项目的金银牌。田径男子三级跳远决赛，中国选手素文以17.42米的成绩打破亚运会纪录，夺得金牌。
1: 中国队上一次杀进亚运会的男足比赛的四强，还是1998年的曼谷亚运会的时候。时隔28年，中国男子足球项目再次在亚运会上杀入四强。我们祝贺中国的男子足球项目在亚运会上，在本届。
0: 这一天最让人提气的还有男足。男足亚运队在四分之一决赛里3-0战胜泰国队，时隔28年重返亚运男足四强。相比金牌榜上的数字，有时集体球类项目的突破更能折射一支代表团的整体成色。它不靠单个项目的积累，而靠整条人才培养链条的支撑。以 U23 为主的男足亚运队这几年的成长轨迹值得持续关注。总的来看，第7个比赛日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既有量的积累，金牌数突破100枚，也有质的突破，男足闯入四强，还有传承的延续，跳水向着亚运百金迈进。体育大赛，我们除了关注奖牌数字本身，也要看数字背后的结构、梯队和新的增长点。接下来，更多优势项目的关键战也会陆续打响。中国军团的看点远不止于金牌榜上继续跳动的数字。
2: 今天亚运赛场还将决出35枚金牌，并迎来多场焦点决赛。田径场上，闫子仪、陈芋洁等新星向金牌发起冲击。自由式小轮车公园赛将首次作为亚运会正式比赛项目亮相，中国队剑指双金。孙颖莎和王曼玉力争包揽乒乓球女单冠亚军。此外，中国队在蹦床、花样游泳、举重等项目上也将冲金。请您锁定中国之声，更多有关亚运的最新赛况，我们将为您持续关注。
3: 一件文物里的长征。
4: 湖南郴州汝城县的档案馆里珍藏着一张泛黄的借据，今借到胡四德伯伯稻谷105担，生猪3头，重量503斤，鸡12只，重量42斤。此句，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据借人叶祖令。借据时间显示为1934年冬。汝城是中央红军长征时进入湖南的第一个县城。由于国民党的反动宣传，当地百姓对红军心存顾虑，纷纷躲进深山。然而，村民胡四德暗中观察发现，红军虽然缺衣少粮，但他们宁可饿着肚子露宿街头，也不肯踏进百姓家门半步。胡四德回到山上，就开始发动村民为红军筹粮。
5: 家家户户都尽自己的所能啊，还是借了一部分粮食给红军。最后面不够的呢，这胡四德老太爷呢，就去动用了我们这个胡氏家族里面的公粮。这个公粮原本呢，是我们这个胡氏家族呢用来备荒啊、备战啊，加上前面呢，等于我们整个村的差不多半年的粮食。
4: 红军离开前，司务长叶祖令找到胡四德，写下借据，并郑重按下了自己的印章。胡四德将借据藏进灶台旁的墙洞里，再也没有向任何人提起。直到1996年，他的孙子胡运海翻砌新灶台，才意外发现了这张借据。经汝城县政府多方核查考证，当年写下借据的叶祖令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司务长。离开汝城后不久，他就在一场战斗中英勇牺牲，年仅28岁。1997年，汝城县人民政府决定如数兑现红军立下的借据，按实价折款向胡四德的唯一继承人胡运海归还15000元人民币，而胡运海当场捐出10000元建设村里的学校。

朗朗书声在新教室年复一年响起，那张借据的故事也扎根在孩子们的心里，绵延不息，代代相传。

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闭幕，本届赛事汇聚全球技能选手同台比拼，集中展现各国技能人才风采。今天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浙江杭州迎来收官日，本届展会持续聚焦数字贸易创新与产业合作，集中展示数字经济前沿技术成果。今天是世界旅游日，2026年主题为数字议程与人工智能重塑旅游业，国内各地推出文旅体验主题推广活动，促进文旅消费与文化交流。今天2026上海国际马文化嘉年华正式启幕，活动持续到10月7号，万人上马在申城全民马术推广活动同步开启，多项国际马术赛事马文化展相继登场。天气方面，未来2天，华西至黄淮、江淮地区多降水，陕西南部、四川东北部、重庆中北部、湖北西部和北部、河南中南部、安徽、江苏、上海、浙江北部等地有中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此外，华北北部、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体育方面，今天第20届亚运会将决出35枚金牌，并迎来多场焦点决赛。乒乓球赛场将上演男双、女单金牌争夺战，国乒选手全力冲击金牌。田径赛场女子100米栏决赛，吴艳妮、林雨薇两名中国选手形成双保险。女子标枪决赛，亚洲纪录保持者18岁新星闫子仪将登场。男女200米决赛，陈昀杰、黄永文等短跑好手将再度上演极速竞技。此外，蹦床男女个人、花样游泳集体技术自选、击剑团体等项目也将确定金牌归属。今天，2026中俄国际足球邀请赛在上海金山体育中心开赛，上海申花主场迎战俄罗斯圣彼得堡泽尼特队，赛事热度很高。今天，2026年国际篮联洲际杯在北京国家体育馆迎来收官日，将进行季军赛和冠军争夺战，决出本届赛事最终名次。
2: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3: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我们的节目。
2: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影静、苏阳，代表节目监制柴华，责任编辑杨君天、杨凯、贾晶阳，感谢您的收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繁忙而紧张的工作需要理清头绪，今天你做到了吗？
4: 每一首音乐都有一个故事，有青春，有感动，有回忆，流淌在旋律之中，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的魅力。音乐在路上 ，FM 94.2，音乐与你相伴。

音乐在路上，风景在耳边。今天我们精挑细选了几首八零九零的经典的老歌。说起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有许多脍炙人口的歌曲，也有

涌现出许多优秀的歌手，就像这首歌是《还珠格格》的主题曲《雨蝶》，由李翊君演唱。这首歌告诉大家面对困境时的执着，也成为李翊君的代表作之一。

偏偏喜欢你，这首歌是陈百强创作并演唱的经典的粤语歌曲。这首歌灵感来源于郑国江一名学生的真实故事，说呢，这名学生移民加拿大之后与妻子离婚，仍然痴情的守候，甚至呢在妻子工作地点附近开花店，每日凝望。陈百强把自身的情感经历融入创作，尤其是与赌王之女何超琼的遗憾恋情，让这首歌曲带有深沉的执念的色彩。让我们一起来聆听。

大家还记得水木年华组合吗？这首歌《一生有你》是水木年华组合的代表作品，以民谣风格为基调，融合了校园民谣与人文情怀，也成为华语乐团现象级的一首经典的歌曲。这首歌在2002年获得了第九届中国歌曲排行榜15大金曲奖，也助水木年华斩获了最佳的新人奖。被誉为是80后青春圣经，歌词当中《一生有你》也成为跨越时代的爱情宣言。这首歌呀，至今仍然在短视频平台保持着高度的传唱度。让我们一起聆听水木年华演唱的《一生有你》。

追梦人是凤飞飞演唱的经典歌曲，由罗大佑创作词曲，最初呢是为电影《天若有情》创作的国语版的《青春无悔》，后来啊，为了纪念作家三毛的凄美爱情与生命追求而增补歌词，由凤飞飞演绎，并收录于1990年电视剧《雪山飞狐》的原声带。这首歌曲在91年获得港台影视歌曲最受欢迎金奖，并且随着电视剧热播，也成为了两岸三地时代记忆的象征。让我们一起聆听《追梦人》。

这首歌是大家熟悉的《再回首》，姜育恒演唱的《再回首》是一首跨越时代的经典金曲。自1989年发行以来，其深情的旋律和充满人生哲理的歌词成为了几代人心中的共同记忆。再回首这首歌最初呢，并非为姜育恒量身打造，他的原唱苏芮的版本，因为风格差异没有受到观众的关注。然而呢，姜育恒在1989年翻唱之后，他凭借其独特的沙哑的嗓音和克制的演绎，让这首歌成为他的代表作品，并且登上了1991年央视春晚舞台，至今依然有较大的影响力。一起来欣赏《再回首》。

梅艳芳演唱的《亲密爱人》，这是一首承载着甜蜜回忆与深情演唱的经典的国语歌曲。2018年，《亲密爱人》获得第二届最爱金曲榜最爱金曲奖，它也印证了其跨越时代的艺术生命力。音乐家小虫曾经评价说，这首歌展现了梅艳芳渴望被爱的小女人的一面，也是献给所有人的爱情祝福。一起聆听《亲密爱人》。

0: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2: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3: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4: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2: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4: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5: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8: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9: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0: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1: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
11: 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微信小程序搜索葵花 AI， 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你是否也曾羡慕那些总能够轻松驾驭谈话、善于化解矛盾的人？他们仿佛拥有一种魔力，能在任何对话中游刃有余，既维护关系又达成目标。其实这种能力并非天赋，而是可以通过科学的方法来习得的技能。无论是在职场协调、家庭关系还是日常交往当中，有效的沟通都是构建信任与合作的桥梁。掌握这些方法，你我都能成为连接他人的高手。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超级沟通者》。
12: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1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1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1: 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有些人聊天总能够聊到点子上？不管是跟伴侣商量家庭计划，还是和同事讨论棘手的项目，他们似乎总能让对话顺畅地进行下去，既不会冷场，也不会爆发无谓的争执。他们不一定是最能说会道的那一个，但是和他们交谈后，你往往会觉得被理解了，事情也变得更加清晰了。这类人身上有一种共同的特质，他们对人们如何进行对话这件事本身抱有极大的好奇。他们像侦探一样，会留意对方究竟想展开一场什么性质的谈话，对方是来寻求具体解决方案的，还是仅仅需要情感上的支持和倾听，又或者对方的话语背后牵扯到对自我身份和价值观的探讨。他们不会武断地用自己的对话模式去套用在别人身上，而是先耐心地观察，努力进入对方的频道。观察是这一切的起点，你可以试着在下次重要谈话开始前花一点点时间问问自己，我此刻说话的目的是什么，我希望达到怎样的效果。同时你也需要敏锐地捕捉对方释放的信号，他们的语气是平静的、务实的，还是充满情绪的，他反复提及的是具体的任务，还是人际关系和感受。这些细微的线索就像地图上的标识，告诉你这场对话正行驶在哪条类型的轨道上。有一家大型投资公司曾饱受内部会议效率低下、争吵不断的困扰，业绩压力让同事之间充满了竞争和防备，会议常常不欢而散。后来呢，有人就尝试引入了一个极其简单的方法，在每次会议开始前，要求每位参会者花一分钟写下自己参加这次会议的目标和希望采取的讨论方式。比如，我希望就下一季度的预算达成一个可行的方案，或者我希望充分表达对 A 项目的顾虑，同时呢也听取团队其他人的看法。结果令人惊讶，这个小小的动作虽然只占用了几分钟，却像给会议装上了导航系统。当大家明确了自己和他人的对话目的后，尽管分歧依然存在，争论却减少了，取而代之的是更多有建设性的交流。因为他们发现自己表达的观点更容易被听到了，同时呢也更愿意去理解对方的立场。冲突并没有消失，但它被引导向了更有产出的方向，而不是演变成单纯的情绪对抗和个人攻击。这种洞察对话类型的能力并不只存在于严肃的职场，在我们最亲近的关系里，它往往以一种更本能、更温暖的方式体现出来。想象一下，一个孩子闷闷不乐地回到家，一位有察觉力的父母可能会蹲下来轻声地问，宝贝，你今天是想让我帮你解决一个难题，还是只需要一个大大的拥抱，或者你只是想和我聊聊学校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却直接指向了对话的核心类型。它是关于解决问题的务实对话， 是关于分享感受的情感对话。

者在团队会议上，你迫切想敲定执行细节，而同事却沉浸在讨论项目的长远愿景和价值观中，这种频道错位会让双方都感到挫败和孤独，觉得对方根本不懂我。因此，真正的沟通高手明白，一次高质量的对话，其目标不仅仅是交换信息，更是双向的学习。它需要我们抱着了解对方世界的好奇心去倾听，也需要我们清晰地表达自己内心的版图。拿来即用，科学有效，人人都能培养沟通超能力。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超级沟通者》，欢迎继续收听。生活当中有一个普遍存在却又容易常常被人们所忽视的事实，那就是在对话当中，每个人其实都在不断地发出信号，暗示着自己想聊什么，对什么感兴趣。只是我们大多没有受过接收训练，常常对这些信号视而不见。比如当一个人讲完一件事后无意识地笑了笑，这可能不是在表达幽默，而是在传递我喜欢和你聊天的愉悦。当对方在倾听时发出嗯哦真的吗这样的简短回应，这被称为反馈语，是表示专注和跟随的积极信号。更明显的是，如果一个人在话题结束后主动地追问细节，那后来呢，或者你为什么这样想，这几乎是一份明确的请柬，邀请你把对话继续深入下去。然而捕捉这些微光般的信号并非易事，尤其是在我们自己也急着表述的时候，说话本身就会占据我们大量的心智带宽，让我们无暇他顾。于是那些暗示着我想换话题了，我对这个很感兴趣，或者我其实有点难过的线索便悄悄地溜走了。研究者最后得出了一个既直白又充满希望的结论，人们在沟通技巧上还有巨大的提升空间。这并非指责，而是指出了一个我们都可以努力的方向，变得更敏锐，更懂得倾听那些没有说出口的话。想要提升这种敏锐度，一个强大的工具就是主动明确对话的目的，并关切对方的愿望。这听起来有些正式，但其实可以很简单。想想看，当你对伴侣说，我们聊聊周末的安排吧，你其实是在发出一个关于务实计划的邀请。当朋友情绪低落，你问他，你是希望我帮你出出主意，还是想跟我吐吐槽？你是在区分情感支持与问题解决这两种不同的对话类型。事先哪怕花上几十秒钟想一想，这次谈话我最希望达成什么，对方可能关心什么，都能向为即将启程的对话画上一张简略的导航图。哈佛等机构的研究佐证了这种事前准备的神奇效果。他们让参与者在谈话前快速列出几个想聊的话题。有趣的是，就算这些话题最终根本没被谈起，仅仅是做过这个简单的动作，就能够显著地减少对话中的冷场和焦虑，让参与者感觉更投入更自信。原因就在于这个清单成了你对话弹药库的底气，让你知道永远有备用话题可以抛出，这种安全感能极大地缓解社交压力。当对话的幕布真正拉开，除了提前准备，更重要的是在当下的互动中灵活调整。这时提出问题成为一把金钥匙，不是那种用是或不是就能够终结的封闭式问题，而是能够打开多方话匣子的开放式提问。比如问信念与选择，当初是什么让你决定从事现在这份工作的？问感受与判断，在那边生活了几年，你觉得那座城市最吸引你的是什么？问经历与故事，能和我分享一下那次项目当中你觉得最挑战也最有成就感的部分吗？这类问题像一种温和的邀请，它不具侵略性，却蕴含着巨大的力量，因为它关注的是对方的内心世界、价值观、感受和独特的生命经验。

它传递的信息是，我对你这个人感兴趣，而不仅仅是眼前这件事。当然，发出邀请后，关键在于留意对方如何接球，这就需要我们培养在对话过程当中留意线索的能力。积极的信号通常很明显，身体前倾，保持眼神接触，面带微笑，给出有意思这样的反馈，甚至适当的插话补充。请注意，善意的插话往往是高度投入、给予分享的表现，而非打断。这些信号都在说，我接受你的邀请，让我们继续的聊下去吧。相反，一些容易被误解为认真倾听的信号，可能恰恰是拒绝或游离的暗示。长时间的沉默、眼神躲避、身体后仰或转向别处、表情呆滞、对你的话题毫无反馈，这未必是对方不礼貌，更可能意味着他当下不想进入你开启的这个话题频道，或者心有所思。这时最智慧的做法不是强行推进，而是暂停一下，换个方式试探，我是不是聊得太细了？你更想聊聊别的方面吗？或者我看你好像在想事情，是不是现在聊这个话题不太合适？如果邀请被拒绝，对话似乎走进了死胡同，千万别轻易的放弃，这正是发挥创造力，尝试扩展对话内容的时候。观察一下对方是否开始讲了个人的小故事，或者开了个玩笑，这可能意味着他进入了寻求情感共鸣与连接的模式。这时你可以更多的分享感受，而非分析道理。对方是否在认真地对比不同选项，讨论具体计划，这表明他切换到了务实与决策的频道。你的回应最好也逻辑清晰，提供信息。有时候对方会主动地释放转换话题的信号，比如突然说起一个看似不相关的事儿，或者用不同方式重复同问一个问题，这都是他在进行尝试，试图把对话引向他更关心的领域。最明智的回应就是抱着好奇心鼓励他，你刚才提到的那个点很有意思，能多说说吗？没有人天生就是捕捉这些线索的专家，我们也无需急于求成。沟通的技巧更像肌肉，可以通过一次次有意识的训练来增强。超级沟通者这本书把沟通从说话术还原成了理解的艺术，它不教你如何滔滔不绝，而是教你如何安静的观察，敏锐的捕捉。原来对方的一次沉默，一个笑容，一句看似跑题的插话，都是精心封存的心事。当我们放下说服的执念，转而拥抱了解的好奇，那些曾以为坚固的隔阂，往往就在一次真诚的同频共振中悄然消融。这不是技巧，而是一种深沉的尊重。

0: 葵花 AI 随身工作生活的智能助手，微信小程序搜葵花 AI， 创意文案、工作总结、分析报告、PPT、求职信、法律咨询，脑洞大开，葵花 AI 一键生成。学英语、找菜谱、问旅游，百科知识有问必答。创建专属自己的 AI 机器人，发给朋友，葵花 AI 帮你赚钱。微信小程序葵花 AI， 开启智慧的工作生活。微信小程序葵花 AI， 一定有惊喜。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超级沟通者》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一心向善说，这是一本方法论级别的沟通教程，实际上呢，这些技巧也并不困难，只是大家需要发现和理解。倾听和交流是沟通最核心的部分，傲慢和具体的答案并不能够代替前者，理解循环才是最重要的。读者预言说，每一次对话的核心其实都是关于建立神经震荡、外界节律同步化，即交流者双方在身心上和谐统一，这影响着我们说话、倾听和思考的全过程。怎么样，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您可以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用事实说话，透明化沟通的八项原则，好好说话，新鲜有趣的话术，精进技巧，跟任何人都能聊得来。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读书小百科，书的味道，为什么有些人爱闻旧书？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不难发现，有相当一部分人对于旧书有着特殊的情感，他们尤其钟爱在翻开那些泛黄书页时扑鼻而来的那种独特的纸墨混合的气味。这种令人陶醉的味道其实并非简单的书香，而是纸张在长时间存放过程当中，内部的木质素逐渐分解，进而释放出的一系列挥发性的有机物。这些有机物包括香草醛、乙酸、苯甲醛等，它们混合在一起，常常散发出一种淡淡的、令人愉悦的香气。一些香水品牌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独特的气味魅力，纷纷推出了以旧书味道为主题的香型产品，让人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也能够随时感受到那份来自书籍的温暖与怀旧。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也可以在微信搜索小程序葵花 AI。 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震撼，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0: 见所见，
2: 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多一点爱。

0: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1: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0: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2: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3: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4: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5: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6: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7: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6: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7: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6: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7: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4: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8: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啦！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4: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工作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九四二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各位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九四二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姐。首先和大家分享这样一个话题，叫做别改天，别下次，别以后，就现在。渐渐我们发现啊，嘴里常说的改天、下次、以后，更多的时候呢是成年人的身不由己。很多暂缓是无奈，却最容易错过美好。我们总是习惯性的觉得啊，人一直在，事儿呢一直在，机会一直在，总是等我们忙完，等我们安稳，等我们有空，再去弥补遗憾，奔赴热爱，陪伴所爱。可现实呢，大多数的遗憾都不是故意错过的，而是一次次无奈的暂缓，慢慢变成了再也来不及。你以为只是延后的一次相聚，可是人与人的缘分啊，是经不起反复搁置的。你以为只是延后一次陪伴，可是家人老去的速度呢，从来不会等你有空。你以为只是延后一次改变，可是内心的热爱和心气儿啊，会在一次次等待当中慢慢的变淡。生活当中没有一成不变的人和事，也没有永远待命的时机。很多当下的选择呢，看似只是先放一放，实则是悄悄拉开了遗憾的序幕。我们可以理解自己的身不由己，但呀，更要清醒，美好从不会为谁一直停留，习惯性寄希望于未来，注定会辜负当下的时光。人生没有万全的准备，行动才是最好的答案。很多人啊，喜欢把事情推给下一次，留给以后，本质上呢，不是懒惰，而是太想稳妥，太求完美。我们总是想着等状态更好，条件更足，实际更佳，再开始努力，再去好好生活。可真正的人生，从来没有100%完美的时刻，也没有人呐，能够真正的做到万全准备再出发。所有变好的人生，所有圆满的结果，都不是等出来的，是一步一步做出来的。都不是准备好了才开始，是开始了才慢慢变好的。那些把日子过得很通透、很从容、有力量的人，不是他们的生活更轻松、运气更好，而是他们懂得一个朴素的道理，那就是未来不可掌控，唯有当下可控。他们可以接纳生活的忙碌，理解自己的局限，但是啊，从来不放任自己一味的去等待。有空隙就成长，有机会就把握，有心动就行动，不把期待呢透支给未知的以后。所以说朋友们啊，咱们不用等完全清闲才读书，碎片化的坚持呢，也能够慢慢的沉淀底气，也不用等万事顺遂才改变，此刻的小幅起步也能慢慢的颠覆现状。不用等合适的机缘才珍惜，当下的真诚与奔赴就是维系一切美好的根本。时间是最公平的，它体谅成年人的不容易，也奖励呢每一个踏实前行的人。你愿意把握当下，生活就会持续回馈你惊喜。你一味的观望等待呢，日子就会只停留在原地。放下来日期许，好好把握当下。过去已然既定，纠结再多，遗憾再多，也都是无法重来的。未来充满未知，期盼再多，设想再多，都未必如期而至。真正属于我们，能被我们掌控，能被我们改变的，从来只有此时此刻。你看哈，我们可以坦然地承认，很多推后呢，都是生活所迫，都是无奈之举。但是啊，成熟的本质就是看懂生活的局限之后，不再习惯性的安慰自己说以后再说，咱也不要再等改天。想陪伴的人啊，咱有空就去奔赴，不要让相处越来越少，不要再等下次。想坚持的事呢，
咱现在可以启动啊，不要让热爱慢慢归零，别再等待以后。

想改变的生活，咱就现在行动，不要总回首过去留下遗憾。成年人最高级的生活智慧，就是接纳生活的不完美，也抓紧每一个当下，不焦虑未来，不内耗过去，不辜负相遇，不荒废时光。所以咱不必期许遥遥无期的来日，当下的每一次行动，每一次珍惜，每一次奔赴，都是人生最好的时机。所以说，不要等改天，不要等下次，不要等以后，朋友们，咱们就趁现在。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回来，我们接着聊。接下来和大家聊一下骨子里很坏的人。这么说吧，我见过太多人吃过亏啊才醒悟，认人这件事儿啊，从来不是看表面热情，而是看骨子里的底色。你看哈，那些骨子里很坏的人啊，身上呢总藏不住某一些特质。那今天呢，咱就把这些经验啊，血淋淋的经验分享给大家。第一种人喜欢打探隐私，却从不透露自己。这一类人啊，永远在问你赚多少钱啊，你最近跟谁谈恋爱呀，你家里什么背景啊，你爸你妈干啥的。可当你反问他的时候啊，他总是能滴水不漏的绕过去。他为什么这样做呀？因为信息不对等就是权力，他呢掌握你的底细，就能在关键时刻拿捏你，利用你。以前我就听说过这样一件事儿啊，身边也有这样的人，平时呢很装作关心你，实则呢是在收集情报，尤其是在职场当中。后来呀，有人升职了，哎，这个骨子里很坏的人啊，立马就把打听来的黑料呢捅给领导。这种人啊，你不要把别人的秘密当作筹码啊，本质上就是在为自己的坏心思来做准备。第二种骨子里很坏的人，当众给你难堪，还说呢我是为你好。注意呢，不是私下提醒，而是专挑人多的时候啊，我才说这句话的。用看似善意的话呢，把你架在火上烤。比如聚会的时候，他突然说，哎，你怎么还单身呢？是不是你眼光太高了？或者开会的时候突然来一句，这个方案有点问题，你是不是没认真准备呢？那这种人精确的知道怎么让你难堪，但是事后等你质问他的时候，他还装得很无辜。你看呀，我这不是为你着想吗？你怎么这么小心眼呢？哎，这个是完全是 PUA 的本质啊，他就是打着为你好的旗号来贬低你，让你产生自我怀疑。

第三种人，对强者卑躬屈膝，对弱者趾高气昂，这是最明显的人品试金石。你看哈，看一个人怎么对待服务员、保安、清洁工，你就知道他骨子里是什么货色。那些对于领导笑脸相迎，转头就对下属颐指气使的人，本质上是没有任何原则的，只有利益计算。他们对你好啊，不是因为你值得尊重啊，而是因为你还有利用价值。你看，如果你一旦失势了，他翻脸绝对会比翻书还快的。第四种人，永远呢都是在制造对立和矛盾。大家想一想，你的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呢？这样的人啊，他们最擅长的就是挑拨离间了。今天跟你说 A 的坏话，明天跟 A 说你的不是。表面上啊，他跟谁都挺好的，实际上让所有人都互相猜忌。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浑水才好摸鱼呀，大家都在内耗，他就能坐收渔利了。我曾经见过这样一个团队，就是被这样的一个人所搞垮的。原本配合很好的几个人呢，就被这样的人三言两语挑拨的各自为战，最后这项目也黄了，只有他一个人全身而退，还得到了好处。大家想一想啊，这样的人是不是挺可恶呢？第五种人，出事了习惯性的转嫁责任，拒绝自我复盘。这一类人啊，永远不会向内审视自己的问题。一旦这个局面搞砸了，他的第一反应啊，不是复盘自己哪里做错了，而是向外寻找借口。在他的认知里啊，自己永远是没有错的，错的呢是谁呀？是环境，是伙伴，是运气。哪怕证据摆在眼前了，他也会扭曲事实，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的。你和这类人共事或者相处非常的消耗，你要不停地替他疏漏兜底，长期下来功劳归他，锅呢全是你来背。

第六种人擅长卖惨表演，用弱势实现控制。真正受过伤害的人啊，他是不会到处四处宣讲自己的苦难的。只有心思不纯的人，他很懂得利用委屈的姿态来博取周围人的同情。他呢会不断地渲染自己的不幸，来诱导你呢去体谅、去包容，甚至呢牺牲自己来成全他。可只要你看透他拒绝配合呀，这样的人他就会立刻的变脸来指责你冷漠无情。大家要记得呀，这个不是脆弱呀，是一套精心设计的心理手段，专门用来绑架身边人的选择。

第七种人习惯性拖拽身边的人向下沉沦，他们这样的人是看不惯身边人向上变好的，他自己呢不愿意跳出泥潭，他就会想方设法的把身边的人也拉下来。他看到你努力进取，他不会鼓励你，反而会不断的泼冷水，反复的灌输现实残酷的消极的论调。他的内心很难接纳别人的优秀，你的上进呢会反衬出他自身的懈怠。如果你长期的靠近这一类的人啊，你会发现你的心气呀、行动力呀，都会慢慢的被消磨，慢慢的丧失向前的动力。第八种人叫做边界感彻底缺失，恩情轻易归零的人。在我们生活当中真的有这样一种人，你千百次的去帮扶他，但是在他眼里呢属于理所应当，只要有一次没有满足他的期待，过往所有的善意便全部的一笔勾销。你对他的帮助呢他不会记在心里，但是啊，一旦你失去了利用的价值，过往的情谊那便直接作废了。更有甚者呢，为了维护自己的口碑，还会颠倒黑白，对外抹黑曾经帮助过他的人。说这些呀，不是教你对所有人都充满戒备啊，处处怀疑身边的每个人，而是提醒大家一下，人性很复杂的，不要只用善良去判断一个人，人品要听其言，更要观其行。当一个人多条特征同时出现，不要心存幻想，不要觉得自己可以感化对方，人性很难被改变。你的心软呢，只会变成对方拿捏你的突破口。咱要说呀，善良没有错，但是善良必须要带一些锋芒哦，不要把你的真心啊消耗在不懂敬畏、不懂感恩的人的身上。远离消耗你的人，这不是懦弱，而是一种自我保护。

0: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1: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

0: 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1: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0: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2: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2: 哦。
4: 我回来了。
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4: 嗯。
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啊？
5: 啊，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7: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8: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9: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8: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北京时间10:3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们接着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手机广告弹窗呢层出不穷，越用越发卡顿。刚和家人聊完想买的物品，购物广告呢马上就推送过来了，刚收到短信验证码，骚扰电话很快就打进来。很多人啊以为是不是手机被偷听了呢，其实问题的根源呢很可能就藏在大家很少留意的悬浮窗的权限之上。悬浮窗呢本身是安卓系统一项很实用的功能，导航小窗口、微信视频小弹窗都靠它实现，方便边干别的边用软件。但是便利的背后呢，来历不明的 APP 如果拿到了这个权限啊，它也就会埋下隐私安全的隐患。当恶意软件获取显示在其他应用上层权限之后呢，它可以在屏幕最上层弹窗伪造虚假的界面，遮挡系统提示，诱导你主动填写密码、验证码。这就是安全领域常说的覆盖层攻击。它呢还会被大量的广告软件用来无休止的弹广告，造成骚扰和泄露的风险。有不少中老年朋友

开全线的管理。第四步，你就可以找到悬浮窗或者显示在其他应用上层。建议呢，保留微信啊、地图导航啊、正规的银行软件啊、手机管家等。建议关闭的软件，你比如说小游戏呀、清理类的工具呀、赚钱软件呀、非官方商店下载的陌生 APP。那如果找不到菜单的朋友，你可以直接在设置顶部搜索框，输入悬浮窗，便可一键直达权限的页面。我们再来说一下苹果手机，苹果没有安卓这种第三方的悬浮窗的权限，仅有视频画中画，咱们不用担心被弹窗覆盖屏幕。也很简单，第一步点击设置，选择通用，选择关闭。第二步呢，找到设置，选择通知，或者选择关闭不常用 APP 的横幅弹窗，或者是遇到顽固的弹窗，上滑彻底关闭 APP 就可以了。在此呢，有几条大家一定要注意的安全提醒啊。第一条呢，不是官方应用商店下载的软件，咱一律不要轻易的授权悬浮窗的权限。第二条啊，建议每隔半个月咱们就要检查一次悬浮窗的权限，部分的 APP 更新之后呢，会重新的申请。第三条，家里有老人啊，有小孩啊，这些一定要记得，你要帮忙检查一遍，这长辈呢最容易被弹窗诱导所授权。悬浮窗啊，本身它不是什么洪水猛兽，它是正规的软件，但是需要它实现便捷功能，多余的权限没有必要随意的开放。关闭不必要的悬浮窗，弹窗的广告也会变少，手机呢也会更加的流畅，也可以守护咱们个人的信息安全。那听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大家是否能有空的拿起手机来操作一遍呢？也不要忘记和家人啊、朋友啊分享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回家之后要帮助长辈、孩子检查一下手机的权限，来守护咱们全家人的信息安全。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欢迎大家收听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们接着聊。最近大家有没有发现孩子有点不对劲儿，特别在意穿着发型，半夜呢还偷偷的用手机聊天，帮孩子洗衣服的时候从校服兜里掏出了小纸条。我想这一时刻呀，作为家长心里一定是咯噔一下子，咱孩子是不是早恋了呀？甚至有的时候呢，孩子会主动地说起自己喜欢某个同学，家长却不知道如何应答，生硬地教导孩子说呀，别早恋，耽误学习。怕跟孩子闹出隔阂呢，有的家长便放任不理，又怕孩子真受到伤害或者成绩下滑。青春期的孩子懵懂的情感，如果被错误的对待呢，可能酿成严重的后果。不过大家先别慌，首先搞清楚孩子为什么会喜欢上某个人呢？早恋真就这么可怕吗？第一点哈，喜欢谁是在悄悄回答我是谁。青春期啊，有一个很重要的成长任务，那就是认识自己，也学习怎样和别人建立关系。在初中的时候啊，很多家长跟孩子说呀，不许谈恋爱。大学毕业的时候呢，就又会跟孩子说，你怎么还不结婚啊？当孩子说我喜欢某某某，因为某某某有担当，其实在这句话里面啊，其实是藏着一部分对自己的认识。有担当绝对是有一个好的品质，这也是为什么青春期的一次心动，有的时候呢，会成为孩子认识自己的一扇窗口。咱们做家长的呀，与其把这份感情定义为早恋，咱不如跟鼓励孩子说这是欣赏，欣赏身边的人闪光点，也是孩子认识自己、理解他人的过程。

进入青春期之后啊，伴随着性成熟，孩子的大脑呢也在持续的发育，大脑的奖赏系统对于社会互动更加敏感。简单来说，就是孩子呢会越来越在意同伴的关注、认可和回应。

同学之间的讨论，影视剧里的爱情故事，短视频和社交媒体里的情侣互动，这些呀，都会一点点的来塑造孩子对于恋爱的想象。有的孩子呢，只是对成年人行为的模仿和好奇，或者是因为周围人都在聊而开始关注恋爱这件事儿。那有的呢，就不是这样了。所以说，比严禁早恋更重要的是情感的教育。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沈亦斐教授，他在谈青春期教育的时候就提出，孩子进入青春期之后，需要逐渐的接受情感教育，因为孩子真正要学的不只是能不能谈恋爱呀，而是怎样处理自己的情绪，怎样与别人建立连接，又怎样联系关系中的边界。想要孩子拥有这些能力呀，可以落到三个现实的问题上。第一个现实的问题叫做身体与安全的边界，不进行任何越界的身体接触，尊重自己与他人的身体边界。如果孩子已经开始询问性行为的相关问题，那你作为家长，与其用羞辱或者恐吓来阻止讨论，还不如给他讲解一些性健康和法律的知识，更重要的是提供一些符合年龄、科学准确的知识。第二种现实的问题叫做生活边界。一段健康的关系不是不能够影响学习、睡眠、兴趣和正常的生活的。如果呀，因为格外的关注一个人就熬夜聊天、上课分心、陷入焦虑，甚至呢会与对方频繁的争吵，那是时候该重新审视这份感情了啊。你可以这样鼓励孩子，与同频的人同学习，再提高多少分，哎，这样呢你就可以和他考同一所大学了。这个时候啊，孩子会觉得考神附体，两个人一起努力。第三种呢叫做人际边界。喜欢我就把密码告诉我，你不许跟别人玩，必须马上回复消息，即使你很在乎对方，你也不要答应这样的要求。喜欢一个人啊，不意味着拥有和控制一个人，这件事情甚至有一些成年人还不是很懂。那家长这一时刻该做教练了，咱不要做审判官。如果发现孩子有喜欢的人，家长最需要守住的其实是一条沟通的通道。当孩子遇到问题，愿不愿意告诉你，向你求助，家长可以表达担忧，也可以制定安全规则。但是啊，表达担忧和羞辱孩子，这可不是一回事儿啊。咱设置规则和侵犯隐私也不是一回事儿。家长呢，可以和孩子约定几点回家呀，去哪里呀，和谁出去呀，一定要提前告知家长。如果临时转去没有告知家长的第二现场的时候，要重新判断风险，及时的重新报备行程。所以说呀，家长朋友们，比扼杀早恋苗头更重要的是借着少年的一次心动，让孩子学会表达喜欢，面对拒绝，尊重别人，保护自己，也为自己的选择负责。这些才是青春期情感教育真正重要的一课。以上就是今天九四二信息站都市会生活的话题，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组好听的音乐。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1: 人人讲风度，社会
2: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一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6: 音乐，这世间唯一不用翻译的语言。它像一位老友，沿着时间的轨迹，吟唱着你和他的故事。当旋律响起，周遭的一切都起伏微妙的变化。年华老了，往事尽了，老歌回忆录，时过境迁，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是那段乐章的经典。

好的，欢迎录。刚刚听到这首歌《一帘幽梦》，来自于许茹芸。持续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会有更多的惊喜带给你。而且呢，经典老歌啊，总是跟电影电视剧分不开的。就好像刚刚听到许茹芸的这一首《一帘幽梦》啊，是出自96年的陈德容和萧蔷他们主演的电视剧《一帘幽梦》的这个版本呢。其实《一帘幽梦》呢，一共有3个版本。据我所知，一个最早是1975年电影版的《一帘幽梦》，是最早根据琼瑶小说来改编的电影作品。当年这部电影是由珍珍呐、谢贤呐、秦祥林啊他们来主演的，而1996年的《一帘幽梦》可能是很多朋友最过于熟悉的一个版本了，就是我刚刚说到的这个版本，也是刚刚听到《一帘幽梦》这首插曲，也是出自这一年的版本。后来方中信他们也拍了一个版本啊，不过说实话，那个版本呢，我没有时间去看。不过我想，很多年轻的朋友应该会对那个版本觉得比较的熟悉吧。琼瑶其实我并不是特别喜欢看她的作品，但是我觉得很多女孩子关于爱情。最美的梦之一，应该就是《一帘幽梦》。很多傻傻的女孩，可能她不太聪明，也不是非常的完美，可是她很真实。于是，在生命中的某一天，总会遇见一个恰好的人，不需要你做任何的改变，他就爱你的全部，连同你的缺点都变得可爱，是他爱你的一部分。希望所有美好的女孩子都可以活得像花一样灿烂。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接下来听到的是周华健，其实不想走。

清风拂过风铃，叮咚作响。你说，那是清风在表达爱意。如今，叮咚依旧。我说，这代表一段岁月静好。老歌回忆录，用音。

这是来自于杨林的零下几度 C，杨林的声音呢，非常的有特点。我老是觉得呢，他好像是那种带着一点点小感冒的，一点点的小鼻音，但是呢，非常的有辨识度啊。这首《零下几度 C》是著名的音乐人梁鸿志先生的作品之一。说到杨林，你能想到的他的代表作，除了《零下几度 C》，还有什么呢？我脑子里最先跳出来的是《玫瑰情话》，还有那首《玻璃心》啊。我曾经听一个姐姐说，她在上大学时代的时候，每一次去食堂打饭的时候呢，那段时间校园的广播台就老是放杨林的那一首《玻璃心》，所以呢，给他留下了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老歌回忆录就是跟大家一起来回顾过往岁月当中的那一些经典旋律啊，还有呢，我喜欢带大家来一曲多听。对，有一些歌呢，它同样的旋律会有很多不同的版本，不同语言的版本呐，或者是不同歌手的版本。比方说呢，在1991年的时候，张智霖凭借和许秋怡合唱的一首歌，夺得了1991年的香港十大劲歌金曲。而这首歌呢，就是一曲多唱的，它的国语版本呢，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小虎队的《叫你一声 My Love》，由李子恒来作曲的。而这支曲子被拿过来，由潘伟元来做了粤语的词，变成了张智霖和许秋怡当年所唱的这一支。叫做现代爱情故事。唱这首歌的时候呢，张智霖只有20岁，虽然呢还有不少的声色和小缺点，但是可以听得出来，他真的是有一把好嗓音啊，唱起来还算是游刃有余、轻松自如。更难得的是，在感情的抒发上也十分的用心。一起来听听现代爱情故事。

节目就快要结束了啊，最后分享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就是那么简单的阿牛钱庆祥的这一首《老夫子情歌》，拜拜了各位。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香远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2: 回首寒暄，和你坐着聊聊天，我多么想和你见一面。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3: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4: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远人民广播电台。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远人民广播电台。
5: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6: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7: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6: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7: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6: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7: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的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6: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8: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4号和5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4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5号选手，5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9: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5: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 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0: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1: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0: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1: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0: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2: 嗨，这个没必要吧。
10: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1: 啊，这样啊。
13: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4: 我拔。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5: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4: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5: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4: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7: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
6: 《警示通言之黑洞》。幸福家庭为何要选择离婚？事业顺利为何要铤而走险？是谁胆大妄为却一败涂地？是谁拒不认罪却难逃法网？一场自杀事件牵出怎样的秘密？证券高手为何要自寻死路？警示通言之黑洞正在播出。
18: 硕鼠，硕鼠是吾耻我辱。春秋的民谣《硕鼠为患》讲的是大老鼠偷吃粮食，害了民生民计的事儿。硕鼠呢不是天生的，但硕鼠随时都有出现的可能。俗话说千里之堤，溃于蝼蚁。硕鼠道出的黑洞不仅使国家蒙受巨大的损失，而且带来不劳而获的不良风气。面对这些专吃国家粮仓的硕鼠，反贪利剑会怎样斩断他们向公款和国有资产伸来的魔掌呢？
6: 这一天本来是高天离去总公司汇报业务的日子，而他却先来到一个事先已经准备好的住处，打开一瓶白酒不停地喝着。当一瓶酒只剩下一个空酒瓶时，高天离用最后一点清醒砸碎了酒杯，捏住碎片朝另外一只手腕狠狠扎了下去。他静静地躺在床上等待死亡的到来，可是过了一会儿，他发现他并没有生命危险，自己的意识仍然清醒着，求死的念头仍充盈着高天离的整个脑海。他踉跄着去厨房打开了煤气开关，希望能够煤气中毒而死。煤气弥漫开来，突然一声巨响，发生了剧烈爆炸，高天离一下子被炸昏过去了。煤气爆炸 引来了消防队，也引来了急救中心。血肉模糊的高天黎被送往医院抢救。高天黎的妻子何小月接到丈夫被送到医院的电话后，也迅速地赶到医院。
18: 当有关单位调查煤气爆炸的起因时，发现事情呢十分的蹊跷。高天黎为什么要自杀呢？不久前他可是刚刚升了职，正是春风得意的时候呀。此时啊，不仅妻子何小月无法理解丈夫的行为，连亲戚们也觉得莫名其妙。他们夫妻的感情一向不错，难道是其中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吗？高天黎的自杀引起了周围人的关注，连他单位的领导也开始注意了。
6: 春风得意，为何要自寻死路？家庭美满，为何要选择放弃？自杀事件的背后真相究竟是什么？正在播出《警示通言之黑洞》。高天黎是一个十分优秀的男人，小时候出生在北方城市中一个级别较高的干部家庭。他从小就聪明好学，父母对他更是寄予厚望。然而天不随人愿，高中毕业的高天黎因为国家还没有恢复高考，只好响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下乡到农村去当了一名知青。1978年恢复高考后，高天黎以优异的成绩上了大学。大学毕业后又继续攻读硕士研究生。这一年暑假，正在读研究生的高天黎去探望一位在京工作的大学同学。当对方得知高天黎还没有女朋友时，便热心地介绍了一位名叫何小月的女孩。何小月与高天黎同岁，当时是北京一家银行的职员。两人第一次见面，高天黎就对眼前这位文静白皙的女孩一见钟情。何小月对稳重帅气的高天黎也颇有好感。从那之后，两人便开始了鸿雁传书的异地之恋。一年之后，两人领取了结婚证书，但因为结婚时高天黎还在读书，一切只能从简。第二年秋季，何小月怀孕了，而当时正在野外实习的高天黎也花费剧增。为了丈夫在外面不受委屈，何小月自己省吃俭用，却经常寄钱资助丈夫。要强的高天黎暗暗埋下对妻子深深的愧疚。
18: 因为怀孕期间呢缺少足够的营养和休息，何小月一直身体不好，让异地的高天黎是倍加思念。硕士毕业后啊，高天黎被留校任教，他不甘平凡，在学院呢只教了一年书就跳槽到了银行。一方面呢是为了和妻子团聚，另一方面呢是准备施展自己的真正才华。那么高天黎的事业是否能一帆风顺呢？
6: 由于高天黎刚参加工作不久，所以一直住在妻子何小月单位分配的一套一室一厅的房子里。何小月为了支持丈夫的工作，一边工作一边独自照料年幼的孩子。而高天黎在短短几年时间内，先后任职于研究所、研究室、银行信托等多个部门。在其岗位不断转变的职位晋升过程中，性格内向的高天黎在每一个岗位上都兢兢业业，表现非常出色。这不仅为他积累了丰富的金融从业经验，也逐渐得到了领导的赏识和器重。90年代中期，高天黎被派往南方某城市从事证券工作，因为在几次较大的证券操盘中为单位赢得了丰厚的利润，他很快引起了业界人的关注。2年后，年近不惑的高天黎被银行总行调往信托投资公司证券交易营业部，担任营业部总经理职务。一跃上升为总经理的高天黎欣喜若狂，他一方面大刀阔斧地开展证券业务，出台改革措施，在上任之初把整个营业部门搞得生机

0: 步步高升能否满足他的欲望，苦心经营能否实现他的梦想。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黑洞》。妻子的劝说无法抵御巨大利益的诱惑，更无法束缚他不断膨胀盲目自信的自我。高天黎坚信自己是天生的股票高手，只要出手肯定能在最短的时间里迅速暴富，何况自己现在还身为证券营业部的总经理，身居证券管理层呢。就在高天黎就任总经理的几个月后，他瞒着妻子花钱购买了200多个身份证，以为单位运作资金为由，指派营业部员工李某、郝某以其中90多个虚开账户进行股票交易，一连几次都是他亲自操盘运作，果真只赢不输，出色的业绩为高天黎赢得了员工们的信任。高天黎是一个不苟言笑、做事情绝不拖泥带水的领导，高天黎的下属十分了解他的性格，所以每次对于高天黎的要求和安排，他们从不多问一句。因此每次高天黎要求财务经理韩燕提款时，韩燕都立即执行，也从不多问。就这样，高天黎打着为客户运作资金的名义，开始指使财务人员拿出5万、10万、10几万、几十万，这些资金如何运作，在哪儿运作，为谁运作，无人知道，也无从知道。
1: 高天黎对自己操作股票的能力啊，从来是深信不疑，他把宝呢压在炒股上，希望通过炒股呢玩转事业，改变人生。就这样，手执重权的高天黎打起了营业部客户资金和自有资金的主意，而下属的乖巧让贪婪的高天黎的胆子啊是越来越大了。
0: 自从迷恋股海后，高天黎发现自己就像进了一场赌局，不能罢手了。几次的小赢之后，带来的却是不断的烧钱，不肯认输的他开始了拆东墙补西墙的日子，很快就出了一个天大的窟窿。这一年春节，身心疲惫的高天黎关掉手机，打算和妻儿好好过个假期。除夕那天，他陪妻子和孩子上街购买年货，看着妻子精挑细选后买回来的东西都是便宜货，高天黎眼圈一下红了。想想这些年自己在股市上奋力打拼，不就是为了弥补对妻子的亏欠吗？可到头来，自己不仅两手空空，还陷入了一个永远无法弥补的资金黑洞。此时高天黎意识到必须尽早的为自己寻找一个退路，没想到机会很快就来了。因为营业部的原租用场地到期，经领导班子研究，营业部决定另租场所，于是高天黎挪用公款注册公司，自己买房租给自己。这年年底，高天黎被调任总公司任总经理职务，专事期货交易的筹备工作。
1: 在外人看来啊，这可是一个令业界人士眼红的职位，因为在这个职位上可以掌握巨额的期货资金，少则是成千上亿，多则数十亿啊。谁能居于这个职位，无疑自己就成了一个钱庄的庄主。但是就是面对着这样的一个令人艳羡的职位，高天黎却没有感到丝毫的欣慰，反而如坐针毡，彻夜难眠。
0: 幸福婚姻为何会因发不幸，胆大妄为却落得一败涂地，心生愧疚，悔不当初，一切又将如何收场？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黑洞》。高天黎刚开始办理交接手续，财务经理韩燕就告诉他，账面上总共流失了7000多万元客户委托理财资金，到底该怎么办？高天黎知道这笔巨款很难堵上了，而韩燕自然知道这件事的严重程度。面对这位忠心耿耿的部下楚楚可怜的样子，高天黎知道最后的审判就要到来了。沉吟良久，高天黎最后表示，这件事不用担心，如果出了问题，他一个人来担责任。说完转头就走。高天黎的承诺让韩燕如获大赦，他满怀感激地看着高天黎孤独的背影，禁不住泪如雨下。这年春节过后，高天黎就要到新单位走马上任了，他再也无法遮盖巨大的资金漏洞。一连数日，高天黎都在痛苦的

0: 煎熬中艰难度日，整夜辗转难眠，只能靠大量喝酒才能勉强休息一会儿。何小月发现了丈夫情绪不好，妻子的关心让高天黎险些落泪。这些年他虽然身居要职，但一直洁身自好，最大的享受就是带妻儿找一家干净的普通饭店，点几个小菜，喝一瓶白酒。为了不让妻子担心，高天黎努力装出平静的样子，告诉妻子只是工作太累了。
1: 妻子是高天黎最信任的人，可是如今却什么也不能说。看着贤惠体贴的妻子，高天黎再也无法掩饰自己的情绪。这一刻，他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而此时的何小月感到一种可怕的危险向她袭来。当听了丈夫的提议后啊，她惊呆了。那么高天黎的决定究竟是什么呢？
0: 高天黎向何小月提出了离婚，何小月颓然坐在沙发上，看着妻子痛苦而疑惑的目光，高天黎告诉何小月，有此事他必须自己承担，孩子还小，不能影响他们。何小月了解丈夫的性格，再说什么也无济于事。就这样，按照高天黎的安排，两人很快办理了离婚手续。安排好妻子孩子之后，高天黎开始着手销毁罪证，他将公司的所有账目全部用粉碎机搅碎，之后又指使手下工作人员将营业部的电脑资料全部删除。但就在这时，一家客户由于早已合同期满，双方约定的利息和本金却迟迟没有归还，便找上门来。这一天，两位主管找高天黎询问还款的事。这次高天黎已经无路可退了，他面色沉重地告诉两位主管，钱还不上了，现在营业部亏损了几千万元。两位主管提议此事应该向上级公司汇报，并约好时间三人一起去总公司。然而从这一天开始，高天黎却仿佛人间蒸发了一般失踪了。
1: 此时的高天黎又去哪儿了呢？由于没有按约定时间去总公司汇报工作，高天黎的同事也在找他，而此时的妻子何小月呢，也不知道自己的丈夫去了哪里，疯狂地寻找高天黎的下落。就在此时，证券公司也向警方报了案，由此高天黎涉嫌贪污挪用公款的大案才开始浮出水面。
0: 离奇失踪，为何牵出大案？销毁证据却难逃法网，生死之间他做出怎样的决定？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黑洞》。这一天，离开公司的高天黎找到一个隐蔽的房子，随后的日子他开始走上了自杀的道路。可是两次试图自杀，在医生的全力抢救下，他的生命还是被保住了。但刚刚获得升迁的高天黎畏罪自杀的反常举动却即刻引起了上级领导的怀疑。与此同时，证券营业部工作人员也向上级部门举报账目亏损数千万，巨额资金去向不明，总公司立即向检察院举报。就这样，一起涉案金额巨大的案件进入了检察机关人员的视线。这一天是法院对高天黎一审宣判的日子，高天黎被法警押上被告席。此时已经经历了两次自杀的高天黎，在主审法官宣读判决书的过程中一直微闭双眼，一脸平静，走出审判席时甚至向旁听席上的同事朋友微笑致意。然而看着满脸憔悴的妻子哀怨的眼神，高天黎的眼圈红了。
1: 自己死不足惜，但还有太多的责任需要他去承担，太多的爱需要他去偿还。思来想去，高天黎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提起了上诉。那么高天黎的上诉能为他挽回失去的一切吗？法律能对他的行为网开一面吗？
0: 经过二审、再审、终审，背负着雪藏着6000万元赃款去向之谜，高天黎最终仍难逃一死。遵照最高人民法院对高天黎所做出的死刑核定，法院对高天黎执行了死刑。在刑场上，身着灰色上衣、蓝色裤子、赤脚穿着一双布鞋的高天黎始终面带微笑，表情平静。在临刑前，法官问他犯了什么罪，被判什么刑时，高天黎声音清晰、表情平静地回答自己犯了贪污罪， 一审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法院终审维持了死刑判决。带着满心的悔恨，背负着对妻儿家人无限的愧疚和留恋，高天黎一步一步地向前走去。一声枪响，高天黎案尘埃落定。但直到高天黎生命的最后时刻，也没有交代6000余万元的赃款下落。可是面对这样的硕数，反贪的利剑又怎么会让其逍遥法外呢？等待他的当然是一条死路了。
1: 高天黎之死值得人们深思，他从一个普普通通的操盘手一步一步走到营业部总经理的位子，又从营业部总经理一步一步走向死刑被告席，走向死亡的人生悲剧，其实是中国证券业早期时候不规范的草莽时代的缩影。正是早期证券市场体制上的巨大漏洞，才使高天黎这只证券硕鼠得以钻进了国家的粮仓，并且在国家的粮仓里一待就是5年。不管怎样，值得庆幸和欣慰的是，国家已经意识到了证券监管和运营中的体制漏洞，逐步建立起了完善的证券管理体制和切实有效的监管体系，并开始重拳出击，着力打击证券界各种贪污腐败现象。这起有关证券业重大案件的宣判，同时也给证券类从业人员敲响了警钟。
2: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幡然醒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为您播讲的《警世通言》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他叫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 但是守好陵，保护共产党光荣传统。
2: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搁我身上的延续，就是
0: 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宁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3: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5: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6: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7: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5: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7: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8: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9: 革命路上有他们，
1: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以上。
9: 强国路上有他们，
10: 早上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9: 前进路上有他们，
11: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9: 爱心路上有他们，
12: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9: 扶贫路上有他们，
13: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9: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4: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9: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5: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6: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5: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7: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6: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5: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7: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5: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0: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的路上注意安全。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在这儿啊，凤也欢迎朋友们呢携家带口的给凤来捧场了。要说啊，这80后小夫妻也是占了这个离婚当中啊大多数哈，还有零星的90后夫妻都加入其中的行列了。这很多80后婚还没结成呢，这边大龄男女着急呢，人家那边90后都玩着离婚了，这受不了受不了。说在这个办理离婚登记的时候啊，工作人员按程序得问呢，说你们为啥离婚呢？绝大多数夫妻啊填写的都是感情不和。那么这些离婚的理由呢，总结起来啊，就是过年点燃了平时矛盾的导火索，有的呀为了钱多钱少闹矛盾，有的呀为了回谁家过年闹纠纷，有的呀因为婆媳不能和平相处撕不到一块儿去了，最终导致两口子分手了。反正啊，那理由是五花八门，想得到的想不到的。就拿一对小夫妻来说啊，一对头年结婚的80后夫妻，刚结婚没多长时间，平时吧生活就会发生这个小矛盾小摩擦，却还没有走到婚姻的尽头。可是就因为过年回家串门，给谁家钱多给谁家钱少这么个事儿，双方选择离婚了。就是说白了，你是跟人过呀还是跟钱过呀？凤的话说的不太好听哈，就是人吧，就是走到一块儿去，当初肯定是他对方身上啊有吸引你的那个点。离婚的时候能不能想到当初那些美好呢？年前呢，这个夫妻俩约定过年的时候给双方父母啊各包一个500块钱的红包。可是丈夫啊给自己父母包红包的时候偷摸的加了500块钱，没想到这一家人吃饭的时候啊，男方的母亲说漏了嘴，妻子得知这个事儿之后是大闹一场啊。双方在争吵当中把生活当中的相互忍耐的事儿全说出来了，就说白了就开始翻小肠了啊，最终导致二人感情破裂，这就选择分了手了。其实我觉得这个就单说这个事儿，这男孩啊干的确实有点差劲了。夫妻之间互相包容互相体谅，这是最重要的。可能就是绝大多数的家庭啊能够长长久久的走下去，有的时候就说啊，这结婚之前呢瞪大眼睛看，这个结了婚之后呢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比喻我不知道做的可能有朋友认为不是很恰当，可是呢确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的事儿你别太计较别太较真儿，结了婚之后他妈就你妈，你爸就是他爸，这不一样的道理吗？对不对？怎么能计较多差那500、1000呢？结果最后一段姻缘没了，一段感情散了，一个家庭就这么解体了。要说呀，这夫妻在结合之前生活在不同的环境当中，个性不同，婚后呢每天生活在一块儿，多多少少啊都会产生一些摩擦。这夫妻的相处之道呢，就是要互相学会捕捉对方身上的优点和长处，这样才能够过得长久，生活的幸福。其实啊，很多夫妻平时上班没什么时间沟通哈，春节长假本来对于绝大多数的家庭来讲，那是两口子好好交流交流哈，唠唠嗑说说话，感情交融融合的一个好机会。很多人却反而因此有了长假，俩人在一块时间长了，陷入了无尽的争吵争执过程当中，继而赌气产生离婚的念头。这时候呢，其实夫妻双方应该冷静一下，多想想对方的好。作为丈夫得主动给妻子台阶下，有的时候这个男人嘛，是不是你们心胸更宽广一点，我们女人可能更小肚鸡肠一点，让着点我们，对吧？在双方情绪得到缓和之后啊，错误的一方把事情解释清楚，这样才不会继续激化矛盾。实在不行咱想想孩子不行吗？真的哈，就咱们说了这么多唠了这么多，很多朋友都说了，凤啊，你说我们就天天盼放假，如果说放假最终导致的是这样的一个结局的话，那咱说这假呀不放也好。如果说实在实在过不下去，那凤只能祝大家分手快乐了。

总是啊，不管在什么样的一个时间段，都会是几家欢喜几家愁。有的人愁呢，我没对象；有的人愁了，我现在这个我这太幸福了，是吧？有的人说了，我这结婚，我哎呦天哪，我这琢磨哪天离呢？各种各样的心情都不同。其实我觉得呀，大家更多的时候想要自己过得幸福啊，更多的时候还是要从自己身上找原因，找找我们没事的时候想一想生活当中的一些美好，也许很多问题、很多事情就变得不那么。锱铢必较，不是那么就必须非一，不是一就是二，难得糊涂嘛啊。说小陈啊是杭州人，2009年毕业之后呢，从一家小公司的普通技术员干起，月薪不到4000，第一年基本就没剩啥，除了吃喝拉撒睡，完了人际交往，跟哥们朋友吃个饭啥的，基本上就干瓦啊。2年之后呢，这小陈啊换了一个比较大的网络公司。还是搞 IT 技术，但是你想啊，这工作经验丰富了，为人处事也更纯熟了啊，工资就翻了番了，终于开始有5位数的存款了，20万，这是他4年慢慢攒起来，小伙也挺厉害啊，这你想攒20万块钱。说工作当中呢，小陈就认识了现在的女朋友，今年春节被家里逼婚，就跑去见了丈母娘，就试探一下，你说这处也处了挺长时间了，是不是、啊、就看看老丈母娘吧，试探试探这结婚的事儿吧。没想到啊，丈母娘 N 次提到了车， N 加一次提到了房，而且女朋友也没帮着小陈说话。这老丈母娘啊，真是啊，亲姑娘要出嫁，这小陈是觉得呀，得了，这那话怎么说？那歌怎么唱了？该出手时就出手啊。

别等了。经过反反复复的思考，你琢磨，你说早晚我也得娶媳妇儿，是吧？早晚我也得成家立业，我干脆吧，我来吧。他呀，决定用20万的现金折成999朵玫瑰求婚。小陈说了，说我真不是炫富，我也不是富二代呀，这20万呢，可是我一分一毛攒下来的积蓄啊。但是这些玫瑰的原料都是真钞，一朵要用上2张100元大钞，999朵呢是19万9800，一共折了5个通宵。这两天呢，身边的朋友大多数认为小陈一场疯狂之后，最终会落个竹篮打水一场空，人财两失。可是小陈却告诉他的朋友们说，不疯狂这一把，我后悔一辈子。如果丈母娘经济是当今社会屌丝的最终归宿，那我就拿当20万买个死心了。要说这个近乎疯狂的举动，收效不错，求婚成功了。说呀，12号的晚上8点半啊，这个在一家 KTV 包房里面，小陈献上了999朵玫瑰。那一刻，女友当场感动哭了，我估计也被有点吓得惊哭了哈。答应嫁给他，并表示说会跟家里好好说，赢得家里的支持。哎呀，说点啥呢？其实啊，我们总说呀、啊，说爱情啊，不是用金钱能够来衡量的。不过呢，小伙子5年能存20万啊，能为女朋友花5天折这么多的玫瑰，至少证明这小伙子是个有心人、有毅力的人，而且是个正派的人。再一个，这个丈母娘啊，作为长辈，应该尊重儿女的意愿，不应该把这有车有房有钱有这有那个作为唯一的评判标准。你毕竟您是嫁女儿，不是卖女儿，您说对不对呢？中国丈母娘其实也没有那么荒唐啊，中国的丈母娘也没有那么可怕，大家不用害怕，只要你拿用你的真情换她的真意，相信你一定会有一个非常好的归宿哈、啊，找到一个真正爱你你也爱的人哈、啊，希望所有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都能够幸福啊。好了，咱们接着说，继续唠哈。这有心的小伙啊，其实挺多，不光刚才那个999朵20万的小伙，还有下边这位，这位啊，为女朋友亲自制作了一双满满的镶满水钻的婚鞋。咱们都说做手工这活一般都是小姑娘干的，结果这小伙干的那是相当地道啊。说武汉的杨静静今年26岁，是一个餐馆的老板。他跟老婆黄倩的婚礼呢，定在明年明年3月份。他决定啊，为婚礼做一件有意义的事儿，什么呢？粘水钻婚鞋。于是啊，这个他在网上买了一双白色的高跟鞋，珍珠、水钻、胶水这些材料哈。毕竟头一回啊，这紧张的小杨先拿了个手机壳来练手，随后啊才正式开工。9个小时之后，第一只鞋完工，而这时候的小杨啊，只觉得眼前满眼都是水钻的珍珠啊！真的，朋友们，就跟咱小时候罚写生字似的哈，一个字写100遍你也崩溃呀、啊！就这一直在那贴，这闪的呀，真的亮瞎了那个谁的什么眼哈、啊，说头啊晕晕的。但有了首次成功的经验，速度快多了。6个小时之后啊，第二只鞋也大功告成，一双完美婚鞋就呈现在大家的面前了。这小杨呢也把照片传到网上，网友们是好评如潮啊。而被贴上好男人标签的小杨谦虚地说，哎呀这其实也没什么，我也谈不上手艺有多高超，我对自己也是一种挑战，我只是自己比较用心而已哈。要说这么有心意的婚鞋呀、啊，新娘小黄当然喜欢了。这几天每天都得把鞋子拿出来，得看好几次哈。这丈母娘呢，也用时下的很潮的一句话夸他说：“你这才是真爱呀！”这小杨还挺害羞哈，他很期待新娘小黄穿上这双独一无二的水晶鞋，踏着亲友们的祝福，携手和他迈向幸福的生活。你看，朋友们哈，就说这样的一双鞋，我觉得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讲，尤其是对于这个新娘来讲，一定是甚至是比一只钻戒要更具意义啊，对吧？比其他的婚礼的礼物要更有意义啊，这满满的都是爱，对不对？真应该把这双鞋就当那个什么，当那个祖传家传什么宝啊，都给传下去，是吧？让一代一代看着，你看你们爷爷你们奶奶当年那感情杠杠的哈。有个人特别火，这人有个外号叫长腿欧巴，哎呀妈，老火了啊！尤其是今年上了咱们央视春晚之后，那更是火了。谁呢？大家都知道韩国明星李敏镐啊。要说这李敏镐这粉丝可是不少啊，这不嘛，有个女孩都迷到啊，就痴迷的程度了，就没她都不喘气儿的程度了，让她这个男朋友也是遭了不少罪。说11号的上午，沈阳一家医院整形科来了一个帅小伙儿。他呀指着手机的照片让门诊医生给自己动刀，说医生你给我整成李敏镐的样子。这医生就纳闷了，小伙你长挺精神的，

0: 干啥非整成他这样啊？尽管医生们是一说一劝再劝，一说再说，但是啊，这小伙子态度非常坚决，一副不手术我誓不罢休这出。于是呢，医生啊把小伙送到了主任办公室。这小伙子说了，他叫于亮，他说了自己呀、啊、不是为了追星而整容，而是为了女朋友。原来呢，他的女朋友啊喜欢看韩剧，最近迷上了李敏镐主演的这个《继承者》。在于亮看来啊，女友喜欢李敏镐也正常。在女朋友最初追星的时候呢，于亮并没有过多的干涉，偶尔还跟着凑凑热闹，说一说。哎，是，可是让他没想到的是啊，随着他的女朋友对这个李敏镐喜爱程度的加深，这个女孩啊做出了很多让于亮很不解的事情。什么家里的卧室里头啊，满墙啊贴着都是那李敏镐的画报啊，手机屏幕上把俩人的这亲密照换成李敏镐的图像，更可气的还有啊，竟然在网上花大价钱买了几本李敏镐的台历。那、啊、另外呢，这女朋友开始满脑袋琢磨韩语啊，整天把长腿欧巴挂嘴上，根本不好好说话，整天都叨叨叨叨叨叨叨全是李敏镐。这于亮心里肯定不得劲儿了，最近呢还因为这事儿经常吵架。就在去医院之前呢，他俩刚干过仗，当时女朋友丢下一句话，告你，你要是真心爱我，你就把你自己整成李敏镐，要不然分手。于是啊，这于亮赌气跑来医院，就闹出了这么一出闹剧。分手就分手吧，就这样的对象能不能救回来了？这怎么的了？中毒了呀？这是。这听了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啊，这整形医院的主任呢，把于亮就让于亮把女朋友喊过来，仨人聊了将近俩点哈、啊，终于啊帮助小情侣打消了变脸的整容念头。哎呀，这真有这个糊涂的啊，真有这一天天就分不清大小个的。因为这个电视剧等等这些影响啊，其实朋友们您知道吗，想做明星脸的人真不少。其实在咱们身边现在有很多人都在做整形，在我身边就有很多。可能是因为我天生丽质的原因吧，我还没有动这个眼这个哎呀说不下去了就说什么概念呢，我觉得这个叫做身体发肤啊，受之父母。当然现在很多人说我希望变得更漂亮，漂亮的人我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发现越来越多呀，数不胜数啊，这人美的太多了。你看一到那个就什么颁奖典礼呀、啊，一到什么什么演出活动晚会什么的，你就看我们的明星女明星一个赛一个漂亮，那脸一个赛一个尖，眼睛一个赛一个大，鼻梁子一个赛一个高，真的都快变成大象了。就说吧，美啊，外在美固然重要，可是我觉得呢，这东西吧，就算整了容之后，你要是说你要有这个实力、有这个财力、有这个精力，你一辈子都能去维持的话，那也还好了，真的也还好，谁都希望看见美的东西。但如果只是一时意气的话，我奉劝大家要再三的啊思考之后再做决定啊，因为呢，这个后你做了整形之后，它后期的一些后续问题还是比较多的啊。说到这个想做明星脸的人，比如说2013年。《甄嬛传》在台湾热播，有台湾整形医生就说了，不少人拿着甄嬛的照片哈，希望做一双甄嬛的电眼。2007年，17岁的湖南女孩李瑶到医院接受整容手术，要做人造李湘。那2007年，这个浙江女孩包美美专程到武汉某医疗美容医院，要求整成人造范冰冰。现在一说是人造的，大家就不愿意多看了。其实啊，整形手术并不是大家想象当中的那种只有想不到没有不可能。做任何一项整形手术，首先要保证器官的功能需要，其次要考虑到人体的整体和谐美。我曾经问过一个我的朋友，他就动过刀啊，然后他就跟我说，我一开始啊其实想法很简单，就拉一双眼皮儿啊，拉完双眼皮儿之后，我就哎，原来我嘎了双眼皮之后我这么漂亮啊。后来琢磨，我是不是把我这鼻子要垫一垫就更好了呢，然后就去垫了鼻子。垫了鼻子之后哟，太棒了，我这脑门有点瘪，我封个脑门吧，又去封了脑门，哎呦没治了。你说我这下巴壳要是再尖点呢，就又动了下巴，就这是一个很无底洞啊，真的。然后你动来动去之后，最后发现哎还是原来漂亮，就是那种最真实的东西是最美的。你就这样的话，你就是必然它是后天制作的嘛，后天的这个只要但凡有张脸都可以整成这个。我曾经在网上看了一个很恐怖的一个图片，什么呢，一个很知名的国外的整形医生把一个猪头弄成了一个女人的脸，就是整啊，他就是整。当然这个猪头咱们也知道他已经是这个死的了，他整着，但是确实就从这个基底上他就去弄啊，去做，就像捏泥一样，一种说不出来的感受哈。怎么说呢，大家还是慎重吧，整容这事儿哈。
1: 青山鸟飞绝。

0: 都在听大凤，
1: 举头望明月，
0: 低头听大凤，
1: 垂死病中惊坐起，
0: 今天忘了听大凤。
1: 洛阳亲友如相问，
0: 就说我在听大凤。
1: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
0: 哎呀妈呀，那眼儿正在听大凤，听大凤，听大凤，听大凤，
2: 大凤故事会，听大凤。
3: 说十一号的下午啊，有个骗子误打误撞的盗取了一个警察的 QQ 号，随后呢加入了两个 Q 群，他把两个群里所有的人挨个问一遍，在吗？你网银有钱吗？帮我买点东西。网银是什么呀？还要买什么呀？大家一看明白了，他是要网银，要买东西。不过呀，他进的这俩群可不一般呢，是个民警们聊天的公安群哈，是一个媒体联络群。由于骗子的骗术十分的拙劣，一露头就被群友识破了，大家纷纷开始对骗子进行调侃，结果呀，搞得骗子立马无语了。当大部分人问他这个被骗子问在吗之后，大家在群里开始讨论了，并且截图分享被骗心得，引来阵阵欢笑。当看到自己骗局被揭穿，骗子的自尊心是彻底崩溃了，并且忍不住对群里发话：“你们太坏了，欺负我没文化。”说完之后，这骗子也灰溜溜的下线了。大家都笑言呢，这次是警察叔叔现身说法了。要说当时民警还不知道发生了啥事儿，意外发现了手机上面有30多个未接电话，吓得他还以为出什么大事儿了。回拨之后啊，才知道原来自己的 QQ 号被盗了。遇到这样的事儿啊，这位民警表示，目前已经将 QQ 号找回，并且更改了密码。同时，他在 QQ 签名里也提醒大家不要相信 QQ 上借钱的情况，以免上当。除了这个 QQ， 现在通过这个微信呢，就是进行诈骗的事情也很多。就因为现在微信你改一个名字，换个头像，大家一顶替就跟你借钱，你这事儿怎么办呢？你是借还是不借呀？大家记住哈，如果真的是需要朋友的帮助的话，还是打电话吧，这个还是比较靠谱的，千万不要相信微信呢、QQ 上的这些话啊。好了，朋友们，大凤故事会儿越听越味儿，就跟朋友们聊到这儿吧。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江，在江源听天下。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0: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1: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0: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0: 就是多一点爱。

0: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1: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1: 高压电击，纱布。
2: 老公，
0: 亲人，眼泪无数。
2: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3: 幸好是做梦啊。
4: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5: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6: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7: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8: 喂喂，你大点声。
5: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6: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7: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8: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5: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8: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6: 叔叔小点声。
9: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2: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3: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0: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缝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在这儿啊，凤也欢迎朋友们呢携家带口的给凤来捧场了。大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天天呢节目当中都会讲很多精彩的新闻故事，今天同样也不例外。那么有什么事儿呢？咱们先来简明扼要的听一听。说啊，有个男的喝多了，因为醉打120担架工，可是耽误了大事儿了。具体怎么回事，一会儿听凤跟你说一说。有个女的呀，开车开到马路牙子上了，是喝多了还是新手司机呢？哎，真都不是，那是为点啥？大伙儿肯定想不到，一会儿听凤跟你聊一聊。话说前两天呢，有个女的收到了一束鲜花，因为这束花啊差点引发家庭大战。那么这花是谁送的？干起来没有啊？一会儿听凤跟您聊一聊。好，大凤故事会儿，越听越有味儿。下面时间就听凤给大家伙儿具体唠唠今天这些事儿。说这个13号半夜1点左右啊，油田总院内一个醉酒男子殴打担架工。这人招你惹你了？发生啥事儿了？听凤跟您聊一聊。话说呀，在天津打工的辽宁小伙王某，原计划呢在正月初10和女朋友啊回辽宁结婚。凑巧的是啊，一同打工的好友翟某也把婚期定在了初十。这王某说了，我哥们家是大庆的，他女朋友家在嫩江，初十呢女方家办事儿，我就和我女朋友商量说我俩的婚期推迟到正月16，先参加哥们的婚礼。挺讲究哈。这王某啊带着女朋友到嫩江去参加完翟某的婚礼之后，翟某小两口邀请王某和女朋友一同回大庆，于是啊四个人坐火车在12号啊到了咱们大庆了。下车之后呢，四人找到一家饭店吃饭，翟某和王某都喝了挺多酒，刚走出饭店呢，翟某突然脚底一滑摔倒在地，头上淌了挺多血，大家马上拨打了120，油田总院急救车赶到现场把翟某送往医院。到达医院之后呢，王某就和担架工吵吵起来了。这王某说了，说担架工推担架车的时候撞到门了，我就觉得他没做好工作，我就把他骂了。看到俩人吵起来之后啊，这王某的女朋友赶紧上前劝呢，这王某啊用脚踹了一下担架车，并且追着担架工就打。这时候呢，翟某从担架车上掉下来了，大家把翟某扶起来之后啊，王某更是生气了，上前呢搂住担架工的脖子。这女某把王某这个女子啊把王某拽走之后，他对象哈，大家就去赶紧去给翟某看病了。随后呢，这担架工人家也报警啊，你凭什么打我呀，对吧？会展公安分局治安3队的民警赶到现场，将相关人员带走。这王某酒醒之后啊，对于自己的行为十分后悔。这王某的对象说了，说我们的婚礼啊就因为一顿酒全泡汤了。那么王某因为涉嫌寻衅滋事将接受警方的处罚。这就是啊，这个喝2两酒不知道就自己姓啥了。真的哈，就是尤其是我跟朋友们就讲哈，我不知道我这个观点对不对，你马上要结婚了，心里一点数没有吗？喝两口小酒真的都不太，话就不好听了，就扬吧起来了啊。是这人家就算是真撞上门了，谁也不也没拿你脑袋撞门吧，是不是？也没怎么着吧，你不至于这么激动吧？你凭什么骂人家？工作不好你给说两句，骂人不管怎么说到什么时候都不对的。担架工人家也不是故意的，面对紧急救人情况，人家才这救人要紧。这就是啊，喝酒耽误事儿。首先你朋友因为喝酒自己把自己给磕坏了，完了你因为喝酒又惹了事儿了，你说这哎呀，这样的男的太压不住啥事儿啊。凤啊，我就发现呐，这喝酒闹事儿的人咋这么多呢？就是现在也不知道大家怎么着哈，就是说酒壮怂人胆嘛。又有些人平时啊，就是不敢干的事儿，喝点酒之后觉得自己行了，什么都敢干了。殊不知你总得有酒醒了那一阵儿啊，是吧？该承担的责任还是要承担的啊。这个说在生活当中，安全问题是我们最关注的一个问题哈。比如说在路上。啊，在路上行车安全呢尤为重要，我们都说大家一定要平时开车要掌握这个交通规则，然后系好安全带哈，这个最基本的一些交通安全知识我们应该懂。那么在路上的时候啊，现在我发现现象时不常的就会看着什么呢，有这驾驶员呢开车还带着个狗，甚至啊还会让这个狗啊脑袋从窗户探出来。 实际上呢，这种行为是非常危险的。话说十二号的上午，南京交警啊正在一个路口执勤呢，这时候一辆轿车突然窜出来了，直接撞向了马路牙子。一大早上车多多呀，车速也不快啊，怎么就撞马路牙子上呢？交警连忙上前查看，发现呢驾驶员是一个30岁左右的一个女的。这女司机这时候啊正在教训副驾驶上的一条小宠物狗，说你看就你别跳过来，你非跳过来差点害死我。原来啊女司机姓王，带着小狗出门的时候也没准备笼子也没准备绳子，就把小狗搁副驾驶座位上当个人使了。哪知道到路口的时候啊，小狗猛地往王女士身上一跳，吓了她一跳啊，方向一下失控就撞到马路牙子上了。话说开车带狗出门啊，现在已经成为不少的爱狗一族的选择。那么交警也提示了，狗啊它毕竟是狗，再厉害它也是个畜生啊，绝对不能坐在副驾驶上的，因为大部分狗是活泼好动的，可能骚扰到驾驶员开车。那么除此之外，狗在车厢里面乱跑的时候会容易误按车内按钮，所以在车厢里必须限制宠物的自由，以保证车内人员以宠物的安全。朋友说，凤你是不是骂人呢？我跟大家讲哈，因为我本身我也养狗啊，我本身我是一个宠物爱好者，猫啊狗啊我都养过，我很喜欢这些小动物。但是我就是深刻的一感受什么呢？因为我曾经一个朋友啊，不绝对不是我，就是因为也是狗啊，就是在车里面

有个女士收到了一束没留名的鲜花，可是给她惹了不少的麻烦。这是谁送的呢？这束花可是闹得她家呀鸡犬不宁啊。说肖林和老公小梁啊是一对80后夫妻。11号的早上，夫妻俩一块儿出门办事儿，刚一进家门啊，婆婆就阴着脸对小梁说：“说你媳妇儿的情况，送花来了。”这肖林马上打开鲜花盒子，里面，哎呦，不错，漂亮，装着6只郁金香，还有一张卡片。上面写着愿你一生幸福快乐，一个默默关心你的人。这小梁赶紧问肖林怎么回事啊，然后放下狠话，告诉你，赶紧打电话问清楚到底谁送的。12号的上午，肖林突然想起来了，在11号下午曾经有人打电话说你的快递到了，是几号楼几单几号门。这肖林呢就告诉了具体地址。这肖林呢让对方查清楚送花人的信息，原来啊送花的是一位姓高的先生。这个先生是谁呢？是曾经暗恋过他的大学同窗。高先生说了，说送给肖林的花啊，我只是略表同学情谊，确实曾经有过这么一段感，就是这个默默的感情嘛，爱慕过，是不是？但是叫那叫什么？不求天长地久，只愿曾经这个拥有。这拥有不一定真的拥有，可能心里面曾经有过他，表达一份感情哈。现在时过境迁了，我们可以很大方的把这个说出来了。这肖林人家自己这个女方人没有什么感受哈。这肖林呢，赶紧给小梁打电话，把这个事情的原委啊给说出来了，说你看呢，小梁啊，你给我跟她老公说了，说你看我这高中大学同学啊，就是曾经是挺喜欢过我，但是我对他没怎么着，就把这原委啊就说出来了。没想到这时候老公已经把这花啊拿起来放到花瓶里养上了啊，并且向肖林道歉了。这当老公的心里明镜，自己媳妇啥人自己不知道吗？这小梁说了，哎呀，说的这事儿我也得反思。自从结婚以来啊，我很少给我媳妇儿买礼物，这事儿也是提醒我啊，得对老婆多点信任，多点理解，同时也多点惊喜啊。其实夫妻之间呢，经营感情啊，我们说一辈子很长，如果生活当中没有一点儿其他的小惊喜的话，会有点索然无味和平淡无奇。加一点小佐料，没准会让大家感受到不一样的这个全新的一种体验和感觉哈。小梁也说了，说这不情人节到了嘛，他呀也会用心的为老婆准备今年的情人节礼物哈。不过说回来了，这大学同学也真是的，这大情人节的你给人家送花还匿名送花，人老公能不误会吗？这婆婆也真是够一说了。凤不是说哈，这什么事儿啊都跟着掺和也不好啊。有句话说得好，就是说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啊。有些事儿吧，两口子之间，你婆婆你可以，哪怕是你跟儿子你简单点一下，儿子你看看这花是谁送的，或者问，直接就问儿媳妇，可以问一问呢，是不是都行？你这么一来，是什么叫情况送花来了？这么一说，就本身啊就对人小两口感情会造成一定的影响。这夫妻之间更是要互相建立信任。不过好在啊，就是都过去了哈、啊、好在这真相大白了。说起情人节，奉着朋友们说笑话哈。这两天我看着微信上、微博上挺多的朋友说了，说今儿不情人节嘛，一早啊，妈妈就跟儿子说了，说儿子，今儿情人节你又得自个儿过了吧？儿子说，妈，能不能不闹啊？你知不知道你儿子啥人？多少人追呢？我还能自己过啊？我这一天我得分好几批，我晚上我得抽个时间，我陪你老吃个元宵啥的。妈妈说，儿啊，妈就稀罕你这点，没人追。还能吹，现在这种没人追还能吹的人呢多了哈。刚才这人活的时候不耐烦了呢，养宠物也不能这么养啊，对吧？这是狗逗人呢还是人逗狗啊？说14岁的一个小姑娘啊，打完乙肝疫苗2分钟不到，直接就晕过去了，下巴磕的是鲜血直流啊。7月30号，当事人李先生讲述了事情的经过。李先生说呀，他居住的赵源县赵州县双发乡双发村啊，来了几个人，说是啥呢？县疾控中心的，了解一下接种乙肝疫苗的情况。说李先生的姑娘啊，今年14了，也在这个接种的年龄范围之内。在李先生的女儿接种之前呢，已经有很多人打了针了，这李先生的女儿啊也打针了。打完针，孩子转身啊，正用消毒棉签揉针眼的时候，突然嘎晕倒了。下巴磕的血丝呼捞的，哎呀，那在场人都吓懵了。村医生啊，赶紧是掐孩子人中，这孩子呢渐渐醒过来了。疾控中心的人员马上开车把孩子送到了县人民医院进行抢救，后来呢又转到了哈医大医院进行救治。李先生说了，前前后后啊，总共花去了10000多块钱。
到底是孩子出了过敏的反应。

反应呢，还是这所里打的疫苗有问题呀？作为父亲的李先生带着这些疑问向县卫生局报了案，请求调查。在对双八村卫生所负责人调查的时候啊，这名大夫说了，说李先生的孩子啊，就是他给接种的。他说呢，疫苗是省疾控中心开车带来的，他们只负责打针。接下来，在对疫苗生产厂家工作人员进行调查的时候，卫生监督人员才知道啊，这批疫苗咋回事呢？试点儿。负责调查的卫生监督人员说了，一个姓李的业务人员说，他呀和县疾控中心的负责人联系之后，得到的答复是在双八乡搞个试点儿。后来在村医的带领下，开始在村里宣传。业务员说了，在村民自愿的情况之下才接种的乙肝疫苗。对于李先生的女儿接种疫苗之后产生昏厥的情况，这名工作人员承认说了，疫苗啊是他们厂生产的，接种的时候由村医操作，说女孩是因为自身体质的原因导致接种疫苗之后晕倒的。哎，你这话说就太不负责任了，你们是干啥的呀？做药的，做药的是方面面都得考虑到啊，还因为自身体质原因，你之前你也没跟人家说呀，出了事儿了，你说人家自身体质原因了。那么为了尽快的解决问题，李先生提出了条件，孩子昏厥之后住院花去10000多块钱，现在啊孩子的下巴还留有一块疤，这对一个女孩子来说，那不但伤了身，那还破了相了。这李先生啊提出厂家一次性支付50000元。厂家代表李女士经过和厂家沟通，觉得李先生所要的赔偿数额太大，不能接受，双方啊没有谈成。7月30号，李先生与他的亲属还有厂家代表李女士一起来到肇州县司法局调解室，李先生还是原来的观点，一次性赔付50000。厂家代表李女士说了，说考虑到事情确实是因为注射他们厂的疫苗引起的，可以赔付50000块钱，但是李先生孩子入院期间厂里已经花去了3000多块钱，要从这50000块钱里扣除，这个说法啊李先生不能接受。最终经过调解，李女士终于答应了，李女士拿出了50000块钱现金，一次性的递到了李先生手里。朋友们，这个事儿啊咱们说起来现在比较简单，孩子没咋地晕过去了，后来好了，完了之后呢就下巴磕坏了。可是大家想过没有啊，疫苗这种东西啊，它从生产运输到接种人体之上，每一步都是要有严格的要求的，包括说明啊，什么人可以接种，什么人可以不接种啊，对不对？疫苗对于温度啊环境有严格的要求，对于每个接种个体的身体情况也有要求。我刚才说了，什么人能种，什么人不能种，都要有体检报告登记备案呢。你瞎砸那能行吗？说自愿的，你说咱讲话了，普通老百姓有几个人对自己身体哪个构造啊，是吧，哪个什么什么细胞啊啥的知道那么明白啊，是吧，都得需要体检呢。你们搞医疗的干这一行的，是不是就应该更多的来告诉这个老百姓什么样的人可以，把这个知识更加平民化的给普及一下，对不对？这起医疗纠纷是解决了，但是更重要的是要查清孩子到底为什么晕过去了，才能避免更多纠纷的发生啊。这还好啊是晕过去了，这要是出了人命了可怎么办呢？要避免更多的人因为这样的事情受到伤害。说昨天晚上7点来钟啊，让呼路8区有个男的拎着菜刀就追三个小伙子跑啊，让呼路公安分局的民警将几个人拦住了。你说这是干啥呢？啊，大晚上的拎菜刀跑啥呀？原来呀，当时三个小伙子在一个饭店吃饭，点了一桌子菜，吃完饭呢不给钱就跑，服务员发现之后报了警，大厨扔下炒勺拎菜刀就冲出来了，最后啊这三个小伙子买了单之后才离开的。就这样的呀，难怪人大厨拿菜刀拎菜刀追你，什么素质啊！这是我看这咬定了去吃霸王餐的，没想到碰个茬子了吧？说企业为员工发工资啊，那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可是呢，菏泽一个民营企业呀，还额外为员工父母发孝老金，每个月发100块钱，16个月以来呀，已经发放了576万呢。孝老的同时呢，这家企业还为家有学龄前儿童的员工发放教育金，每个月100块钱，已经发了176万多了。这企业真是哈，真是良心企业，这才叫良心企业。这样企业他做不大都鬼了，我跟你说。贵州有个年轻的妈妈，看到邻居家小孩穿这个童鞋很漂亮啊，竟然抱着7个月大的女儿在鞋店偷鞋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正当她抱着女儿准备离开店的时候啊，眼尖的店员发现了情况，并且报了警。你说这位母亲自己这行为将来能教出啥好孩子来呀？说啊，这个。

0: 最近呢，汉口一位76岁的老人呢，和朋友们一块聊天啊，大伙儿见老人笑起来，不见一颗牙，竟然和他开玩笑，问他敢不敢吃蚕豆。你说这帮人也是挺没正形的。这老爷子呀，多年来没嚼过硬东西，但是呢，却一口应承下来说没问题，当即呀，挑了一颗最大的，扔到嘴里就含了起来。哪知道啊，这蚕豆呛入肺中，气管被卡住，差点啊被憋死。你说一句玩笑话，大家何必当真呢？说最近呢，英国一名园丁啊，在自家花园里发现了一个形状酷似玩具鸭子的番茄。他最初以为是自己看到的是两个紧挨在一起的番茄，走近一看呢，才发现这是一个。而且鸭子的身体、尾巴、嘴这些结构啊，在上面都清晰可见。园丁说呀，自己种过很多年的蔬菜了，但是这种情况还是头一回碰着，也很正常，变异了嘛。再一个，没准儿哈，这小鸭子就这玩具啊，曾经在这个花园里出现过，这有样学样嘛。植物那玩意儿也是有生命的，是不是？学呗。说呀，非洲有只小象，在出生仅一个星期之后呢，就和象群失散了，成为孤儿了。不过幸运的是啊，人类收养了这只小象，并且精心照料，让它健康成长。小象呢和人类也就成这个宠物狗啊，成了好朋友。如今呢，这只小象如今已经是7个半月大了，再过半个月就能吃固体食物了。工作人员希望啊，这只小象日后能够回归野外，重回大自然。我就想啊，这小象搁家院里那玩意儿是咋养的呢？说位于延安市百米大道年货一条街的一家烤肉摊儿，最近可是挺火爆。为啥呢？因为买串的打扮，卖串的打扮成是猴哥和八戒的模样，而且旁边挂个牌子，说自己烤的卖的是唐僧肉，10块钱6串。有专家认为啊，这事儿颠覆了经典文化所传承的价值取向，是一种不可忽视的亚文化现象，传递着负能量，不建议。说到猴哥，最近猴哥可挺忙啊。26号这天，孙悟空亮相北京火车站，金箍棒上还挑了个包袱。他进售票厅排了一会儿队，并没有购票，这是干啥呢？听说呀，扮演者是一名北电的学生，希望以这种形式为旅途当中的人们加油打气。悟空，你凑春运的热闹，你师傅和师弟们知道吗？今天大王姑或主题部分呢，就跟您说到这儿，到这儿了。感谢朋友们呢，对咱们节目的支持。好了，朋友们，就这样吧。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它们又了解多少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江源。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3: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4: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3: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5: 我简直要崩溃了。
3: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6: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3: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4: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7: 想不开呗。
4: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7: 是啊。
3: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5: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3: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8: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9: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10: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1: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12: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3: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4: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9: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8: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了。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

0: 缺席。
1: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2: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休小憩一会儿，下午的工作将事半功倍。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咬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2: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哈哈笑笑君。

0: 哈大讲堂现在开讲。
1: 一位房产经纪人喋喋不休地向客户夸耀他开发的住宅小区。
2: 这是一片多么美好的地方啊！阳光明媚，空气新鲜，鲜花绿草。在这里居住的居民呢，从来都不知道什么是生病。
1: 正巧这时有一对送葬的人从小区走过来，经纪人一看忙说，
2: 哎，你们看你们看啊，这是一位在这里居住的医生，他是被活活饿死的。

0: 酒店里有个女服务员，哎，头天上班，许多规矩啊，她都不懂。这一天，一群公费吃喝的来就餐，女服务员端上甲鱼汤，忘了报菜名了。一个人就问：“啊，什么名？”“
1: 叶翠花。”“
0: 嗯。”众人愕然呢。一个人又问：“
2: 哎，为啥叫这名啊？”“
1: 俺爹取的。”
0: 众人顿悟啊，忙解释是问菜名。女服务员慌忙答道：“
1: 哦，这是甲鱼，你们叫王八。”
0: 众人非常不高兴。喝完了酒，这帮人呢要吃面条，为弄清人数，女服务员用手点数，众人更不满，吼道：“
2: 哎哎哎，你在那数什么呢？啊？”“
1: 啊，我数狗。”

0: 杰克跟比尔说：“
1: 上星期我去钓鱼，
2: 哦，
1: 钓到了一条80公斤重的大头鱼。
2: 哎呀，我也去过那里呀、啊，曾经钓到一盏生锈的马灯，里面的灯芯仍在燃烧。
1: 这绝对不可能的！
3: 哼，你把那条大头鱼的重量减去70公斤，我就把灯吹灭。”

0: 有一家请客，哎，由于马虎，其中一个客人面前忘了摆筷子了。这菜呀端上来之后，主人举着筷子请众人吃菜，唯独这个客人袖手旁观。主人就问
1: ：“哎，先生，你怎么不吃啊？”
0: ：“请东家赐给我一碗清水。”主人一听纳闷儿啊。
1: 不知道先生要清水干什么呀？
0: 只见客人把右手一举，说：“等我用清水洗净了手指头，好夹菜。”

0: 儿子对妈妈说。
1: 妈妈，你为什么光给姐姐买新衣服，却总是把我忘了？
2: 哼，乖儿子，你应该知道，外销的东西一定要特别讲究包装。

0: 一位先生，常常酒后误事。这一天，他写一条幅挂在中堂，条幅是这样写的：
1: 从今以后，绝不喝酒。
0: 谁想到，第二天正巧有位朋友来访，哎呦，这宴席摆好以后啊，他就端起这个酒杯。朋友呢，就提醒说：
2: 哎，您条幅上写的可是绝不喝酒啊。
0: 他却笑笑说：
1: 哎，那是我最后一个字中多写了一横，实际上我的意思是绝不喝洒。

0: 交警拦住了一个骑车人。
1: 对不起，您闯红灯，请接受处罚。
2: 哎呀，交警同志，请原谅，今天股票行情啊一直不好，害得我满眼睛都是绿色，这猛一下子看到红灯，我还以为股票全线翻红了呢，这一高兴，人我就失控了。

0: 在一家酒店的门口，这服务员将三位喝醉酒的客人扶上一辆出租车以后，对司机说：“
1: 请你把右边这位送往火车站，中间这位送去船码头，那左边这位送到飞机场。”
0: 汽车开出后不久，又回到酒店门口，司机把侍者请出来说：“
2: 哎，我说，我说这半道上，我一次急刹车，他们三个都滚到一块儿去了。哎，请你再说一遍，谁都去哪儿啊？”

0: 菲亚斯请客人到家里吃饭，饭前他让他的小女儿做饭前祷告，小女儿磨磨蹭蹭，不知该说什么。菲亚斯对女儿说：“
1: 你听过我说什么，那你就说什么好了。”
0: 女儿顺从的低头说：“
2: 主啊，天气这么热，我为什么要请这些人来吃饭呢？”

0: 膳食科长对厂长说：“
1: 哎呦，厂长，今天公司检查团来，午饭咱们怎么准备呢？”“
2: 按规定，四菜一汤。”“
1: 哎呦，这能行吗？”“
2: 你怎么不开窍啊？”“
1: 啊？”“
2: 弄几个20寸的大盘子。”“
1: 哦哦，
2: 白斩鸡、香酥鸡、干炸对虾，还有那个烧鸽肉，可以放在一个盘子里。”“
1: 哦。”“
2: 汤可以弄一个什锦火锅。”“总之不能超过四盘菜，一个汤。”“这是原则。”“
1: 哦。”“哎呦，哎，厂长，上酒吗？”“
2: 不行，酒不行，只能用饮料。香槟、扎啤、果汁、可乐、汽水、咖啡、椰奶什么的，花样可以多一点。”

0: 有个小偷去偷东西，听见屋里有人在说话。
1: 你要三万，我还要三万呢。
0: 小偷听了心中大喜，正想动手，忽然又听说，
1: 你听见没有？
0: 小偷听了心中一惊，哎呦，以为被发现了。一会儿屋里又说话了。
1: 你打还是我打？
0: 小偷吓得连忙跳墙逃走了。屋里传来一阵麻将声。有个县官特蠢，大家都笑他。他酒量很大，每天呢要喝几斤酒。在衙门内独饮独乐。有一次，他喝酒喝得正高兴的时候，突然有人来喊冤告状，把他这酒兴啊给打断了。他醉醺醺的升了堂，把桌子一拍，大声喊道：“砸！”可是他没有抛签儿，衙役不知道要打多少板，便下跪问道：“老爷，要打多少啊？”县官伸着指头说：“再打三斤。”

0: 一位诗人问一位商人是否喜欢莎士比亚，商人回答：“
1: 啊，喜欢，但是我更喜欢威士忌。”
0: 诗人哑然。这时，旁边一位女士娇滴滴地说：“
2: 你真……”

0: 有一个人在路上，哎，看到了两家卖肉羹的摊子，一家的招牌写的是阿荣肉羹，另一家写的是鱼翅肉羹，而鱼翅肉羹生意比较好。他心想，有鱼翅的可能比较好吃吧，于是便叫了一碗鱼翅肉羹。可他吃了大半天，只吃到肉羹，没鱼翅，就把老板叫来了。
1: 老板，你这鱼翅肉羹怎么只有肉羹没有鱼翅嘞？
0: 不好意思，小弟的名字叫鱼刺。
2: 哈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说。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喂，爷爷。
1: 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2: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1: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就有点小了。
2: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3: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2: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4: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7: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2: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8: 我简直要崩溃了。
2: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9: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2: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7: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10: 想不开呗，
7: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9: 是啊，
2: 它就是抑郁，它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它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8: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2: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11: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2: 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3: 嗯，味道不错。
12: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3: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2: 爸，该吃药了。
13: 哎呦，差点忘了。
12: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3: 不用不用。
12: 爸，走吧。
13: 都说不用了。
12: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3: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2: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3: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2: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3: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2: 爸，
14: 你是我的天。
15: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11: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6: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7: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0: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0: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2: 嗨，这个没必要吧。
0: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上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2: 啊，这样啊。
3: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7: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8: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9: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0: 那微风中的歌吟，
9: 《风从东方来》。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秋雨梧桐叶落时，这是今天节目当中的第一首开场曲。

0: 秋雨梧桐叶落时，这是白居易的一首诗。归来池苑皆依旧，太液芙蓉未央柳。春风桃李，春风桃李花开日，秋雨梧桐叶落时，应该是长恨歌。今天其实无论什么时候，对于雨，人们总是有着有极端的两种看法，喜欢的特别喜欢，不喜欢的唉声叹气。在古往今来的诗词当中，有关于雨，包括像此时节的这个秋雨，历来也是非常非常的多。诗词呢是起于先秦，盛于唐宋，那期间呢也是涌现了许多的著名的诗人，在他们广为流传的诗句当中，描写秋雨的其实真的不少像长安一片月，万户捣一声，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宇关情。北山白云里，隐者自一月，相望始登高，心随雁飞灭。特别特别的多。秋雨呢，没有春雨那般的细腻和温柔，也没有夏天的雨那样的豪爽热烈，但是它却是如此的宁静典雅。秋雨当中，你或许可以领略到一种那种烟雾般的渺茫，有一种水晶般的清爽。它就像是一个腼腆的小女孩，羞涩的却又静谧的倾听着我们在雨中行走的心事。所以我们刚刚说古诗词当中其实关于雨的特别的多啊，因为我觉得雨，四季的雨都有一种撩人心弦的那种天籁之音，极远又极近，极飘渺又是极现实的，就像泉水的叮咚作响，又像是母亲的慈爱唠叨，也像是贝多芬在弹奏乐曲，更像是朋友在倾诉着心事。所以月光如果是有雨的晚上，你可以试试啊，把家里的灯灭掉，然后把窗帘拉开，让月光，把月光请进屋里来，那轮明月真的就有了一种清泉石上流般的纯净和自然。或许你也会听到李商隐在秋雨中的畅吟：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那些唱雨的歌，还有那些诗词，真的是慰藉了多少离人的心声，慰藉了多少孤独的心灵。
1: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0: 是啊，我说我是一个喜欢雨的人，在雨天里，这或许是老天在提醒我们，脚步慢一点，再慢一点，享受这大自然四季的馈赠吧。跟各位一起分享的，这是来自于85年的《红楼梦》当中的经典的《秋窗风雨夕》，又是一首应景的小曲，来自于民族乐器曲笛。

秋江风雨夕，这是曹雪芹的《红楼梦》第45回当中林黛玉所作的一首诗。在初秋的雨夜，薛宝钗去看望她，黛玉深感着往日自己多心，疏远了宝钗和宝玉，哀伤着和宝玉前途渺茫，兼闻窗外风雨凄凉，有感而作《秋窗风雨夕》。

兰契互抛金兰语当中林黛玉所作的一首古体诗。黛玉病卧潇湘馆，秋夜听雨声淅沥。灯下翻看乐府杂稿，看到有秋闺怨、别离怨等等词。书里说，不觉心有所感，亦不禁发于章句，遂成《待别离》一首。拟春江花月夜之隔，乃名其词曰《秋窗风雨夕》啊。对，就是仿照着春江花月夜的格式哈，这是唐朝诗人张若虚所作的，也是一首写着离愁别恨的歌行。好吧，在今天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就和你一起来分享这经典的民族乐韵《春江花月夜》。

0: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 那微风中的歌吟，
0: 风从东方来。
2: 东北民歌《月牙五更》来自于郭颂老师。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果然是文者的身份哈，都是引经据典的，但是也实实在在都是实在话，普通话。所以啊，对，感谢着爱神的来临，他在天空星界，在江河大地，也在一对新人成婚的殿堂当中。我们祈求爱神永远的关照着那两个孩子，也祈求爱神永远关照着世间所有的相亲相爱的人们，牵了手就是一生，好好享受呢或许注定的一起吃苦的幸福，即使吃苦也要一起，并且从中提炼出满满的爱，这也是世间巨大的幸福。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3: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4: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3: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4: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3: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4: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5: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6: 我是没头脑，
7: 我是不高兴，
8: 我俩
7: 最怕麻烦。
9: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8: 没必要换，多麻烦。
7: 不高兴换，多麻烦。
9: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8: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7: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9: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8: 没必要修，多麻烦。
7: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9: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7: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0: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1: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5: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1: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跑，谁第一？
1: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0: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0: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 那谁是第一呀？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喝杯浓茶振作精神。下午2:00有音乐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1: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2: 下当空气攻击中的战斗机，欧耶！
1: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啊。那今天下午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咱们来说一说关于买车的话题啊。来说一说买车最大的误区，专挑高配大屏，开了3年以后才知道自己亏大发了呀。说句特别实在的大实话，现在有70%-80%的人去买车，第一步啊，全走错了。有很多人买车是什么情况呢？走进 4S 店去看车，眼睛全程盯在，我看这车有没有那个大屏幕，有没有氛围灯，有没有全景天窗。啊，主要就看看有没有这些智能辅助，所谓的花里胡哨的配置啊。再加上旁边这个销售啊一介绍，说这灯光啊一碰就亮，这屏幕一滑啊，是不是特别的灵敏，瞬间就感觉这个车呀贼高级，它就值这个价啊。但是啊，真正开过3-5年车的老司机师傅都懂得，你买车时最在意的配置，大概率是以后你最用不上的。那你买车时啊，忽略的一些细节，恰恰是以后天天糟心的事儿。啊，太多人啊，就是买完新车，高高兴兴的开回家了，开个2-3年呢，就有点后悔了。不是说车不好，或者是坏了，而是当初选错了重点啊。就现在的新车呀，真的是太会包装普通人了。10几万的家用车，配置直接堆满，这以前不敢想。以前十来万你能买啥呀？你这顶多也就是能买个什么卡罗拉呀、啊宝来啥，速腾可能还有点怪不着。你像咱们现在车里边有的配置，什么倒车影像。啊，这个360环影、真皮座椅、电动后视镜调节啊，包括一些氛围灯，还有这个智能辅助功能，什么这个自动驾驶呀、啊，是不是？这以前都没有，以前就是20万的 B 级车，你说这个凯美瑞呀、啊、你雅阁呀、迈腾，他们都未必说把这功能全给配全，20万你指定你是买不到这种配置的。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就10几万的国产家用车。那配置直接给你拉满了，是吧？大屏、天窗、无线充电、座椅氛围灯，这个自动巡航、自动泊车都有啊，满满全是科技啊，就是科技感，谁看谁都心动。但是呢，我想问一句掏心窝子的话，就你平时家里面这个家用代步车呀，真正能用上这些功能有几回呢？咱们先来说啊，这个全景大天窗，虽然说看着挺通透的，挺好看的，觉得哎呀，这车你看多好啊！开车的旅途当中，一抬头就能看到这个蓝天白云，潇洒。确实是有这方面的优点，但是你不能忽略它的缺点呀。全景天窗在东北啊，炎热的夏天都能给你晒得烫屁股。车内的温度那可老高了，它的隔音，因为它是这个咱不懂是什么材质的玻璃啊，它必是玻璃的，隔音效果肯定是要差一些啊。那么使用时间久了呢，它的胶条会老化，无论你什么品牌的啊，我感觉它时间长了，天窗的胶那个胶皮的它都会漏水，现在有很多车都是开了几年天窗漏水了。都想办法拿那个胶带呀，或打上玻璃胶，把天窗彻底封死，就再也不用了。时间久了以后，胶条会老化啊，天窗也会有一些异响啊，漏水，修一次非常麻烦啊。就一年到头，你真正能够打开天窗透气的次数，应该是两个手掌能数过来的。还有呢，就是各种花里胡哨的智能辅助啊，自动的什么泊车呀，自动变道，就咱们市区就这个路况，你敢交给自动驾驶，你不疯了吗？
对吧？咱们市区开车是什么情况？行人有的他不遵守红绿灯的规则，也有一部分遵守，有很多是什么呢？他乱窜。电动车也是，可能随便您不打灯，直接就变道了。你如果你交给这个汽车，它自动驾驶，可那可妥了。啊，所以说有很多汽车配置呀，就高级功能，几乎是买回来就吃毁了。很多高配呢，就是车企它用来做溢价的啊，割韭菜的一个噱头啊。咱们在买车呀，刚才也说了，到 4S 店去买车的时候，你注重的重心重点就是说买个高配车，多花个一两万块钱，但是这些配置平时真的是用不太上，坏了以后修起来还贼贵呢。反过来啊，真正能够决定一台汽车好不好开、耐不耐用、省不省心的，恰恰是销售不会主动给你介绍的东西。因为销售他也懂得一个心理学，他也分人。咱不是说男生女生吧，我个人觉得男生他比较喜欢车，所以他会去研究，他会去了解。你像这个销售一说，这款汽车使用的发动机是什么的，对不对？它的变速箱是用的什么的，它的底盘悬挂是不是前面是独立悬挂还是四轮都是独立悬挂，他会给你介绍这些。但是如果说销售跟一个女大学生，他讲发动机，讲排量，讲这个自吸加涡轮增压，女生蒙圈了。那你跟他说，首先他不感兴趣，再他也听不明白，他要的是什么呢？外观好看，适合女生开，小巧，像铃木雨燕啊、大众 Polo、 高尔夫这种两厢的小车，很适合女生开。还有这宝马 Mini 这种车型，好看，然后里面的内饰能跟上啊，符合她的审美 ，OK， 什么发动机无所谓。如果说咱们真的想购买一台省心的车呀，要了解这个汽车的底盘质感啊、滤震包括隔音，这个是家用车最核心、最影响体验感的东西，没有之一了。很多车试驾呀，就平路跑个柏油路啊，是稳稳当当，看着很好开。你废话，你叫一个四轮的，它跑平道，它都没啥问题。但是你一上烂路，过一个减速带，过个坑洼路面，立马露馅了。有的那个车呀，一过个减速带，底盘相当松散，就是弹跳很严重，后排抖得很厉害，高速风噪胎噪那满天飞，没个开。你要说没有这个配置，咱就说没有倒车影像，这个车可能是一个丐版最低配的，我回来我花个几百块钱啊，摆了签的，对吧？我换一个，1000块钱就加进去了。但是如果说你这个车它的发动机和底盘包括减震调教本身就不是那么好，请问你后期你怎么改？对吧？一个很松散的底盘，你拿到手这个车以后，你没法改，你还能把它给切割了吗？

这个是一辈子改不了的了，天天跑通勤，天天跑高速，天天带着家人坐车，隔音很差，那这个车你开起来真的是越开越烦躁啊。第二个问题呢是后期保养维修成本的事儿了，买车不能只看落地价，所有的新手啊，他们踩的最大的坑是什么呢？哎呦，买个车呀、啊，感觉占了便宜了，是不是？十几万，咱能买一个什么国产大沙发、移动大彩电，什么配置都有了。嗯，好是好，但是不代表到后期好养，坏了以后也是真够你喝一壶的。那有一些冷门车啊，合资的小众车，看着不太贵，小保养啊，他买的时候我是说买的时候看着不太贵，但是小保养很贵，它的配件也是巨贵的。有的配件甚至还得等修理厂，你都不爱修，因为你那个件儿它没有，你那车占地方，搁这两三天开不走，它不耽误它做买卖吗？

家用车的核心呢，就是省心耐用，随便说到哪儿它都能够修，都有配件，保有量比较大啊，市场成熟，配件便宜，比一堆花里胡哨的配置那是值钱一万倍啊。咱就说这个奔驰 Smart 啊，那个两厢的这小车啊，它是奔驰，但是你看这车呢，赶不上球球大呢，是吧？不大点个小车啊，但是人家你跑在路上，人说什么呢？啊，这就是个小代步车，像奔驰小马似的。但是你到修理厂修的时候，人家不那么叫了，人叫奔驰，是吧？你随便就维修一下，那维修费那可老贵了呀。第三个重点要看什么的，要看一看真实的空间，它的实用性，不要只看啊销售人员给你拿了一个报告，看的这个什么车身尺寸，你要亲身的去感受一下。有的车什么情况呢？就是你在外面看，哎呦我这车好大啊，好长，真宽敞，真阔气，但实际你坐在里面，它顶腿。比如说什么车呢？我是有体验感的，所以说有这个发言权。比如说马自达的，那是什么车 ？CX-4 吧，那款就属于是 SUV 了。这个车看的外面很帅气啊，很大气，但是你坐在里面，主驾还可以，后排空间相当小啊。这你完全想象不到，就是它已经是什么？它归什么呢？它的类型是归 SUV， 它属于跨界车。后排相当小。但有的车呢，它的后排呀，地板有凸起啊，就这个比较典型，就是德系，你像奥迪、大众不分家，只要说是个德系车，后排的都是带隆起鼓包的。你正常坐四个人，主驾副驾后面拉俩，四个人挺好。那你中间坐个人不行，因为他后面地板处吧有一个凸起，谁坐中间谁憋屈谁难受啊。咱就看一看后备箱的开口啊，是大还是小，它这个深度，咱放一个什么婴儿车呀，放个行李箱方不方便？如果不方便的话，你就别买了，因为咱们买这辆车的初衷是为了家用，为了代步，为了以后家里有事啥的车能使上劲。你别这行李箱你啥放不进去，比如说大众 Polo 这个车后排小就不说了，后备箱你能放啥呀？是吧？一般买这车都什么呢？单身贵族，可能人就一个人或者两个人，就跟对象，是不是？这后排根本也不用，实在装不下人就放后排了。但你要一家三口，包括家里面双方父母什么的 ，Polo 这个车家用你就千万听我别选了。除了说看一看后备箱的储物空间，咱们还要看一看车内的储物槽啊，得看看这个啊。有的车，我坐过一款，老款的了吧？那是大众 CC， 我发现它的这个门里板就是那个内衬板那块就没有放矿泉水的地方，对吧？正常咱们主驾驶下门不有个把手拉手吗？下面应该是有个储物空间，可以放个水，放个雨伞，很方便。但是大众 CC 门板没有。有的车吧，就外形很好看，但是里面实用空间很少，少得可怜。你手机呀、钥匙，你水瓶没地儿放，这不到后期你使用的时候，咱说你不闹心吗？所以说呢，买车啊，它是用来过日子的，不是用来拍照片的。你这个车，你就颜值再高，回头率再高，配置都多了，你坐的也憋屈，是不是？装东西不方便，你像。那个什么福特野马两座的，你说你能拉啥呀你这？那你该说不说，这也是一个性能小跑了，挺帅，很拉风，很适合年轻人开。但是呢，家用的话这不行。第四个重点要看一看整车的稳定性，小毛病多不多呀？你像新车的话，那没得挑啊。新车你无论是合资的呀，还是国产的，新车都很顺滑啊，技术也都很成熟，就开起来很溜。但是呢，差距它是在三年之后拉开的。这国产车发动机技术呢，这个咱们
先放在一边不说，就是钣金这一块还是需要进步啊。有很多国产车，它是什么呢？发动机啊、变速箱什么的没坏，但是过了两三年发现，底盘啊，包括这个门槛呢、轮眉呀、有烂的地方。是吧？你看，同样的，你看一看这个德系车啊，人家这个十年八年，它就是有一个技术叫空腔灌蜡，人家就防腐做的特别好，人家就不烂，是不是？同样的这个价位，人家能保持住，为啥？有一部分的这国产车，这些车哪都没得挑，就是钣金不扛劲。啊，人家说刚买新车的时候吧，看不出来什么毛病，开个三五年之后，各种的异响，门立板也响，开起来内饰也响，电路总是有小毛病啊，卡顿，要不就是失灵了。有的车呢，开了七八年，除了正常保养，几乎不用操心。比如说，你就是出租车师傅，他们开什么车，还有教练开什么车，你去看一看那种车。他能说那种高强度的操作，咱驾校吧，是不是一天多少个学员去，而且他高怠速行驶啊、而且他是不是低速行驶，每天撅坡刹车，一直有人去在操作他，不会，是不是？为啥你选这个车呀？你扛造啊，你要不扛造的话能买它吗？为啥最开始有一些朋友可能拿驾照比较早，之前都是用皮卡，皮卡为什么用皮卡？他那玩意儿更婆实，对吧？再看看这个城市使用的出租车，为什么选它？首先它是物美价廉啊，也是维修配件也是便宜，这个车本身价格也不高，最重要的是这车能开得住啊。因为这个出租车营运时间应该是强制性八年之后就报废了，只能开八年，但有的车呢他八年是开没开上呢，可能五六年就不行了。啊，因为跟很多车主聊过天，他们最后悔的一件事吧，就是曾经啊为了一大堆鸡肋的高配那些配置多花了很多钱，却忽略了省心好开耐用这些本质。我跟你说，你买的时候加钱那些高配，你在卖的时候真不值钱。啊，人家一看啊，你这车高配的，加个三五百顶天了。现在呀，这个车企呢，真的是太懂得消费者心理了啊，知道普通人喜欢什么呢？哎呀，喜欢看这个车有没有颜值，够不够拉风，帅不帅啊？这个车有没有科技感，有没有高配置？所以呢，人也就是往这方面投资啊，这个车呢，就越整就越花哨了。但是你想想啊。人家做这个车他也需要成本的，我不可能说作为一个车企本身把价格拉得很低，这个车很亲民了，也就七八万块钱，我把你三大件保住，我再给你二十万的车才有的配置，我挣谁钱呀？是吧？一分钱一分货，朋友们记住，便宜指定是没好货，对吧？他把钱都给你放在你要的颜值啊，这汽车的什么灯啊啊，然后科技呀、配置什么的，把这些材料都省在哪儿去了？都用在底盘就给你抽出来了，底盘用料可能就没有那么好了。所以买车呢，一定要明白一个道理啊，看得见的是面子，看不见的才是里子。你大家觉得哪个重要啊？这面子呢，只能说一时爽，里子能够决定你未来好几年用车的心情。家用车呢，不用盲目的追求顶配，追满配就够用啊，稳定好开省心，养车便宜，这才是咱们普通老百姓买车的最高性价比啊。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哈。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

0: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1: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2: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6: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7: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5: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8: 儿子。
9: 爸。
8: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9: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5: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0: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1: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2: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3: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4: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兆赫，童家故里，精彩随行。
15: 我是你的双手，可你却忽视我太久了。我为你创造美好，为你张开爱的拥抱，我更能成为你抵抗病毒的屏障，只需要你足够的关注。请认真洗手，为我扫清病毒隐患，请牢记正确洗手的方法，这是最简单却最有效的武器。防控无小事，从认真洗手开始，守护健康的防线，你我共同铸造。
12: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 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16: 下蛋红鸡，公鸡中的战斗机，哦耶！
12: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呀！欢迎大家在下午的2:32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还是刷刷朋友圈，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下半段的时间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来说一说关于彩礼的事儿啊。啊，一说这个彩礼的事儿，有的朋友一听啊，也别说这个，说这个听着脑袋疼啊。不知道咱们大家伙有没有发现一个非常真实的现象，是什么呢？放在十几年前呀，一个男生他为了结婚，就哪怕是没钱，就出去，敢咱讲话，出去拉饥荒去。你没钱，你出去接去啊！透支积蓄，掏空家底儿，也会竭尽全力的来凑齐一个彩礼钱，就为了结婚。但是现在呢，越来越多的普通男生开始坦然拒绝高额彩礼了。男生怎么拒绝呢？人家不争吵，也不纠缠，不妥协，不合适的话就拉倒，拜拜，咱就体面退场，换下一个。是不是？你说你要彩礼，我也没说是这个有问题，只不过说咱拿不出来，拿不了那么多的话，我就换一个对我要求没有那么高的人，就只能说拜拜了呗。但这个行为呢，被很多朋友认为是男生呢变得越来越自私。你这是凭什么这么说呀？我不说了，不是说不想给，拿不出来那么多吗？是吧？现在有很多大龄男生的话，如果他不是因为经济问题把他给捆绑住了，谁还不能结个婚了？这话说的我感觉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还越来越自私。我就说这话的人这才自私呢。啊，完说的挺过的啊，说男生发现越来越自私了，越来越没有担当了，越来越不想负责了。我们不是不想负责，我们想负责，关键是老丈人不让啊。但是呢，剖开现实的真相来看，男生很抗拒彩礼这个事儿，从来不是说他不想结婚，而是当代男生彻底的清醒了。

也不是说是舍不得钱，钱咱肯定是花的，对吧？那谁娶个媳妇还不得花两个？只不过这个钱我们在考虑，都花的是否值当的呀？有很多男生看透了当下婚姻的成本啊，包括风险，他都是不太对等的。因为结个婚就简简单单投资，我感觉也得小五十个呀，是吧？一套房子就二十多个啊，你整辆一车，整辆个车三十个，是吧？车就十万块钱，三十个，然后呢，你再办酒席，这彩礼还没算，你五十个够吗？关键是你五十个砸进去的话，你如果投进在你给自己投资啊，如果说给自己投资的话，那这个男生我感觉就是人中龙凤，那过得相当潇洒了，是吧？那你就是开的车也是挺哇塞，吃的穿的用的绝对是超越同龄人了。你给自己投资，或者说把这五十万干一个买卖，那你就感觉你也是风生水起了。你也不用打工了，你也不用说朝九晚五了，你想干嘛干嘛，你是老板。但如果你把这五十万投入到彩礼里面，婚姻里面，你要是过得好幸福还行，万一说退一万步来讲，你万一整个半道的那什么了，是不是这不白投资了吗？风险那是相当大，就跟买彩票差不多。所以说很多男生也意识到了这也是有风险的，就不再愿意透支自己和整个家庭了。首先啊，最扎心的真相，彩礼呢早已经不是单独的就是一笔钱了，它是压垮普通家庭的最后一根稻草啊。现在就年轻人结婚呢，从来不是说啊你只准备彩礼就行了啊，我要说我就拿一样还行，他分身乏术啊，他要管的事太多了，我得给彩礼，婚房我是不是全款，如果没能力的话咱起码得交个首付，装修得不得钱，是不是买家电，还有这个办婚礼的事儿，三金五金的，还得拍个婚纱照，你哪样你不得万八千块呀、啊？是吧？办酒席、度蜜月、出去旅游干嘛的？婚后还得承担房款呢、啊、车贷呀、日常开销、育儿开支，就是你随便掏一笔账出来，对于普通的工薪家族来说，相当难受。你要把这些事儿咱们刚才列的就每一项你都把它解决掉，几乎得掏空你父母一辈子的养老积蓄，再透支自己未来十年的收入啊。也可能朋友说了，哎，你这说的有点夸大其词了，那我不跟你犟，你就这几项的话你自己算一算吧。就是以前这个彩礼吧，它是什么呢？它是属于一种礼数啊，作为一种礼节，是也是表达的一种心意。两家结亲呢，有一个美好的彩头，数额呢是适中的，礼尚往来。女方呢，大多都会是这个受完彩礼吧，就带回小家庭了，补贴新人的生活。可是现在咱也不知道是谁给传呢，这彩礼变了味儿了呢？怎么就单独这是给娘家的了？变了味儿不说吧，有的也是分地区，现在可能国家也是管了，就是不需要这个添加彩礼。你有之前啊，有地方要这个十几万啊，还家伙有用的二十几万甚至更高的添加彩礼。你是仙女儿啊，你还是说哪个这个国王的女儿，你是公主啊。这十几二十几万的彩礼，有的哥们真给出去了，很多时候这笔钱呢他没带回来，哪去了呢？直接就归女方父母所有了，他不会给你带回小家庭，小家庭的钱你还得再单独拿出来一部分。你说这个这好玩吧。对于男生而言啊，买房子那是必须的呀，你结婚了你能说没有地方住吗？你得找一个多么懂事多么体贴，是不是多么爱你的女生，说咱俩可以先租房子，那你有点做梦了。是吧？你就对象同意的话，你老丈人老丈母娘也不能同意，什么你娶我姑娘连房子都没有，租房亏拉倒吧。所以说你这结婚的话，男方掏钱买一个房子，那这是一个安家基础，

是吧？所以这个彩礼的事儿，对于男方来讲，那就是一场单方面的付出和消耗啊。有很多男生啊，就是无奈的感慨了，说：“我觉得这以前结婚那不是两个人的事儿吗？那不两个家庭抱团取暖，好好过日子吗？怎么现在呢变了样了呢？”现在结婚变成什么样了呢？变成了由男生，就男方一家单方面的付出买单，人家提这个要求了，彩礼呀、三金呐、房和车呀啥的，你稍微有一些犹豫，你就说了，你拉倒吧，你还是不够爱我。不是我犹豫一下，我是考虑我怎么能把这事解决，人家直接说了，你不行，你没有那么真心爱我，我不跟你结婚。我犹豫一下就是不爱了，我跟你说这拿不出那么多，能不能说少少要一点，你就说我没有诚意了啊，你就各种挑毛病，那你实在不行那咱俩就分手，分手你就说你没有担当不负责任了。你说这个风凉话谁不会说呀，那谁的钱他是大风刮来的呀，父母啊辛辛苦苦一辈子好不容易攒下一点积蓄，不应该为了一场未知数的婚礼就彻底的清零。再一个呀，男生不愿意给高额彩礼也是平等意识的觉醒，不再认同旧式婚恋的不对等规则了。这老一辈儿的婚姻观念里边吧，说一个大男的啊，一个这个小伙子娶媳妇儿理所应当，应该倾尽所有，女方出嫁无需过多的付出。但是现在的年轻人早就跳出了这种陈旧的思维了，新时代的女生很独立很上进，有自己的事业和收入，不再依附婚姻生存了。以前是那样，以前的女的一般是没有什么班上，只能搁家里面缝缝补补的啊，给做个饭看个孩子。现在你再看看，有很多女的精英，有的女的那个是不是老板，那都做的那个事业啥的，那不比男生次呀。而这个新时代的男生呢，也不再接受婚姻所有成本由男性独自承担的固有规则。越来越多的男生呢，清醒的认知了，说婚姻呢，应该是双向奔赴的合伙，就像是开公司的合伙干一个买卖，他不是说单方面的扶贫和付出。那你一分钱不投，咱俩开个公司，完了还得写个你名，是不是？受益了，你跟我一块儿坐享其成，吃香的喝辣的。有一天就可能说入不敷出了，这个公司要黄了，你直接你撤了。聊到这儿吧，可能很多女生啊就说呀：“哎呀，我们为什么要？”彩礼呀，其实我们也是为自己婚后的生活留一个保障，男生不需要保障吗？对吧，你这话说的，你都说男女平等男女平等，你这话说的他一点他没平，你要保障，那男生就不需要一点保障吗？于是呢，这男生呢就慢慢啊想通了一个这个问题，婚姻的安全感呢应该是来自两个人的真心啊，包容和责任感，而不是婚前的一笔添加彩礼。这你奔钱来的，我跟你说，最后肯定是因为钱而散，是吧？如果说就是一段感情需要这个男生倾尽所有，背负一些压力才能换得这个敲门砖换来入场券，那本身就是不太平等的，对吧？他就是有点像够不着你似的，倾尽所有才能给你娶回家。一个男的如果他倾尽所有只为了结婚，他这辈子没啥出息了。你要说倾尽所有为了让自己为了让家人能过上更好的生活，投身于事业，这是对的。你娶个媳妇儿，你说倾尽所有了，那你别的不干了吗？但是你不要事业了吗？未来怎么生活呢？你倾尽所有了。是吧？你只要求说男生得付出啊，保证我们女性权益，却忽略了男生的压力、风险和付出。就这样的婚姻，从一开始它是失衡的。就即便说男生啊，他当下说愿意为了娶你给这个彩礼。

钱，咱说句实话，人心里面他是不是也是不平衡的呀？还有一个最现实的原因啊，高彩礼对应的高风险，让年轻人不敢上桌了，人家是不敢放手一搏呀。以前的婚姻是什么呢？车马很慢，一生只能爱一个人，结婚了那真就是一辈子，哪怕是苦一点累一点，大家呢也都愿意踏踏实实的好好过日子。可是现在呢，婚恋的成本居高不下，婚姻的稳定性呢越来越低，不稳当。很多男生见过太多的现实案例了，掏空家底儿是办了一场这个婚礼，办完之后因为三观不合，矛盾不断，最后草草收场，彩礼也吓泡了，完人也走了。男生最后什么下场？人财两空呗，父母半辈子积蓄付诸东流，然后呢背了一身外债，成了整个村里面的笑话。以前男生愿意赌，是因为相信，哎，我的付出呢会有回报的，真心可以换来真心。但是现在不太敢赌了，不是说胆小，而是见过太多的一些遗憾和例子了，他就不敢赌了嘛。年轻人的清醒呢，就是不再赌上全家未来的冲动啊，去做一个选择。在这儿呢，就想说一些公道话呀。男生抗拒的从来不是彩礼本身，而是变味儿的添加彩礼和单向付出的规则，包括这毫无保障的牺牲。就是这个彩礼可以给啊，你可能说你都不要，你要说你不要，你要是你讲，就是我跟你说，我们指定不差事儿，对吧？你要是办事真的是敞亮的话，你说你一分不要，我可能我还得多给你一点，你越要，我跟你说我这越抵触，还越不想给。这适度的彩礼啊，是尊重啊，是仪式感，也是对女方的一个重视，所有理智的男生他是都愿意接受的。没有人会愿意反对充满着诚意的传统礼节，大家所抗拒的就是漫天要价啊，包括这个道德绑架，还有掏空家底的变相索取。我觉得一个真正好的婚姻呢，从来不是靠彩礼多少来衡量诚意的。就以前像咱们父辈，你没有拿啥钱呢，家里面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东西，就是不过一个缝纫机啊，一个自行车，就凤凰牌的呗。说那些谁家有个飞鸽牌的自行车，那都了不起了。如今呢，越来越多的男生看淡彩礼，拒绝透支的婚姻，本质不是变得冷漠自私，是婚姻观的成熟，是普通人对生活的理性自保，不再为了结婚而结婚，不再为了所谓的传宗接代、世俗的面子牺牲父母的晚年，透支自己的一生啊。这婚姻最好的状态呀，应该是啊双向奔赴啊。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它们又了解多少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江源。
2: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3: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4: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5: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2: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6: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7: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8: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9: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0: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9: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0: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1: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9: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1: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2: 有人偷东西。
13: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2: 他。
11: 我？我偷什么了？我？
12: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4: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5: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6: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7: 喂，喂，你大点声。
14: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5: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6: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7: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4: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中。
17: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5: 叔叔，小点声。
6: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二十秒，等红绿灯的时间三十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一分钟。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
1: 未来。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7: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6: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7: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6: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7: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的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6: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汛期来临，强降雨等极端天气易引发洪涝灾害，威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高防灾意识，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重要防线。织密防汛网，筑牢安全墙。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雨天尽量不出行或者减少出行，合理规划出行线路和出行方式，尽量选择公共交通，避开低洼地段、地下通道、河道、山洪易发区等高危险区域。汛情无小事，行动要当先，防汛安全人人有责。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每件事都有多面性，换个方向，或许你能发现更多答案。

0: 康康，你知道在我们家里谁最怕老吗？
1: 我们家的电线最怕老，年纪大的电线啊，脾气特火爆。
0: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怕累吗？
1: 我们家的小插板最怕累，插头太多了，小插板会累得喘不过气呢。
0: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爱生气吗？
1: 是我们家的大汤锅，你把它晾在一边不管它的话，它可是会发火的。
2: 新闻综合频道提醒您，安全用电从细节做起，人走电关，让生活更健康。
3: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4: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3: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4: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3: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4: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5: 喂，爷爷。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6: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5: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就有点小了。
6: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7: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6: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8: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6: 小时候爷爷总说，
9: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10: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2: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0: 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
4: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7: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8: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过的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9: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0: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1: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4: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1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

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远山的安静，静水的奔腾，古老的乡村，悠久的城池，人类从这里走来，生活从这里展开。一山一水一村一城，蕴含着动听的故事，演绎着优美的传奇。文明在这里成长，历史在这里传承。小城故事多，
2: 提到河南安阳，很多人会想到殷墟，会想到远古时代那些伟大的创造。而在上个世纪的60年代，在安阳临县有一场愚公移山的壮举，如今却很少被人提及。这就是引章入林，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红旗渠。红旗渠是20世纪60年代临县人民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从太行山腰修建的引章入林工程。如把这些土石垒筑成高2米、宽3米的墙，可纵贯祖国南北，可以把广州与哈尔滨连接起来，被人称之为人工天河。上世纪70年代，周恩来总理曾经自豪地告诉国际友人，新中国有两大奇迹，一个是南京长江大桥，一个是临县红旗渠。不同的是，南京长江大桥的建设是举全国之力，而红旗渠是英雄的临县人民用两只手修成的。在没有开凿修建红旗渠之前，临县是一个干旱贫穷的地方。因为缺水，许多村庄因没有水吃，只能到离村10里、8里或更远的地方去挑水。争水、抢水、打架、斗殴，乃至伤人亡命的事件时有发生。不但人与人争水，人与兽也争水。有一年天大旱，在一个异常干渴的小山村，人与兽共用一块岩石缝里渗透出来的活命水。为了争水，有3个人相继被狼伤害了性命。因为缺水，许多山村的小伙子娶不上媳妇儿。牛岭山村因缺水而极度贫困，本村闺女嫁到山外，外村姑娘不上山，成为远近有名的光棍村。因为缺水，临县人养成了惜水如命的习惯。有些山村的农民平时很少洗脸洗衣服，到了逢年过节和婚嫁时才洗一回。洗脸是全家合用一个盆，大人洗完小孩洗，洗罢还要把脏水澄清，留作下次再用。水成了泥汤，还要留给牲口饮用。因为缺水，这里的山穷地穷，人更穷。百姓们在贫困中苦苦挣扎，衣不遮体，食不饱腹，度日如年。过去当地流传这样一首民谣：咱临县真可怜，光秃山坡旱河滩，雨大冲的粮不收，雨少旱的子不见，一年四季忙到头，吃了上碗没下碗。其实临县从明朝就开始了修渠引水的历史。明万历年间，临县来了一位叫谢思聪的知县。谢公在任4年，为临县办了不少好事，但在临县百姓心中刻印下不可磨灭印记的，唯有浚池修渠为百姓解旱渴的两件事儿，并成为历次编修临县志大书特书的对象。一件事

0: 组织工匠将狭浅易淤、渗漏严重的南关大池进行清淤拓展、挖深治漏，并在旧池之西侧新挖水池一个。同时，疏导水源，将桃源山谷泉水引来灌池。于是，南关二池清水荡漾，取水者晨昏不息，络绎不绝。另一件是组织民众挖渠石八里，引来太行山红玉谷之山泉，解决了杨家庄等40余户村庄的人畜饮水问题。当地百姓为了纪念他引来甘霖，把这条渠命名为谢公渠，还在渠首建了一座谢公祠，以追思缅怀他的恩德。历史进入20世纪50年代后，缺水的问题仍如同悬在临县人头上的一把刀。于是，天降大任于斯人，年轻的县委书记杨贵被推上历史舞台。面对临县因极端缺水而贫困交加的艰难境况，面对临县人民逃粮荒、逃水荒的血淋淋的现实，悲天悯人的杨贵一定会忧心如焚、寝食不安。最后，责任和道义驱使着他下定决心，要与绝境之中奋起，要率领临县人民重新安排临县河山，打一场改变世世代代受干旱缺水熬煎的翻身仗。
1: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让我们走进本期的小城故事多。
0: 当红旗渠就要开工建设的时候，正值国家3年困难时期。以杨贵为首的临县县委一般人面临着资金缺乏、物资粮食紧张和险恶施工条件等重重困难，面临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误解、指责，甚至丢官罢职的严峻考验。不少人说，在这崇山峻岭中修渠简直是异想天开。有人甚至对杨贵说，这个渠要是通不了水，你可就成了千古罪人。对此，杨贵没有退缩，他给自己准备了一个刻有千古罪人4个大字的石碑，以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大无畏气概，团结和带领全县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挖山开渠不止。羊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如果没有杨贵的振臂一呼，临县广大干部群众改变干渴穷困命运的干劲和热情还不会这么早被唤醒，后来建成人工天河的奇迹也许不会发生。我们承认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但我们也承认，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期，个别英雄人物的确起着重要的引领作用。在建设红旗渠的过程中，杨贵和县委一般人不但迎难而上、负重前行，做出了一个又一个改变临县命运的重大决策，而且干字当头、身先士卒，在工地与民工同吃同住、同劳动、同课时间，真正同群众风雨同舟、血肉相连。难能可贵的是，县委一般人带领临县人修渠10年，动用了大量的资金和物资，但从没有发生过一宗请客送礼、挥霍浪费的情况，也没有一个干部贪污挪用一丝一毫的钱粮物资。后来杨贵曾感慨地说，我们当时要是稍稍有点私心杂念，渠绝对修不成。太平官好当啊，但是当时大家没有一点想靠这个当官的意思。群众迫切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是缺水，那就修渠。无私才能无畏，才能为了人民群众的利益挺身而出，敢作敢为，才会领着临县人民谱写出修渠引水改变命运的伟大愿。

0: 月，在红旗渠纪念馆落成典礼仪式上，河南省委一位负责同志的讲话表达了林州、河南乃至全国人民的心声。红旗渠是中华民族的历史丰碑，古有都江堰，今有红旗渠，古有李冰，今有杨贵。
1: 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欢迎收听今天的小城故事多。
0: 红旗渠是所大学校，在十年开山挖渠的伟大实践中，临县人民锻炼了意志，增长了胆识，也培养了一批建筑方面的能工巧匠和施工管理人才，特别是那种敢想敢干、奋发图强的精神，后来更成为融入在临县人心中永远的魂。有了这个魂，临县人不但改变了家乡贫穷落后的面貌，而且还走出太行山，走进大城市，闯出了一条更加广阔的生存与发展之路，创造出一个又一个辉煌。说起红旗渠给临县带来的深刻变化，临县人喜欢用四部曲来概括。第一步，上世纪六十年代，十万大军占太行，修建了红旗渠，打造出了红旗渠精神。第二步，八十年代十万大军出太行，因开凿红旗渠成长起来的一支浩浩荡荡的建筑队伍，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第三步，九十年代十万大军赴太行，建筑大军将资金信息源源不断地带回临县，使灰头土脸的临县乌鸡变成了美丽丰满的林州凤凰。第四步，新世纪十万大军美太行，林州有100多万亩的荒山，基本得到了绿化，原来的荒山秃岭披上了绿色的盛装。红旗渠建成后，在漳河水的滋润下，临县人民终于脱离了历代缺吃少穿的苦海，过上了吃穿不愁的温饱生活。但无功不富，要走上富裕的小康之路，仅靠脚下这片土地是不够的。当改革开放的春潮涌来的时候，当临县周边其他地方的农民们还沉浸在自家责任田硕果累累的欢乐中的时候，经过红旗渠建设血与火的洗礼的临县，已经开始把眼光瞄向了外面广阔精彩的世界。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十万建筑大军出太行，很快在京津等许多大中城市刮起了一股强劲的临县旋风。现在这支由14-15万人组成的劲旅，凭借红旗渠赋予他们的胆识和魄力，已在全国2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300多个城市留下闪光的足迹。在那一座座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中，有不少浸透着临县人的勤劳和汗水。更令人刮目的是，纵横天下的临县人竟把自己的建筑营寨扎在了俄罗斯、阿联酋、也门、新加坡等国家的土地上。建筑大军经过市场的洗礼，带回的是物质和精神的丰厚回报，有人形象地称之为五子登科。饱了肚子，挣了票子，换了脑子，有了点子，走出了路子。在过去的20年间，当地百姓的储蓄余额连年位居河南省县市第一，其中银行存款的70%来自于建筑业。农村强壮劳动力的70%从事建筑业，均纯收入的70%得益于建筑业。更为可贵的是，临县人不但从外面带回了资金，更带回了先进理念和发展的信息。于是便有了临县发展的第三部曲，县乡村工业大发展。他们大力兴办工矿企业，大力发展交通、卫生、教育事业。 于是

0: 1994年，经国务院批准，灰头土脸的临县县城变成了繁华亮丽的林州市。广大的农村也改变了贫困破败的旧容颜，走上了富裕的小康之路。林州人富裕以后，更加注意保护生态，建设美好家园。他们大力开展以水土保持建设为重点的再造秀美山川活动，实施了声势浩大的百万亩荒山绿化工程。经过多年的努力，如今的太行山南麓林绿山已从荒山秃岭变成了层峦染绿、郁郁葱葱，一派生机勃勃的气象。红旗渠是林州人民的生命之源、幸福之源，更是林州人民的精神之源。红旗渠所产生的能量远远大于红旗渠工程本身，它不仅是物质的，更是精神的，而只有精神的东西才是不朽的。如今的红旗渠已成为林州人的一面永不褪色的旗帜，一个价值万金的名片，一种文化的符号。1999年，借助于红旗渠的大名，林州市成立了中国红旗渠集团，注册了红旗渠商标。在红旗渠这个金字招牌下，各种各样的产品应运而生。于是红旗渠又打造出了一艘载满了各种商品的经济航母，游弋在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之中。与此同时，他们倾力打造的红旗渠游品牌已经散发出迷人的魅力。
1: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让我们走进本期的小城故事多。
0: 如今的红旗渠已不仅仅是红旗渠本身，它已然成为了一种精神。林州人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团结协作、无私奉献这16个字来概括。临县的老书记杨贵同志则表述为：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敢想敢干，实事求是，自力更生，无私奉献。其实所有的这些就是一个敢字当头的亮剑精神。所谓亮剑精神，就是古代剑客在与对手交锋时，无论对手多么强大，都要亮剑搏杀，勇往直前，有我无敌。纵然是剑不敌人，也要拼命一搏，杀出一条血路。当年临县人民面对干旱缺水这个凶顽对手，面对着来自方方面面的重重困难，他们没有屈服，而是勇敢地亮出了以自己钢铁意志和血肉之躯铸就的英雄之剑，向恶劣的自然环境开战，向不公平的命运开战，不畏艰难险阻，不怕流血牺牲，百折不挠，持久作战，硬是在悬崖峭壁间凿出了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中国第一渠的人工天河红旗渠来。这难道不是亮剑精神吗？并且这种精神不仅仅地体现在那一代临县人的身上，更流淌在后世子孙的血脉里。红旗渠已化作了一种排山倒海的精神力量，成为一种坚韧不拔、敢于攻坚、敢打硬仗的品性和意志。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物质文明已远远好于修建红旗渠时代，我们也没必要回归那个悲壮的时代去体验那时的艰苦生活、峥嵘岁月，但我们却不能丢掉那个时代创造的红旗渠精神，因为它才是我们这个民族千百年来传承下来的不朽的魂魄。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

0: 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1: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0: 微笑江源，
1: 见所见，
0: 听所听。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0: 就是多一点爱。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2: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1: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3: 爸妈我录取啦！
1: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2: 我愿意。
1: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4: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
5: 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
4: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1: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6: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1: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在忙碌中寻找休憩，在平淡中寻找快乐。了解动态新闻，享受资讯生活，放眼世界风云，紧扣时代脉搏。最新的网络资讯，鲜活的民生新闻，最前沿的热点话题，尽在时城晚高峰。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4:01，正在为您直播的这档节目是时政晚高峰，我是小峰，小老弟儿啊。那又到了咱们一起来聊新闻的时间了啊，一起来看看。

看今天下午都有哪些热点头条和大家伙一块来聊一聊啊。先来说第一件事啊，来说一说吃自助餐的事儿。话说在陕西啊，有一对男女吃了35元的自助餐，没想到他们吃完之后竟然开始了神操作呀。事情呢发生在西安的一家平民自助餐厅啊，这个价位是多少呢？是35元一位，菜品不算是多么的奢华，但是它胜在新鲜实在啊，还有一些啊饮料啊、热菜、炸物、主食呢是一应俱全。这周边的街坊呢和上班族是常来光顾，常来捧场。监控画面里呢，这对男女从入座就显得格外的精打细算，他的餐盘里堆的是满满当当的，专挑什么虾片啊、小酥肉、带鱼这一类成本比较高的小吃，几乎没怎么动过素菜和米饭啊。两个人风卷残云吃完之后，没有立刻起身结账，反而是左右环顾，趁服务员忙乱之时呢，邻桌不注意的时候开始悄悄的备货了。这个女子呢就继续在吃东西，负责望风，男子呢动作很麻利，把桌上没开封的一瓶饮料呢一瓶接着一瓶的塞进他们的随身背包啊，整整塞了12瓶啊。那塞完12瓶之后呢，他的背包拉锁啊可以说是拉不上了啊。这饮料装完呢还不满足，他又把餐盘里面剩下的炸虾片还有几块带鱼一股脑的全往袋里装，连自助区刚炸好热乎的小酥肉都顺手抓了2大把。我的天哪，那不烫手吗？这眼看着呀，袋子已经是都要正爆了，实在是装不下了，餐盘多余的东西呢不好装的，直接放到隔壁了，整套动作行云流水，显然是早有打算的。那么这一幕真的是神不知鬼不觉吗？这一幕啊岂不知已被店内的监控完整拍下呀。老板李大哥事后翻看录像时觉得又好气是又好笑的，开店已经有6年多的时间了，他见过就吃多吃撑着的，也见过拿太多吃不了浪费的，但是从来没见过这么会过日子的顾客呀。两个人总共消费了70多块钱，那么算数一位呗，70块钱呗，顺走的食材如果说按照成本来算的话，那大概在100元左右，相当于说他们吃了一顿还赚了一笔啊。那面对这种事情呢，老板没有发火，只是很无奈的说，哎呀拿就拿吧，说明咱家的菜品还是挺好的，那这份自我开解反倒是让人心疼他的不容易啊。那这段视频传到了网络上之后，迅速引来了大批网友的围观，评论区是笑骂一片，有人调侃说35块钱，哎呀能吃成这样，这两个人是把自助当成了批发市场吧。也有网友直言说，吃得起呢咱就吃，吃不起别拿呀，占这种小便宜的话那脸都丢尽了。当然也有不少网友为老板点赞，说老板的格局啊是打开了，不吵不闹也不追究责任，一句话既体面又显大气，这种实在老板生意肯定是差不了啊。也有网友呢很细心帮忙分析了，说自助禁止外带，那是行业默认的一个规则，顾客付费买的就是堂食的权利，私自打包带走本质上这是占小便宜不守规矩，35块钱虽然不多，但是人人都这样连吃带拿的话，那么这家小店迟早撑不下去，那么最后受损的还是普通的消费者呀。
事实确实如此，而李老板的包容呢更显难得，他没有选择争吵或者是索赔，不是不计较，而是懂得分寸，犯不上为了一点损失坏了自己的心情，砸了店里的和气。他用一句自嘲来化解尴尬，既守住了经营的体面，也给了那一对夫妻呀留了一个小台阶，那比激烈指责是更加有力量啊。

如今这家小店啊，反倒是因为这件事情呢，哎，火了不少。网友都说呢，我看这个老板啊，这么有格局，这么有心胸的话，那我想去帮忙捧捧场啊。说要支持一下实在的李老板，大家都说呢，比起贪小便宜的顾客，老板的豁达与善良才更让人记在心里面。毕竟呢，生意长久靠的也不是算计。是不是？你靠算计的话，你这买卖干不长久的。你真正长久的是什么呢？诚信，哎，诚信是摆在第一位的，真诚啊，人与人相处靠的真不是占便宜，就是将心比心。看一个网友的评论啊，这是来自内蒙古这个网友说，贪小便宜的行为不可取，可不是嘛？现在你看老板，人家都有监控视频，如果说把这段视频给你发到网上的话，是不是这影响的多不好啊？老板有很多种方式可以想方设法为自己维权啊，无论是给他们曝光也好，还是说当场呢就把他们这个行为给揭露出来，是不是不让他带走，这都行。但老板呢，在明知道这个事情的情况之下，人选择了什么呢？就是包容啊。另外也能看出来，就是一句老话，叫“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这男女要不知道是不是夫妻，咱们就暂且认为他可能情侣或两口子吧，哈。有一个人，可能他的品性稍微好一点，哎，说你看咱们这，明摆着就是自助餐，是不是？咱们在大张旗鼓的连吃带拿的，这有点说不过去。有一个人就良心发现，有点良知，他都不至于说这俩人一块儿干这事儿啊。只能说这两个人志同道合呗。但是吧，这你看这有这样品性的人吧，我感觉以后他俩也发达不起来，因为鼠目寸光，他们看到的就是桌面上这些什么啥酥肉啊，就是可能是螃蟹海鲜，也就看到这些了。更加宝贵、真正值钱的东西是人品，人品都丢了，你说你拿那点小酥肉有啥用啊？我特别希望这对夫妻啊，这对男女啊，在之后呢，能够说好好的反省一下这个行为是不对的，最好是能够来到这家店跟老板道个歉啊。其实这没有多大的一件事儿，只不过这个小事儿，它体现出的真是这个人的人品啊，对吧？咱们常说细节决定于成败，你这小事儿你都贪图大便宜，你说有什么大事儿，谁敢让你去做呢？

好嘞，咱们再来说下一件事啊。话说在杭州，有一位罗大姐啊，多大呢？62岁了，身材不高。她去干什么呢？去找了一份工作。哎呀，大家伙可能都不敢想，她去干什么去了呢？62岁，要我想的话，可以去做一名保洁，毕竟年龄在那儿了，你做前台肯定不合适了。那保洁呀，或者是家政啊，像保姆似的，咱们在那个别人家里面打工，给人伺候个老人啥的，这些工作还是没啥问题的。但这个罗大姐不一样啊，她是可以说呢与众不同，她去应聘。去干模特去了，哎，去干模特，你说是他想法倒挺好的，说那我当模特行不行？你想是想，有人用你才行啊。你看这巧不巧？哎，这工作人员呢还说潜力挺好的，哎，说可以用他啊。于是呢就让他交了47000块钱啊，帮他做推广，随后呢就给他介绍了两笔生意，赚了1400块钱。后来呢他儿子就发现了，说这个手机上怎么有分期贷款呢？赶紧是问问怎么回事啊。这听着呀就有点不太靠谱，你说当模特62岁上哪当模特还能挣钱啊？包括这手机后来的什么分期贷款，一听我感觉那就是纯粹的套路，妥妥的陷阱啊。据了解啊，在啊前段时间呢，一天的下午，这个孙先生来到妈妈的店里面，无意当中看到妈妈在翻看手机，界面上呢怎么出现了分期贷款的这么一个画面，他赶紧呢拿过老妈的手机仔细看起来，竟然是花呗贷款，贷款了47000块钱，分了12期还，每期还4189块啊钱。这个孙先生呢马上就问老妈，这是怎么回事，咋还贷款了呢？老妈呢就轻描淡写的说呀，啊是这么回事，我呢在家呢闲着也没什么事儿做，就找了一份兼职去做模特，这笔钱人家说不用咱还。老妈虽然说的轻描淡写，但是这个孙大哥却惊出了一身冷汗，赶紧拉着老妈去公司负责人那儿同时报了警啊。这时候老妈才知道这笔钱那是得还的，而且必须还呢。第一次还款日期可能就是在5月份，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当初不对方承诺答应我的说不用还呢。最后呢对方这个公司的赵总表示愿意全部退还，可是这个孙先生他们一直是没有收到这笔钱啊。那孙先生呢也不希望更多的老年人上当受骗，因此呢找来了调解员，想要把这件事情曝光出来啊。那他们在公司啊就是大楼下面的时候呢，有人在拍摄他们，随后呢赵总就下来了，再次和他们谈论这个事情。说什么呢？说当时您的妈妈来啊，就拍了这个模特的模卡，感觉呢效果还不错的啊，我就问他需不需要给他做推广。大妈也说了，他想挣钱，所以他是自愿交了这笔47000块钱的推广费。我们签了合同，摁手印的呀，这合同上面那写的是清清楚楚的。可大家一看这个合同的内容，甲方乙方写的挺明白，但是金额却只字未提呀。后来公司的一位这员工解释说呀，说哎呀啊，这个金额呢没有标明清楚，是因为当时推留的金额这个大妈她没有交够，所以我们也就没填没写。这罗大妈的儿子表示呀，说我老妈交了这么多钱，合同上却只字不提，要是写清楚了那我们也认，但是不提的话我可以怀疑你们，你们有可能是在诈骗啊。他还表示啊，这老妈呢上了岁数了，根本就不太懂这个手机的操作，尤其是手机贷款这方面，肯定是你们公司的工作人员给帮忙操作的啊。对于这个情况呢，赵总直接否认了，说手机呢那是需要输入密码的，我们也解不开锁，怎么可能拿你的手机操作呢？但是这个
罗大姐表示，我当时确实，对方拿过我的手机，还警觉地说，贷款可不行啊，不能拿我这手机瞎整啊。对方才说啊，这笔钱不用还了，他才同意的。说白了也是上当了。那么期间呢，付了3次都没有付款成功，因为自己的卡里面没有那么多钱。最后呢，也不知道对方是怎么用花呗给他办了分期贷，自己也不懂也不明白，反正最后就是让他输入了密码啊。那么对于这个过程呢，工作人员呢表示否认，说自己从来就没有碰过罗大姐的手机，说她在撒谎就不承认呗。罗大姐呢也表示对方在耍无赖，说过的话拒不承认。最后呢，这公司的负责人赵总表示说：“哎呀，不要再这个吵吵把火的了，啥也别提，别说了，我们现在全额给你退回去，行不行呢？”说呢，愿意退还47000元，但是帮呢这个罗大姐介绍的这两笔生意，一笔是800多，一笔是600块钱，共计是1400元，这笔钱呢要扣下来。可是罗大姐的儿子孙先生却不同意，说我老妈获得这些佣金是付出了劳动的，本就应该得到。另外呢，这个贷款出的47000元，最后要还5万多块钱，还有这个3000多元的一个利息啊。如果说赵总他只退47000块钱，那还要扣除报酬，他们还要损失几千块钱。当时呢，这个公司负责人赵总也生气了，说我呢是带着诚意来的，协商这件事儿，也觉得说你们好像没啥诚意，要不咱别谈。人扭头就走啊。随后，孙先生选择了报警。这个大楼的保安也在场。保安呢，问起了这家公司的情况，也是无奈摇摇头，说：“哎呀，你别说你家了，每个星期都有好多人来找这个赵总，他身上的纠纷可老多了。”最后呢，是和记者呀一块儿啊，到了9楼赵总的这个公司啊，却被这个赵总给拦下了啊，说没在啊，说是我就说让秘书这给打发，说我没在家。来说一下后面是怎么解决的啊？最后呢，在民警的调解下，对方愿意退还47544块钱呢。对于这个1400元的报酬，孙先生呢只给打了收条，没有支付给对方啊。

那么通过这个事情呢，也呼吁一些啊老年朋友不要轻易相信什么这个公司呀，哎呀担保，我说我们啊为你什么提供什么服务，并且呢不用你还钱，怎么可能呢？那么说老人可能不太容易会识破这种啊骗局，那希望就是年轻的朋友，我们有空啊回到家的时候呢，要给家里的老人普及普及，尤其是这个网络诈骗呐、电话诈骗，包括、生活当中一些什么小广告什么的，千万不要相信啊。好嘞，各位听友，以上就是咱们上半段时长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先进一段广告休息一下。

0: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1: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1: 高压电击，纱布。
2: 老公，
0: 亲人，眼泪无数。
2: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3: 幸好是做梦啊。
0: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4: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6: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7: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8: 伯牙善抚琴，子期醉便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6: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8: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9: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10: 革命路上有他们，
11: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一上来。
10: 强国路上有他们，
12: 早晨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0: 前进路上有他们，
13: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0: 爱心路上有他们，
14: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0: 扶贫路上有他们，
15: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0: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6: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0: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8: 就在上个月，我刚刚成为了千千万万复兴中的普通却不平凡的一个。身边经常有人聊起，要孩子是为了什么？传宗接代还是养儿防老？就在前两天，终于听到一个令人感动的答案。为了参与一个生命的成长，参与意味着付出与欣赏。
19: 老爸老爸，快来看，我又长高了。
18: 不求孩子完美，不用替我争脸，更不用帮我养老，只要这个生命健康存在，在这个美丽的世界上走一遍，让我有机会与他同行一段。这段话很美，这段话很美，美到想哭。中国梦 更是我们身边千千万万个孩子们未来的梦。试着换个方式去爱孩子，只要他们健康快乐足矣。
20: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一百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94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
2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23: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幸退场。
24: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25: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24: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2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24: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9: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27: 隔断水是受到污染，不要饮用自来水。Protect yourself with
9: pepper spray。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1年的用水问题。
25: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2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9: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20: 了解动态新闻，享受资讯生活，放眼世界风云，紧扣时代脉搏。最新的网络资讯，鲜活的民生新闻，最前沿的热点话题，尽在时长晚高峰。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欢迎大家在下午的4:31继续锁定调频 FM94.2 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此时此刻为您直播的节目依然是时长晚高峰，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那下半段呢，接着和大家来聊一聊最近发生的一些热点头条啊。来说一个相亲的事情啊。说有一个小伙子去相亲，遇见了一名31岁的女子，刚看到对方那一身穿着打扮，立刻转身离去，还丢下一句说：“这种啊，白送给我都不要，这到底是咋回事？为啥白给都不要呢？”大家以为啊，这个相亲最怕的是什么呢？我觉得相亲最怕的可能是男女双方啊，对彼此都没有什么眼缘啊，就是没有这个感觉，可能就相亲失败吧。但是最怕的其实是什么呢？还是还没开始了解，就已经在啊穿着上啊，在语气上、彩礼和三观上狠狠地干了一下了。来吧，咱们来细细说一说这件相亲事件。发生地点是在山东啊，好客山东啊。有一位30岁的小伙子，收入怎么样呢？收入不低，每个月呢大概在10000块钱左右。那么如果说把他这个条件啊放在普通的家庭里面，可以说是很好了，那不能算是差的啊。可能他的长相呢就一般，个子呢也不太高，婚恋市场上呢就像是被卡住了一样。你要说单论条件呢，经济收入那是没问题，但如果说女生说想找一个，哎呀，这个收入差不多点的，长相稍微好看一点，你看她呢第二项就不过关了。尤其是男生的身高，可能在相亲市场吧，女生是比较看重男生的身高的，觉得高大的啊，有那种安全感嘛。当然也不全是啊，有一部分女生还是喜欢找就是个子高高的男生啊。那这个小伙子呢，也是在相亲市场上兜兜转转，目前为止呢还是在单着啊，就是单身状态。那么为了找对象啊，他也没少相亲，哎呀，家里面人呢也没少给他介绍，但是没成功。不过这一次呢，媒人又给他介绍了一名女子，31岁。哎呀，这个媒婆啊给她夸的是天花乱坠，说这个姑娘啊，你想象不到她长得有多么的好看，多么的漂亮，那在村里头啊可以称得上是村花级别的了。那个意思就是说什么呢？小伙子呀，你可得把握住机会，机不可失啊，你可得把握住啊。哎，这小伙子呢就被说动了，说哎呀，既然媒婆说长得也漂亮，人也挺好的，那我就主动点试试呗。于是这小伙子呢手里面就拎着礼品，哎，规规矩矩的上门了。按理说这种场景呢大家也都很熟悉了，毕竟不是第一次相亲了。进门坐下，哎呀，喝点茶水，嗑点瓜子，聊聊工作，聊聊家庭，了解一下基本情况，看一看男生女生啊对对方有没有什么眼缘，有没有什么好感，才能判断出来有没有下文啊。结果这小伙子一进门啊，心里面咯噔一下啊，咋回事？对面这个女生啊确实挺好看的，挺哇塞的，长发长头发，皮肤呢特别的白质，五官相当的精致了，就是放在镜头里面属于那种让人看一眼就忘不掉的类型啊。好看这不是什么毛病，可是问题呢就出现在他当天的打扮上，整体的风格偏性感了。他穿了一个什么呢？露肩跨脖式的内搭，外面呢套着裹胸的织物，配了一条紫色的裹臀长裙，脚上是白色短袜。这个女孩我感觉她这身穿搭呢可能是想展示一下她的魅力啊，这个高挑的身材，婀娜多姿嘛，就想展示一下。但是小伙子看到的不仅仅是表面的这一层意思，他看到的是什么呢？不安啊，惶恐不安。
那么这一点呢，也是相亲最扎心的地方了。同样的一身衣服，在一个人眼里面可能是精致，哎，会打扮，可能会经营自己，那么在另外一个人的眼里面呢，可能就是哎招摇，太高调了，哎，不能够踏实过日子，一看这小姑娘就乱花钱。很多朋友呢总爱把这件事情简单化，说不就是一件衣服吗，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咱不能够通过一件衣服来判断一个人好与坏啊。说的也有道理，但是如果真的咱较真儿的话，把这个事情放到相亲市场上，一件衣服啊，从来不是一件普通的衣服那么简单，它就像是一个无声的自我介绍啊，通过你的穿着打扮，直接就把你的审美、生活习惯、性格的倾向，甚至你想要找到一个什么样的人，全部都提前泄露了一半啊。更加精彩的在后面呢，这个女子开口说的话也没往缓和的气氛那个方向往上引啊，她呢先是招呼人进来，紧接着就问啊，说听说你一个月能挣10000多块钱，那么你存了多少了呢？20万块钱呢作为彩礼够不够啊？如果说你存够了的话，我现在就答应你，就能嫁过去。看到这儿，很多朋友啊估计已经开始替这个小伙子就是感到尴尬了啊。就是第一轮见面咱不得寒暄一句吗？这天是不是怪热的啊，大老远走这么远的路辛苦了，是不是坐下先喝点水，咱们慢慢唠唠家常啊。哪能说一上来问人家一月挣多少，攒没攒够20万，攒没攒够20万现在跟你这没啥关系啊。对吧，你上来谈话第一轮，对方是什么脾气，是内向是外向，人家对你有没有好感，你都两说呢，你直接就切入到存款和彩礼，多冒昧呀。这种感觉打比方就像咱们去餐馆去吃饭，人家服务员正常是给你菜单先点菜，他是什么呢，不让你点菜，你直接，你有那个实力吗？有实力你先扫200块钱定金我看看啊，先买单。随后呢，这个女子呀，咱不知道她怎么想的，又补了一句说，哎呀，我呢没有那么高的要求，在择偶这方面不太看重长相，我只看重男生的能力，如果说他有这个经济能力的话，那么一切都是好说好商量的。这些话呢单拎出来好像也没有那么离谱，成年人谈婚论嫁，看能力啊，看收入，看现实条件，本来这也就是挺正常的事儿。问题是现实可以谈，但如果说你只剩下你能给我带来什么，那么这个感情可能还没有发芽，没有生根发芽，可能这个交易的味道就已经冲鼻子了。这不就是交易吗？你有钱就行，是不是？你有这个经济条件就行，那就有钱不看人品了呗。当时呢，这个小伙子整个人就蒙圈了，还没接上话，这个女子呢倒挺勤快的，又给倒了一杯水，继续回来聊，说，哎呀，我呢你不太了解，我跟你说说我自己，平时我特喜欢户外运动，周末有时间呢咱们可以出去旅旅游啊，露个营啊，可以培养一下感情。按理说呢，这算是试图把话题呢往轻松一点的方向去带，可惜前面那几句话已经把小伙子的心理防线击溃了，已经把人伤着了。尤其是在小伙子的认知里面，对方的穿着打扮已经让他感觉到不太踏实，再一听，哎呀，这小姑娘喜欢什么旅游啊，户外什么周末露营，哪个都不是省钱的项目啊。他直接就把这套生活方式归进了跟自己不是一路人的名单，于是呢也就很干脆没绕弯子，就说呀，我觉得呀咱俩不太合适啊，你再考虑考虑吧，我有事儿我就先撤了。这女子呢当场也愣住了，估计她也没有想到说这一场相亲怎么会结束的如此之快呢，就像是一场临时取消的面试一样啊。这个事情过后呢，小伙子说的也挺直接的，他说，你看那个相亲的女生
穿着打扮太招摇了，看着就不像是能够跟我实心实意的过日子的人，还担心以后自己，你说我在外面辛苦挣钱，他一看他就不能够工作，我再养着他乱花钱，你说我这日子过得得多苦啊！甚至呢，扔出了一句挺狠的话，说这样的女生，您就算白给我，我也不会要，不敢要啊。这句话一说出来呢，争议瞬间拉满。视频公开之后，这个网友直接吵翻。

也不一定说她就贤惠，穿的可能稍微漂亮一点儿，也不等于说她就是一个轻浮的人啊。那么很多人他只是在审美上可能他的想法是不一样的，表达方式也不一样。有人就是喜欢，哎，我化一个淡妆，穿个小白裙子就很好了。但有人说，我就化一个烈焰红唇，我就喜欢这种啊，这性格热烈点儿，那这也没有错啊。

要说现在这个相亲市场也挺难的，因为啊，每一对去相亲的男生女生啊，都说：“哎呀，我都是看感觉，看这个眼缘，如果眼缘看得来的话，一切都好谈。”但实际上看的是眼缘吗？No，都是条件呀、啊，是吧？嘴上都说我想找一个三观一致、兴趣相投、灵魂伴侣，结果一坐起来就问人：“你是干啥的？一个月能挣多少钱？有没有什么存款？有没有什么经济能力啥的？”这是灵魂伴侣吗？所以说呢，希望大家啊，我们在相亲的时候能够真正谈的是爱情，没有任何杂质的纯粹的爱情啊。

好嘞，咱们来说下一件事啊。说在浙江杭州，有一个女生在坐地铁时被老人求助了，咋回事？对方说呀，我不会买票，能不能帮我买个票呢？这女生呢就帮忙付了款，可是对方不仅没有不给钱啊，还直接跑到窗口去退票换钱去了。什么情况？我帮你买票，你不还我钱，把票退了换钱，那你不相当于你在拿我的钱吗？咱来看看咋回事啊。经过这个女生的介绍，说当天在火车站东站准备坐地铁，正低头买票的时候，被一个头发花白的老爷爷叫住了。老人背着一个大包，穿着普普通通，看起来呢一脸不太会操作的样子。他说自己啊年纪大了，搞不懂这些智能设备，也不会用手机支付，买不了票，这能不能帮帮忙呢？女生一听啊就心软了。老人自己选择了目的地，票价是14块钱。他很自然地说，小姑娘啊，你先帮我用手机付一下，等会儿啊我给你拿现金。小姑娘也挺善良的，没多想就照做了。说实话，很多人碰到这种情况，那么第一反应应该都是帮一把，毕竟是个老人还背个大包，看起来挺不容易的。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直接让这个女生怀疑人生了。等到这个票拿到手之后，老人转身就走，一个字儿都没提还钱的事儿。于是女生就把他叫住了，哎，说这老爷爷刚才不是说我帮您买票，您现金还给我吗？老人立马呢换了一副嘴脸，说啊，说是说，但是我没钱呢，我都好几天没吃饭了，你就好人做到底，你就当送给我行不行？注意啊，这里的关键点，他之前说了等下给你现金，说自己有现金，只是不会用手机支付，现在突然间变成了没钱，那么前后不到2分钟，这话怎么就变了卦了呢？女生呢站在人来人往的车站里面，周围也都是人，也不想跟一个老爷爷当众吵吵起来，没办法就选择隐忍就走开了。越想越不对劲啊，越想这个事情啊是越觉得窝火，不是心疼那14块钱，是觉得自己的善良那一份善意被人家给欺骗了，于是他就转过头去再去找这位老人。而这位号称着没钱好几天没吃饭的老爷爷已经换了下一个目标了，正在用同样的套路求助另外一个小姑娘。这女生呢就偷偷跟着他，发现呢他拿着刚骗到手的票还不止一

张呢，直接走到了地铁人工柜台，把票给退了，换成现金拿走了。原来他不是没钱呢，他是在做零成本套现的买卖啊。你好心帮他的这14块钱，经过他的手变成了他口袋里面的现金。你帮他付了票钱，他反手一退，票没了，钱到手了，整条操作流程干净利落，毫无心理负担的。后来呢，有网友啊总结了一个细节，也挺扎心的，说如果说他真的不会用手机支付，不会用智能设备，那么他怎么知道去人工柜台退票能拿现金的？他怎么知道这个漏洞的呢？一个连买票都不会的人，他能熟练完成求助、换目标、退票、断变现这一套流程，难道背后有高人指点不成吗？那如此可以判断啊，这根本就不是什么不会用智能手机的无助老人，这是一个吃准了年轻人不好意思拒绝、不好意思当众翻脸的老演员了，是一个老职业选手了。哎呀，只是希望啊，这样的事情能够少发生。因为什么呢？都现在有很多朋友说，为什么我个人感觉这个社会在逐渐变得冷漠呢？就是因为我们吃了太多这种骗子给我们下的一些圈套，吃了太多这样的亏了。所以说，我们现在有一些麻木麻痹，分不清楚眼前的这个，我们觉得是有困难、很可怜的人，到底他是真实情况还是说他扮演出来的，我们都不知道应不应该去帮助他了，对吧？因为每个人的我们的善意和真心，他也是有一个限度的。你如果说伤害我们一次，他可能剩一半，剩50%。我如果下一次再碰到一个骗子的话，可能我对陌生人的这种善意，对他这种帮助的想法可能会越来越低，到后来我就麻木了，我一看到你，我就会默认为他就是骗子。那希望吧，这个相关部门呢，能够这个来看一看如何来处理这个情况，尤其是在什么火车站呢、地铁，像我们一些年轻人刚步入社会，社会经验不是很丰富，就很容易上当受骗。还有一些外地人啊，莫名其妙的可能就被人家寒暄几句就把钱就给骗走了。那同时也提醒大家，无论是年轻人还是出门在外去打工的一些青年人，一定要守好你的钱袋子。我们不是说不愿意去帮助别人，咱们在帮助别人之前一定要三思而后行。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2: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3: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4: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3: 哦。
5: 我回来了。
6: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5: 嗯。
6: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4: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6: 啊。
7: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8: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9: 在家里是家风。
6: 哎哎哎！哎呦，
10: 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9: 在家外是品行。
11: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8: 嗯。
9: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8: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9: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12: 长风破浪会有时，
13: 直挂直翻济沧海。
9: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

0: 他叫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 但是说好令，包括共产党光荣传统。
2: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在我身上的延续，就是
0: 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宁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

0: 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1: 整治城乡环境卫生，改善城乡容貌秩序，人人关爱城乡环境，全民参与综合整治，全面打造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美丽江源。微笑江源，环境整治在行动。
2: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3: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2: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4: 我简直要崩溃了。
2: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5: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2: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6: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7: 想不开呗。
6: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7: 就是啊。
2: 它就是抑郁，它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它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7: 真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2: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8: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嘿嘿，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0: 人人讲风度，社会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下班高峰期注意行车安全。
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0: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0: 那得多少钱呢？
1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3: 上回书说到了，江湖上有一位号称赤发鬼的，叫刘唐。这个人呐，有一身惊人的武艺，他就探听出一个消息，说是青面兽杨志要押解着生辰纲去东京汴梁城。这生辰纲价值10万贯呢，要是能把这生辰纲截下来，几辈子也花不了啊。可是他一个人不敢下手，想来想去想找帮手，最后他选择了郓城县的托塔天王晁盖、晁保正。可是具体晁保正的家在哪儿住他不了解，到县城这天一打听，这老头就跟他讲了：哎呀，小伙子，你找我找对了，晁盖号称托塔天王啊，这个人可了不得，

哎呦，老百姓啊，谁要有个危难遭灾的，求到他，他是有求必应，心眼好使。不过这个人呐、啊，可有一样不好，他脾气不好。你呀、啊，说软的怎么都行，要是来硬的，官府都敬他三分呐。在这一带可是响当当的一个好汉呐。这赤发鬼刘唐一听，哎呦，这个人在当地有这么大的名望，好，看来我选的人选对了。那他的家离是多远呢？家呀，他家从县城东门出去啊，也就十里八里的吧。村口啊有个破庙，哎，过那破庙就到了。啊，好了，这赤发鬼刘唐啊就牢牢记在心上了。再说你看呢，这老头挺能喝，喝高兴了，这酒性要一上来呀、啊，你要不喝还真不行。来来来，我给你满上。一来二去，刘唐这酒就有点喝多了，这酒劲就上来了。不行啊，我不能耽误正事儿。老人家，那我得走了，天太晚了，要不就赶不到了。嗯，好吧，好吧。哎呀，这老汉呐，一分钱没花。就是介绍介绍晁盖的情况，就喝了一顿呐没花钱的酒。结果这赤发鬼刘唐喝多了，你看他晕晕乎乎的，出了酒馆直接就奔东城门。出了城门跟他爸似的就往前走啊，十里八里的走个半个时辰也就差不多到了。这时候他就觉得呀、啊，头脑有点发晕，这酒劲就上来了。哦，这酒后反劲儿好厉害。正好他就看见那个破庙了，这破庙也没人，再往前走多远是屯子也不把准。他稀里糊涂进去啊，趴在那庙台底下，嘿，睡着了。结果这一睡惹出麻烦喽。惹出什么麻烦了？要说郓城县呐、啊、有个知县叫石文斌。这石文斌要是按现在的话说，那就是好干部，尽职尽责呀。最近这一年左右时间，朝廷下来了好多道公文，大宋的江山不大稳当啊。什么少华山、清风山、二龙山、桃花山，还有芒砀山，再加上水泊梁山，各处都出现了强人，专门和朝廷作对。再说这水泊梁山，离郓城县也就100多里地儿，也聚集了好多个强人。这些强人是打家劫舍，祸害百姓，专门和官府对着干。这石文斌就合计上了，这梁山坡离我这么近，我得防着点儿，可千万不能让梁山的山贼到我这地面来闹事儿。另外那个时候啊，地方长官最大的责任就是守土安民，只要你这个县太平，3年考满就能升迁。那么再说郓城县本来各方面都挺消停，这山贼可别过来啊。这石文斌这天晚上他就把县尉叫来了，县尉就是管地方治安的官员，他跟县尉就交代了，说是最近呐、啊、各地已经闹起了一些强贼，不过咱们县暂时还没有，你呀、啊应该尽职尽责，赶快布置好防范任务，可千万不能出了事儿。一旦出了事儿，百姓要是遭到了抢劫，哼，我就拿你这县尉试问。这县尉得到了知县的指示之后，回去之后他得赶紧找手下那俩都头啊，其中一个都头姓雷，叫雷横啊，还有一个都头啊姓朱，叫

0: 这两个都头，一个是马兵都头，一个是步兵都头，统称叫马步都头。这都头是干什么的？就是啊，管县城治安的。咱们前文书也说了，有点和现在的什么刑警队呀、治安队呀啊管的事儿差不多。再说这个朱仝，有一身好武艺呀，那可厉害。你看，身高8尺开外，面如重爪，蚕眉凤目，手使一口青龙偃月刀。这打扮不是东汉末年关羽的打扮吗？正是啊，大伙就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啊，叫美髯公。因为他的海下也留着五缕长髯，小伙倍儿精神，就跟那关羽啊长得一模一样，美髯公的名字就叫出去了。你要找朱仝啊，你就说找美髯公，哎，那就是朱仝。那位都头啊，姓雷，就雷横啊，身高9尺开外，这个人呐、啊，胳膊粗，力气大，有一身好武艺。拳脚特别的厉害，而且啊，这少林拳打得好啊，练了一身少林功，什么穿房越脊、滚几爬坡，那都不在话下。更主要，这人有个特点，你看，他的腿比较长，跑得特别快，那3两丈远呢，蹭蹭蹭，嗨，就是2、3步就穿过去了。大家伙也给他送了个美名，号称插翅虎雷横。你要是到那县尉的衙门里啊，你就打听插翅虎，哎，就知道你找雷横。这雷横和朱仝啊，两个人都非常豪爽仗义，可是这两个人呢，也爱交际一些江湖上的这些朋友。按现在话说呀，跟黑社会啊也都有些勾搭。既然县太爷和县尉有令，那就得把地方的治安得抓起来呀。晚上也别休息啊，得严查过往的行人，看到可疑的赶紧抓起来。这经常要巡逻巡逻呀，这坏人他就消停点儿，轻而易举的就不敢动。要不你看现在110的车，晚上啊，在大街小巷、十字路口，嗨，这一溜达，那减少好多的犯罪率呀、啊。那年头虽然没有110，但是这晚上要是巡查巡查，老百姓也能安全点。单说这天晚上，雷横和朱仝领了令，两个人就分下工。雷横对朱仝就讲了：“咱俩呀，你领几个土兵，由打西城门出来，顺北绕。我呢，领一些土兵，由打西门出来，奔南绕，一直绕到县城的东部，东西村。到那儿啊，天也就快亮了。然后咱俩拜访拜访咱们俩的好朋友晁保正，好吧？”两个人就按这个计划执行去了。当两伙人走到东西村村外那个灵官庙庙前的时候，真就在这儿会齐了。会齐了，就直接奔庄里吧。这时候看看天儿啊，东方是微微发白了。哎，这雷横和朱仝同时就发现了，庙的殿门怎么不关着？两人往里一张望，黑乎乎的，什么也看不见。可是突然之间，就听里边传出了打呼噜的声音。哎呀，有人在庙里边睡觉啊！这两个都头都有一个感觉，在庙里边睡觉的人可不一定是好人呐。那么一递眼色，领着这些土兵举着火把 就进到庙里边来了。到里边这一看，哎呀，供桌上睡着一个大汉呢、啊。再说这个大汉这头发怎么这颜色呀？那甭说了，肯定不是好东西，赶紧吩咐人把他捆了。手下的土兵二话不说呀，拿着绳索嗖嗖嗖几下子就把这大汉捆了个结结实实。可是正捆的时候啊，你看这大汉醒了，哎哎，你们干什么呢？我可不是坏人呐。这句话呀，就等于此地无银三百两，不是坏人你干嘛住在庙台啊？被捆的这位正是来东西村请朝保证的赤发鬼刘唐，把他带走。哎，你们讲理不讲理？我也没犯法，你们抓我干什么？没犯法，一会儿啊，到了大堂之上你再说话。往哪儿压呀？眼看来到东西村了，这雷都头和朱都头一合计，干脆先把他压到朝保正的庄上。到了朝保正的家，梆梆梆一敲门，这家丁一听，起大早谁来叫门呐？就问了一声，哎，谁叫门呐？
1: 我姓雷，我是县里的都头。
0: 我姓朱，我是朱都头。
1: 我们是朝保正的朋友，来看看他，告诉他赶快起来。
0: 哎，好好好，我这就去。这两个家丁啊，一个前去开门，一个到后院去叫朝保正。这时候朝保正一听，哎呀，两位都头那是他县里的俩好哥们儿啊，起大早来看他肯定是有事儿啊。他噼里扑噜的穿好了，这时候啊，这大门也打开了，朝保正由他屋子里边就迎出来了。哎呀，二位都头啊，这什么风把你们二位给吹来了？
1: 我说保正啊，最近呐、啊、这形势不太好，县大老爷告诉我们这段时间要加强巡逻，
0: 得保土安民呐。
1: 啊，是这么回事，看来你们真是尽职尽责呀。
0: 来来来，都进来。朝保正这一让，这些土兵稀里呼噜的都跟进来了。那么这功夫，晁盖就发现有一位啊赤着发的一个大汉被人家捆着在门洞这块，就被这俩都头手下的人四马倒拴蹄，他吊在门洞里了。晁盖看看这个人，哎呀，这人怎么这德行啊？那头发扎蓬蓬的，不像好人呐。哎，我说二位啊，这位是谁呀？
1: 你问的是捆着这位啊？他是我们在你们村头那破庙里边发现的，深更半夜一个外乡人住在破庙里边，能是好人吗？一会儿啊，给他带回县衙的大堂，让老爷好好审一审。
0: 这晁盖心里边啊就打了个咯，因为晁盖心里明白，他在江湖上有好多个朋友，另外啊也有很多个义士是慕名而来，能不能是找我的呢？要说晁盖真就猜对了。晁盖心想，我要是现在提出来让这二位都头把他放了，二位都头有可能就产生怀疑。我呀，先不吱声，等待时机，到时候啊，我再提这事儿。那么晁盖想到这儿，赶快吩咐手下的家人是杀猪宰羊啊。要说庄客干这些活啊，那都很麻溜啊，时间不长，这酒菜就摆好了。 这晁盖把酒一碗一碗的给大伙就倒上了，陪着大家伙连喝了六七碗酒，把两位都头和这些土兵的酒兴就喝起来了。正好他一看时机到了，他就把家里的一个主管叫出来了：“你先陪着二位都头坐一坐，我呀出去方便一下就回来。”这主管代替晁保正陪着两位都头是连吃带喝。那么晁盖这时候拿一个小灯笼就奔那门楼来了。要知道这时候土兵啊都去喝酒了，一个人也没有。晁铁王来到披头散发被吊着那人面前，他举着灯笼这一看，就看这位呀光着大膀子，露着一身黑乎乎的肉，紫黑的脸庞，在鬓边有一块朱砂痣，这上面还有一片黑毛。哎呀，这个人长得怪有意思的。晁盖提着灯笼轻轻的就问了一句：“我说这位壮士啊，你是打哪儿来的？为什么深更半夜你住在庙里边啊？”这位官人呐，我是外乡来的，到这东西村特意要会一位朋友，万万没想到我睡在这庙里边就被这两个都头当坏人把我抓起来了。我想跟他分辨，可是我一张嘴他们好几十张嘴，我讲不过他们呢。那我问你，你来到这儿奔谁来的呢？我听说这个村子里有一位好汉叫晁保正。晁盖一听，哎呀，果然不出我所料啊，他真是找我来的。你认识他吗？
1: 我没见过他，不过我听说他是天下闻名的一位好汉，我想要跟他共同发一笔财。
0: 晁盖一听，这肯定是好事。我就是晁盖，晁保正啊。什么？你就是？哎呀，晁大哥，我是江湖上人称赤发鬼刘唐啊。啊，原来你就是赤发鬼刘唐啊。你怎么到了这个地步？哎呀，一言难尽。哥哥，想办法救我呀。
1: 现在不行，老弟，你这么着，你先坚持一会儿，一会儿吃完饭喝完酒，我送他们出来，你呀就装咱俩没见过面，你就喊呐二舅。你谁叫二舅啊？我就问你，我说你是不是那个狗子？你说是。然后啊咱俩就这么办。好好好，就这么办，快点啊，我有点受不住了。行。
0: 这晁盖啊把这些情况了解清楚之后，回到了酒桌之上，再看这边还喝呢，来吧，他着急呀、啊、来来来，咱抓紧喝几杯。这时候天就已经大亮了，天亮了，这帮人吃饱了也喝足了，走吧。好，晁盖就送他们。这时候就听啊那门洞喊了一声：“二舅，二舅，救我呀！”二舅，你谁呀？我是狗子。狗子，哎呀，你不是我三姐他们家的吗？哎呀，你怎么跑这儿来了？你看这俩人一对话还真挺像。再说这俩都头
1: 啊，曹保正啊，
0: 这人真是你外甥？哎呀，是啊，我三姐呀从小带着他改嫁了，我三姐夫死得早，你看看头几年呢还有联系，这几年呢连个信儿也不捎，也不知道干啥，这不上庙上睡觉去，不上我这儿来，你说可恨不恨？我他妈给你两下子。说着话他脱了鞋底子就要去打这刘唐。哎，别，这俩都头就把他拦住了。既然是曹保正的外甥， 过来两个人，来来来。
1: 这时候那土兵啊，有的已经出去了，有的正往外走，就停下了，赶紧把刘唐给卸下来了，绳索也解开了。行了，你呀，摊着一个好舅舅，要不就给你带到县城押进大牢。曹保正啊，一看这些土兵都走出去了，他从怀里边掏出了20两纹银，是一个人10两。谢谢二位都头，谢谢二位都头。这二位啊，就不太好意思要。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3: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3: 见所见，
2: 听所听。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
3: 多一点爱。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3: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4: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2: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5: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6: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7: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饺子里学习。
8: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9: 我是开面粉厂的，
8: 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9: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5: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1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10: 400-0052-400。
1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生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警示通言之黑洞》。幸福家庭为何要选择离婚？事业顺利为何要铤而走险？是谁胆大妄为却一败涂地？是谁拒不认罪却难逃法网？一场自杀事件牵出怎样的秘密？证券高手为何要自寻死路？警示通言之黑洞正在播出。
12: 硕鼠硕鼠是吾耻我辱，春秋的民谣硕鼠为患，讲的是大老鼠偷吃粮食害了民生民计的事儿。硕鼠呢不是天生的，但硕鼠随时都有出现的可能。俗话说千里之堤溃于蝼蚁，硕鼠道出的黑洞不仅使国家蒙受巨大的损失，而且带来不劳而获的不良风气。面对这些专吃国家粮仓的硕鼠，反贪利剑会怎样斩断他们向公款和国有资产伸来的魔掌呢？
1: 这一天本来是高天黎去总公司汇报业务的日子，而他却先来到一个事先已经准备好的住处，打开一瓶白酒不停地喝着。当一瓶酒只剩下一个空酒瓶时，高天黎用最后一点清醒砸碎了酒杯，捏住碎片朝另外一只手腕狠狠扎了下去。他静静地躺在床上等待死亡的到来，可是过了一会儿，他发现他并没有生命危险，自己的意识仍然清醒着，求死的念头仍充盈着高天黎的整个脑海。他踉跄着去厨房打开了煤气开关，希望能够煤气中毒而死。煤气弥漫开来，突然一声巨响发生了剧烈爆炸，高天黎一下子被炸昏过去了。煤气爆炸引来了消防队，也引来了急救中心，血肉模糊的高天黎被送往医院抢救。高天黎的妻子何小月接到丈夫被送到医院的电话后，也迅速地赶到医院。
12: 当有关单位调查煤气爆炸的起因时，发现事情的十分的蹊跷，高天黎为什么要自杀呢？不久前他可是刚刚升了职，正是春风得意的时候呀。此时啊，不仅妻子何小月无法理解丈夫的行为，连亲戚们也觉得莫名其妙。他们夫妻的感情一向不错，难道是其中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吗？高天黎的自杀引起了周围人的关注，连他单位的领导也开始注意了。
1: 春风得意为何要自寻死路？家庭美满为何要选择放弃？自杀事件的背后真相究竟是什么？正在播出《警示通言之黑洞》。
13: 高天离是一个十分优秀的男人，小时候出生在北方城市中一个级别较高的干部家庭，他从小就聪明好学，父母对他更是寄予厚望。然而天不随人愿，高中毕业的高天离因为国家还没有恢复高考，只好响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下乡到农村去当了一名知青。1978年恢复高考后，高天离以优异的成绩上了大学，大学毕业后又继续攻读硕士研究生。这一年暑假，正在读研究生的高天离去探望一位在京工作的大学同学，当对方得知高天离还没有女朋友时，便热心地介绍了一位名叫何小月的女孩。何小月与高天离同岁，当时是北京一家银行的职员。两人第一次见面，高天离就对眼前这位文静白皙的女孩一见钟情，何小月对稳重帅气的高天离也颇有好感。从那之后，两人便开始了鸿雁传书的异地之恋。一年之后，两人领取了结婚证书，但因为结婚时高天离还在读书，一切只能从简。第二年秋季，何小月怀孕了，而当时正在野外实习的高天离也花费剧增。为了丈夫在外面不受委屈，何小月自己省吃俭用，却经常寄钱资助丈夫。要强的高天离暗暗埋下对妻子深深的愧疚。
12: 因为怀孕期间呢缺少足够的营养和休息，何小月一直身体不好，让异地的高天离是倍加思念。硕士毕业后啊，高天离被留校任教，他不甘平凡，在学院呢只教了一年书就跳槽到了银行。一方面呢是为了和妻子团聚，另一方面呢是准备施展自己的真正才华。那么高天离的事业是否能一帆风顺呢？
13: 由于高天离刚参加工作不久，所以一直住在妻子何小月单位分配的一套一室一厅的房子里。何小月为了支持丈夫的工作，一边工作一边独自照料年幼的孩子。而高天离在短短几年时间内，先后任职于研究所、研究室、银行信托等多个部门，在其岗位不断转变的职位晋升过程中，性格内向的高天离在每一个岗位上都兢兢业业，表现非常出色。这不仅为他积累了丰富的金融从业经验，也逐渐得到了领导的赏识和器重。90年代中期，高天离被派往南方某城市从事证券工作，因为在几次较大的证券操盘中为单位赢得了丰厚的利润，他很快引起了业界人的关注。两年后，年近不惑的高天离被银行总行调往信托投资公司证券交易营业部，担任营业部总经理职务。一跃上升为总经理的高天离欣喜若狂，他一方面大刀阔斧地开展证券业务，出台改革措施，在上任之初把整个营业部门搞得生机勃勃，另一方面他的心里也悄悄地开始了自己的打算，一定要努力赚钱，以此来减轻自己长期以来对默默付出的妻子的愧疚，让妻儿从此过上衣食无忧美满幸福的生活。
12: 从一个普普通通的银行小职员一步步地走上营业部总经理的工作岗位，这一切是多么不容易啊！夫妻和睦，家庭幸福，事业发展呢又顺风顺水，人生的完满也不过于此吧。可是谁会想到，伴随着职位的变化，高天离的一切也在悄然变化，而且变得一发不可收拾了。
13: 步步高升能否满足他的欲望？苦心经营能否实现他的梦想？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黑洞》。妻子的劝说无法抵御巨大利益的诱惑，更无法束缚他不断膨胀、盲目自信的自我。高天离坚信自己是天生的股票高手，只要出手，肯定能在最短的时间里迅速暴富。何况自己现在还身为证券营业部的总经理，身居证券管理层呢。就在高天离就任总经理的几个月后，他瞒着妻子花钱购买了200多个身份证，以为单位运作资金为由，指派营业部员工李某、郝某以其中90多个虚开账户进行股票交易，一连几次都是他亲自操盘运作，果真只赢不输，出色的业绩为高天离赢得了员工们的信任。高天离是一个不苟言笑、做事情绝不拖泥带水的领导， 高天离的下属十分了解他的性格，所以每次对于高天离的要求和安排，他们从不多问一句。因此每次高天离要求财务经理韩燕提款时，韩燕都立即执行，也从不多问。就这样，高天离打着为客户运作资金的名义，开始指使财务人员拿出5万、10万、十几万、几十万。这些资金如何运作，在哪儿运作，为谁运作，无人知道，也无从知道。
12: 高天离对自己操作股票的能力啊，从来是深信不疑。他把宝呢压在炒股上，希望通过炒股呢玩转事业，改变人生。就这样，手执重权的高天离打起了营业部客户资金和自有资金的主意，而下属的乖巧让贪婪的高天离的胆子啊是越来越大了。
13: 自从迷恋股海后，高天离发现自己就像进了一场赌局，不能罢手了。几次的小赢之后，带来的却是不断的烧钱。不肯认输的他开始了拆东墙补西墙的日子，很快就出了一个天大的窟窿。这一年春节，身心疲惫的高天离关掉手机，打算和妻儿好好过个假期。除夕那天，他陪妻子和孩子上街购买年货，看着妻子精挑细选后买回来的东西都是便宜货，高天离眼圈一下红了。想想这些年自己在股市上奋力打拼，不就是为了弥补对妻子的亏欠吗？可到头来，自己不仅两手空空，还陷入了一个永远无法弥补的资金黑洞。此时高天离意识到必须尽早的为自己寻找一个退路，没想到机会很快就来了。因为营业部的原租用场地到期，经领导班子研究，营业部决定另租场所。于是高天离挪用公款注册公司，自己买房租给自己。这年年底，高天离被调任总公司任总经理职务，专事期货交易的筹备工作。
12: 在外人看来啊，这可是一个令业界人士眼红的职位，因为在这个职位上可以掌握巨额的期货资金，少则是成千上亿，多则数十亿啊。谁能居于这个职位，无疑自己就成了一个钱庄的庄主。但是就是面对着这样的一个令人艳羡的职位，高天离却没有感到丝毫的欣慰，反而如坐针毡，彻夜难眠。
13: 幸福婚姻为何会引发不幸？胆大妄为却落得一败涂地，心生愧疚，悔不当初，一切

0: 满怀感激地看着高天迪孤独的背影，禁不住泪如雨下。这年春节过后，高天迪就要到新单位走马上任了，他再也无法遮盖巨大的资金漏洞。一连数日，高天迪都在痛苦的煎熬中艰难度日，正义辗转难眠，只能靠大量喝酒才能勉强休息一会儿。何小月发现了丈夫情绪不好，妻子的关心让高天迪险些落泪。这些年他虽然身居要职，但一直洁身自好，最大的享受就是带妻儿找一家干净的普通饭店，点几个小菜，喝一瓶白酒。为了不让妻子担心，高天黎努力装出平静的样子，告诉妻子只是工作太累了。
1: 妻子是高天黎最信任的人，可是如今却什么也不能说。看着贤惠体贴的妻子，高天黎再也无法掩饰自己的情绪。这一刻，他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而此时的何小月感到一种可怕的危险向她袭来。当听了丈夫的提议后啊，她惊呆了。那么高天黎的决定究竟是什么呢？
0: 高天黎向何小月提出了离婚，何小月颓然坐在沙发上，看着妻子痛苦而疑惑的目光，高天黎告诉何小月，有此事他必须自己承担，孩子还小，不能影响他们。何小月了解丈夫的性格，再说什么也无济于事。就这样，按照高天黎的安排，两人很快办理了离婚手续。安排好妻子孩子之后，高天黎开始着手销毁罪证。他将公司的所有账目全部用粉碎机搅碎，之后又指使手下工作人员将营业部的电脑资料全部删除。但就在这时，一家客户由于早已合同期满，双方约定的利息和本金却迟迟没有归还，便找上门来。这一天，两位主管找高天黎询问还款的事。这次高天黎已经无路可退了，他面色沉重地告诉两位主管，钱还不上了，现在营业部亏损了几千万元。两位主管提议此事应该向上级公司汇报，并约好时间三人一起去总公司。然而从这一天开始，高天黎却仿佛人间蒸发了一般失踪了。
1: 此时的高天黎又去哪儿了呢？由于没有按约定时间去总公司汇报工作，高天黎的同事也在找他，而此时的妻子何小月呢，也不知道自己的丈夫去了哪里，疯狂地寻找高天黎的下落。就在此时，证券公司也向警方报了案，由此高天黎涉嫌贪污挪用公款的大案才开始浮出水面。
0: 离奇失踪，为何牵出大案？销毁证据却难逃法网，生死之间他做出怎样的决定？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黑洞》。这一天，离开公司的高天黎找到一个隐蔽的房子，随后的日子他开始走上了自杀的道路。可是两次试图自杀，在医生的全力抢救下，他的生命还是被保住了。但刚刚获得升迁的高天黎畏罪自杀的反常举动却即刻引起了上级领导的怀疑。与此同时，证券营业部工作人员也向上级部门举报，账目亏损数千万，巨额资金去向不明。总公司立即向检察院举报。就这样，一起涉案金额巨大的案件进入了检察机关人员的视线。这一天是法院对高天黎一审宣判的日子，高天黎被法警押上被告席。此时已经经历了两次自杀的高天黎，在主审法官宣读判决书的过程中，一直微闭双眼，一脸平静。走出审判席时，甚至向旁听席上的同事朋友微笑致意。然而看着满脸憔悴的妻子哀怨的眼神，高天黎的眼圈红了。
1: 自己死不足惜，但还有太多的责任需要他去承担，太多的爱需要他去偿还。思来想去，高天黎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提起了上诉。那么高天黎的上诉能为他挽回失去的一切吗？法律能对他的行为网开一面吗？
0: 经过二审、再审、终审，背负着雪藏着6000万元赃款去向之谜，高天黎最终仍难逃一死。遵照最高人民法院对高天黎所作出的死刑核定，法院对高天黎执行了死刑。在刑场上， 身着灰色上衣、蓝色裤子。

0: 赤脚穿着一双布鞋的高天黎始终面带微笑，表情平静。在临行前，法官问他犯了什么罪，被判什么刑时，高天黎声音清晰，表情平静地回答自己犯了贪污罪，一审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法院终审维持了死刑判决，带着满心的悔恨，背负着对妻儿家人无限的愧疚和留恋，高天黎一步一步地向前走去。一声枪响，高天黎案尘埃落定。但直到高天黎生命的最后时刻，也没有交代6000余万元的赃款下落。可是面对这样的硕数，反贪的利剑又怎么会让其逍遥法外呢？等待他的当然是一条死路了。
1: 高天黎之死值得人们深思，他从一个普普通通的操盘手一步一步走到营业部总经理的位子，又从营业部总经理一步一步走向死刑被告席，走向死亡的人生悲剧，其实是中国证券业早期时候不规范的草莽时代的缩影。正是早期证券市场体制上的巨大漏洞，才使高天黎这只证券硕鼠得以钻进了国家的粮仓，并且在国家的粮仓里一待就是5年。不管怎样，值得庆幸和欣慰的是，国家已经意识到了证券监管和运营中的体制漏洞，逐步建立起了完善的证券管理体制和切实有效的监管体系，并开始重拳出击，着力打击证券界各种贪污腐败现象。这起有关证券业重大案件的宣判，同时也给证券类从业人员敲响了警钟。
2: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幡然醒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为您播讲的《警世通言》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3: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4: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5: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6: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7: 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
6: 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8: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9: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8: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9: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

0: 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0: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4: 我回来了。
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4: 嗯。
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5: 啊。
6: 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7: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6: 哎。
2: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8: 革命路上有他们，
9: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查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一上来。
8: 强国路上有他们，
10: 早上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8: 前进路上有他们，
11: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8: 爱心路上有他们，
12: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8: 扶贫路上有他们，
13: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8: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4: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8: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5: 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16: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17: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1: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7: 啊，那就是乌龟。 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1: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7: 那谁是第一呀？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1: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3: 关爱他人从小事开始。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九四二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各位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姐。首先和大家分享这样一个话题，叫做别改天，别下次，别以后，就现在。渐渐我们发现啊，嘴里常说的改天、下次、以后，更多的时候呢是成年人的身不由己。很多暂缓是无奈，却最容易错过美好。我们总是习惯性的觉得啊，人一直在，事儿呢一直在，机会一直在，总是等我们忙完，等我们安稳，等我们有空，再去弥补遗憾，奔赴热爱，陪伴所爱。可现实呢，大多数的遗憾都不是故意错过的，而是一次次无奈的暂缓，慢慢变成了再也来不及。你以为只是延后的一次相聚，可是人与人的缘分啊，是经不起反复搁置的。你以为只是延后一次陪伴，可是家人老去的速度呢，从来不会等你有空。你以为只是延后一次改变，可是内心的热爱和心气儿啊，会在一次次等待当中慢慢的变淡。生活当中没有一成不变的人和事，也没有永远待命的时机。很多当下的选择呢，看似只是先放一放，实则是悄悄拉开了遗憾的序幕。我们可以理解自己的身不由己，但呀，更要清醒，美好从不会为谁一直停留，习惯性寄希望于未来，注定会辜负当下的时光。人生没有万全的准备，行动才是最好的答案。很多人啊，喜欢把事情推给下一次，留给以后，本质上呢，不是懒惰，而是太想稳妥，太求完美。我们总是想着等状态更好，条件更足，实际更佳，再开始努力，再去好好生活。可真正的人生从来没有100%完美的时刻，也没有人呐能够真正的做到万全准备再出发。所有变好的人生，所有圆满的结果，都不是等出来的，是一步一步做出来的。都不是准备好了才开始，是开始了才慢慢变好的。那些把日子过得很通透、很从容、有力量的人，不是他们的生活更轻松、运气更好，而是他们懂得一个朴素的道理，那就是未来不可掌控，唯有当下可控。他们可以接纳生活的忙碌，理解自己的局限，但是啊，从来不放任自己一味的去等待。有空隙就成长，有机会就把握，有心动就行动，不把期待呢透支给未知的以后。所以说朋友们啊，咱们不用等完全清闲才读书，碎片化的坚持呢，也能够慢慢的沉淀底气，也不用等万事顺遂才改变，此刻的小幅起步也能慢慢的颠覆现状。不用等合适的机缘才珍惜，

当下的真诚与奔赴就是维系一切美好的根本。时间是最公平的，它体谅成年人的不容易，也奖励呢每一个踏实前行的人。你愿意把握当下，生活就会持续回馈你惊喜。你一味的观望等待呢，日子就会只停留在原地。放下来日期许，好好把握当下。过去已然既定，纠结再多，遗憾再多，也都是无法重来的。未来充满未知，期盼再多，设想再多，都未必如期而至。真正属于我们，能被我们掌控，能被我们改变的，从来只有此时此刻。你看哈，我们可以坦然地承认，很多推后呢，都是生活所迫，都是无奈之举。但是啊，成熟的本质就是看懂生活的局限之后，不再习惯性的安慰自己说以后再说，咱也不要再等改天。想陪伴的人啊，咱有空就去奔赴，不要让相处越来越少，不要再等下次。想坚持的事呢，咱现在可以启动啊，不要让热爱慢慢归零，别再等待以后。

想改变的生活，咱就现在行动，不要总回首过去留下遗憾。成年人最高级的生活智慧，就是接纳生活的不完美，也抓紧每一个当下，不焦虑未来，不内耗过去，不辜负相遇，不荒废时光。所以咱不必期许遥遥无期的来日，当下的每一次行动，每一次珍惜，每一次奔赴，都是人生最好的时机。所以说，不要等改天，不要等下次，不要等以后，朋友们，咱们就趁现在。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回来，我们接着聊。接下来和大家聊一下骨子里很坏的人。这么说吧，我见过太多人吃过亏啊才醒悟，认人这件事儿啊，从来不是看表面热情，而是看骨子里的底色。你看哈，那些骨子里很坏的人啊，身上呢总藏不住某一些特质。那今天呢，咱就把这些经验啊，血淋淋的经验分享给大家。第一种人喜欢打探隐私，却从不透露自己。这一类人啊，永远在问你赚多少钱啊，你最近跟谁谈恋爱呀，你家里什么背景啊，你爸你妈干啥的。可当你反问他的时候啊，他总是能滴水不漏的绕过去。他为什么这样做呀？因为信息不对等就是权力，他呢掌握你的底细，就能在关键时刻拿捏你，利用你。以前我就听说过这样一件事儿啊，身边也有这样的人，平时呢很装作关心你，实则呢是在收集情报，尤其是在职场当中。后来呀，有人升职了，哎，这个骨子里很坏的人啊，立马就把打听来的黑料呢捅给领导。这种人啊，你不要把别人的秘密当作筹码啊，本质上就是在为自己的坏心思来做准备。第二种骨子里很坏的人，当众给你难堪，还说呢我是为你好。注意呢，不是私下提醒，而是专挑人多的时候啊，我才说这句话的。用看似善意的话呢，把你架在火上烤。比如聚会的时候，他突然说，哎，你怎么还单身呢？是不是你眼光太高了？或者开会的时候突然来一句，这个方案有点问题，你是不是没认真准备呢？那这种人精确的知道怎么让你难堪，但是事后等你质问他的时候，他还装得很无辜。你看呀，我这不是为你着想吗？你怎么这么小心眼呢？哎，这个是完全是 PUA 的本质啊，他就是打着为你好的旗号来贬低你，让你产生自我怀疑。第三种人，对强者卑躬屈膝，对弱者趾高气昂，这是最明显的人品试金石。你看哈，看一个人怎么对待服务员、保安、清洁工，你就知道他骨子里是什么货色。那些对于领导笑脸相迎，转头就对下属颐指气使的人，本质上是没有任何原则的，只有利益计算。他们对你好啊，不是因为你值得尊重啊，而是因为你还有利用价值。你看，如果你一旦失势了，他翻脸绝对会比翻书还快的。第四种人，永远呢都是在制造对立和矛盾。大家想一想，你的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呢？这样的人啊，他们最擅长的就是挑拨离间了。今天跟你说 A 的坏话，明天跟 A 说你的不是，表面上啊，他跟谁都

挺好的，实际上让所有人都互相猜忌。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浑水才好摸鱼呀，大家都在内耗，他就能坐收渔利了。我曾经见过这样一个团队，就是被这样的一个人所搞垮的。原本配合很好的几个人呢，就被这样的人三言两语挑拨的各自为战，最后这项目也黄了，只有他一个人全身而退，还得到了好处。大家想一想啊，这样的人是不是挺可恶呢？第五种人出事了，习惯性的转嫁责任，拒绝自我复盘。这一类人啊，永远不会向内审视自己的问题。一旦这个局面搞砸了，他的第一反应啊，不是复盘自己哪里做错了，而是向外寻找借口。在他的认知里啊，自己永远是没有错的，错的呢是谁呀？是环境，是伙伴，是运气。哪怕证据摆在眼前了，他也会扭曲事实，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的。你和这类人共事或者相处非常的消耗，你要不停地替他疏漏兜底，长期下来功劳归他，锅呢全是你来背。

第六种人擅长卖惨表演，用弱势实现控制。真正受过伤害的人啊，他是不会到处四处宣讲自己的苦难的。只有心思不纯的人，他很懂得利用委屈的姿态来博取周围人的同情。他呢会不断地渲染自己的不幸，来诱导你呢去体谅、去包容，甚至呢牺牲自己来成全他。可只要你看透他拒绝配合呀，这样的人他就会立刻的变脸来指责你冷漠无情。大家要记得呀，这个不是脆弱呀，是一套精心设计的心理手段，专门用来绑架身边人的选择。

第七种人习惯性拖拽身边的人向下沉沦，他们这样的人是看不惯身边人向上变好的，他自己呢不愿意跳出泥潭，他就会想方设法的把身边的人也拉下来。他看到你努力进取，他不会鼓励你，反而会不断的泼冷水，反复的灌输现实残酷的消极的论调。他的内心很难接纳别人的优秀，你的上进呢会反衬出他自身的懈怠。如果你长期的靠近这一类的人啊，你会发现你的心气呀、行动力呀，都会慢慢的被消磨，慢慢的丧失向前的动力。

第八种人叫做边界感彻底缺失，恩情轻易归零的人。在我们生活当中真的有这样一种人，你千百次的去帮扶他，但是在他眼里呢属于理所应当，只要有一次没有满足他的期待，过往所有的善意便全部的一笔勾销。你对他的帮助呢他不会记在心里，但是啊一旦你失去了利用的价值，过往的情谊那便直接作废了。更有甚者呢，为了维护自己的口碑，还会颠倒黑白，对外抹黑曾经帮助过他的人。说这些呀，不是教你对所有人都充满戒备啊，处处怀疑身边的每个人，而是提醒大家一下，人性很复杂的，不要只用善良去判断一个人，人品要听其言，更要观其行。当一个人多条特征同时出现，不要心存幻想，不要觉得自己可以感化对方，人性很难被改变，你的心软呢，只会变成对方拿捏你的突破口。咱要说呀，善良没有错，但是善良必须要带一些锋芒哦，不要把你的真心啊，消耗在不懂敬畏、不懂感恩的人的身上，远离消耗你的人，这不是懦弱，而是一种自我保护。

0: 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江源。
1: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2: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1: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2: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2: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3: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4: 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6: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

0: 西南北风。
1: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2: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晴依依，流水探古今。
0: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2: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3: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6: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2: 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文化自信；
1: 韩正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
2: 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正式完工。
1: 今天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集中返程客流高峰。
2: 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显示，9月中下旬流感活动出现波动，各地积极开展流感疫苗接种服务。
1: 伊朗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取决于伊方条件是否得到满足。以色列称对一处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存储设施发动空袭。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民族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文脉绵延繁盛，凝聚起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现在可是入秋了，这龙门翠带。
1: 这个中秋假期，每当夜幕降临，在河南洛阳龙门石窟，流淌千年的伊河成了天然的流动剧场，两岸崖壁化作巨型石景画布，《洛神赋》《忆琵琶行》等七幕沉浸式实景演出各具特色。游客在缓缓前行的游船中，体验一船渡伊水，一夜越千年的文化之旅。洛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蓝洪涛：
4: 我们围绕国庆、团圆和赏秋的主题，策划了一系列年轻化、沉浸式的新产品和新场景。除了月影龙门外，还有隋唐洛阳城的秋曜神都、古墓博物馆的剧本游等30多项活动，让游客。

0: 客在穿越千年中触摸历史，品味文化。
1: 传统节日是凝聚家国情感的重要纽带，也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2: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1: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陕西历史博物馆通过研发立体书、打造系列课程，把流动博物馆送进校园等举措，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陕西历史博物馆讲解员徐大卫：
3: 编写科普读物，让文物走出展柜变成活教材，通过丝路环游记、数字云课堂、英文短剧、武惠妃食果和多语种讲解体系，让中国故事走进马来西亚、巴西，让千年文物真正的属于人民，服务于人民。
1: 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景德镇考察时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古至今从未断流，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牢记总书记嘱托，博物院继续依托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系统开展古陶瓷标本、古陶瓷遗址的科学信息采集、检测、描述与绘制工作。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
4: 通过这样的手段和数据库呢，来解读背后所蕴含的我们中国古人造物的匠心和他的天人合一等等价值观念、精神理念，并且是一种开放共享的方式，让传统陶瓷文化更加贴近大众，特别是年轻人的生活，实现陶瓷文化的创新传播。
1: 中华悠久绵长的历史文脉，赋予中国式现代化深厚的文化底蕴。守得正气，创得新意，是增强文化自信的应有之义。安徽省黄山市持续挖掘徽文化资源，依托博物馆、美术馆等场所，将文化活化成可感知、可参与、可消费的新场景。黄山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张斌：
5: 升级数字展陈，打造沉浸式展厅，常态化举办漆器、徽雕等专题展。我们通过徽州文化研究院，将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 IP 资源转化为产品和产业，让千年文脉焕发时代活力。
1: 15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创造了5000多年辉煌文明的中华民族，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创造出新的更大辉煌。
2: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触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6: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6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韩正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严荡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 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阵营对抗，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立足联合国平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推动多元文明共同进步。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各国应当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壮大联合国。韩正指出，1971年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这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55年来，中国始终是动荡世界的稳定力量，是和平和安全记录最好的大国，始终是共同发展的中坚力量，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保持在30%左右，始终是变革时代的进步力量，持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对和平与发展的追求矢志不渝，对公平正义的守护坚定不移，对多边主义的承诺始终如一。中国愿同各国携手同行，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纽约期间，韩正分别会见了保加利亚总统约托娃、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塞浦路斯总统赫里斯托·祖利祭斯、加纳总统马哈马、基里巴斯总统马茂。外方领导人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钦佩中国发展成就，重申各国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为人民福祉和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7: 经过近半个月的施工，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今天正式完工。今年的花卉布置以奋进155阔步新征程为主题，天安门广场中心布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十组立体花坛也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天安门广场中心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映入眼帘，篮体的南侧写着祝福祖国1949至2026字样，而在北侧则写着欢度国庆1949至2026，而在巨型花篮内则大有乾坤。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花坛总设计师蓝海浪介绍，花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155的光明前景。
9: 15种花卉哈，里边就包含了12叶花，再加上牡丹、夜季、向日葵，然后5种水果的话就有寿桃哈、石榴、柿子、苹果、葡萄，每个水果跟花卉都有一个美好寓意在里边。
8: 从空中俯瞰，花篮下直径45米的底花坛则是牡丹花的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视线从巨型花篮向外延伸，两侧的绿地则延续吉祥如意花带的布置方式。花卉布置总面积5050平方米，两侧花球共18个。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二级调研员宋学民介绍，还有10组立体花坛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
10: 东长安街的花坛呢，以国家富强为主题；西长安街的花坛突出人民幸福美好的生活。在全市的范围呢，我们也结合地栽花卉、花香，还有花坛小品、主题花坛等方式呢，进行城市景观的营造，打造城市的喜庆祥和、隆重热烈的这节日氛围。
6: 今天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集中返程客流高峰，各地各部门精准调配运力，优化服务举措，全力保障旅客平安、便捷、舒心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交通部门预计，从今天下午4点开始，大中城市进城方向的返程车流集中。在河北，京港澳高速石家庄北收费站出城方向，尤其是往北京方向，部分车道车辆行驶缓慢。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书阳介绍，
12: 从下午4点钟开始，周边的石家庄 东站、南站、北站、化工园区站、鹿泉南站、货寨站、正定站以及信源高速。

0: 角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332万人次，在铜陵站进出站通道、安检、检票等重点区域，党员志愿者和车站工作人员主动引导旅客有序排队、快速通行。铜陵站副站长傅文月：
1: 中秋节返程客流以务工、学生为主，主要方向为芜湖、南京、上海、杭州方向。
0: 全国民航今天预计运输旅客210万人次，上海、杭州至广州、北京、北京至成都、广州、深圳至杭州、重庆旅客量相对集中。
2: 今年中秋假期，全国多个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入境游呈现中国购火热、工厂科技游增多等新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中秋假期，随着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跨境出行热度不断走高，全国多个口岸外籍旅客入境客流持续增长。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到中国购物的话题热度极高，从无人机、运动相机、折叠屏手机等科技产品，到箱包、服装、香薰等中国本土时尚土特产，他们热衷于带着空行李箱到中国扫货。英国旅客詹姆斯·罗伯特：
4: 太方便了，一切都在你的手机和应用程序上，就像一切都需要2分钟，送货上门真的很快。
3: 斯洛文尼亚旅客丹尼尔：
5: 我买了些衣服、茶、玩具，这里有很多很多商店，行李有限，但是选择太多了。
3: 跳出传统景点游览和购物，随着中国科技力量的不断进步，打卡智能工厂、进厂科技游也成为入境文旅的新风尚。在某智能制造企业的汽车工厂，前沿的智能制造场景让海外游客眼前一亮。企业工作人员介绍，今年以来涉外参观增长非常明显。企业工作人员关慧聪介绍，
6: 去年同期相比呢，参观场次同比增长约153%，参观人次同比增长近157%，整体增长幅度非常明显。然后从来访人数来看，就有越来越多的普通外籍游客主动来到工厂参观。
7: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晚在上海闭幕，这场富有新意、影响广泛的技能盛会所产生的技能标准，正走进课堂、走进车间，不断撬动技能人才培养的长效机制。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静报道。
8: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酒店接待项目，中国队教练组组长、上海商学院酒店管理学院院长江红带领的团队，把这个项目的训练过程、场景和标准固化成教材，申报了国家级一流虚拟仿真课程。目前教材正在编写，并列入了上海教育出版社规划，全国西部地区上百所院校也主动上门取经。
9: 原来我们是全英文的，后来改成了中英双语的。我们整个团队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8: 从赛场评分细则到行业标准，从竞赛训练方法到课程教材，试赛标准正在以看得见的方式走进课堂、走进车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美容赛项产品培训专家蒋岩介绍，他所在的企业与全国200多所院校合作，从人才培养到高质量创业就业全流程参与，还把深耕近40年的专业技术形成教材体系向社会共享。
10: 相关美容的专业，美容媒体艺术、人物形象设计等等专业，那么这些专业当中和我们一起共建的这些院校呢，就是我们从人培方案到它最终的一个高质量创就业，我们全都有全程的一些合作方案。
8: 世界技能大赛的价值绝不止于赛场之上的比拼，更在于强大的人才溢出效应。多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表示，将做好试赛标准的落地转化，真正实现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建。内蒙古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书记、厅长翟英军表示，
11: 我们将把试赛先进的技术规范、评价体系全面引入技工院校、企业实训课堂，着力优化课程设置，升级实训设备，实现赛教融合，加快补齐技能人才培养短板。
2: 目前正值秋招旺季，教育部举办2027届高校毕业生金秋启航校园招聘月活动，9月至11月，全国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9000余场，提供岗位信息超1200万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2: 近日，2027届上海高

0: 高校毕业生秋季校园现场招聘会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招聘会上，来自金融、先进制造、科教文卫、软件信息等行业的近千家用人单位带来了3万余个用人需求，其中来自集成电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等重点产业的多家企业、研究院所受到了毕业生们的关注。招聘企业负责人洛威介绍，
1: 今年带来了整体30%的岗位的增量，250个岗位，48个岗位品类。网申上面你也可以看到，在全国招3000个岗位，7000个大学生的招聘计划数。
0: 为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教育、人社、企业等协同发力，把岗位送到学子身边。南昌大学共青学院招生就业处处长张东介绍，
2: 在8月份就开始与多地的用人单位，包括各个人社部门进行对接，邀请一些校友企业和长期合作的一些用人单位来进行进校招聘。
0: 目前，面向2027届毕业生的秋季校园招聘等促就业活动在全国各地密集展开。教育部还将指导各地各高校大力拓展市场化、社会化就业渠道，做好就业指导服务。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就业资源开发处处长周国良介绍，
3: 校园招聘月活动预计全国举办校园招聘活动超9000场，提供岗位信息超1200万个。
4: 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显示，9月中下旬流感活动出现波动，预计秋冬季节流感叠加其他呼吸道传染病流行风险升高。目前各地积极开展流感疫苗接种服务，建议高危人群尽快接种流感疫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2026年9月14日到9月20日，全国少点医院报告的流感样病例数占门急诊就诊总数的比例为4.2%。流感病毒为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呼吸道阳性率最高的病原体，其中南方省份检测阳性率处于中流行水平。此外，鼻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检测阳性率在部分地区也呈上升趋势。假期中出行聚会增多，开学后学校、托幼机构等人员密集场所的病毒传播风险有可能明显上升。专家表示，9、10月份是流感疫苗接种的最佳黄金窗口期，及时接种可以保障在流感高流行期到来前形成有效的保护性抗体。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卫生与免疫规划司副司长费佳透露，今年通过财政资金、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工会经费等全链条多渠道筹资保障，支持农村地区一老一小重点人群、职工医保参保人及已参保近亲属、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等接种流感疫苗。
6: 人群对流感病毒呢普遍易感，容易发生聚集性疫情，预防呢是我们最经济有效的健康策略，所以我们建议一老一小等重点人群、学校、养老机构、重点场所的人员在流行季来临前呢尽早的接种流感疫苗。
5: 今年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可支付流感疫苗政策在全国范围内落地，同时完成家庭共济绑定后，参保人可以将个人账户资金共济给已参加居民医保的近亲属，大幅降低疫苗接种成本。专家表示，医保支付等政策的调整有望提升公众接种意愿，实现医保基金从被动治疗向主动预防的转变。
7: 第20届亚运会进入开幕后的第8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继续占据金牌榜第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8: 亚运会滑板女子街式比赛采用了洛杉矶奥运会的新规则，选手进行3轮线路滑行，3轮大绝招赛，各取1轮最好成绩相加，决出冠军。中国选手朱元玲以166.57分夺金。15岁的朱元玲赛后告诉记者，登上赛场的紧张转化成了想赢的兴奋。
9: 很紧张，很紧张，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次紧张其实更多的是兴奋，因为想赢。
8: 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决赛，中国选手孙思贝从热身摔车到首轮排名第2，再到第2轮反超，拿到了该项目首枚亚运会金牌。蹦床男子个人决赛，中国选手严浪宇同样发挥出色，拿到冠军。花样游泳赛场27号决出了双人项目的金牌，中国选手林彦军、徐慧妍不负众望拿到冠军。第一次参加大型综合运动会的林彦军表示，
10: 我觉得今天是发挥出了我们应有的水平吧，然后我也觉得很开心，然后也很激动，然后第一次站在那个综合性的赛事上，然后为国争光。
8: 中国跳水梦之队继续稳定表现，杨浩、练俊杰夺得了跳水男子双人十米跳台金牌，陈逸文、陈佳组合则问鼎女子双人三米跳板桂冠。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林草局发布，今天2:55，大熊猫平平福双从成都双流机场乘包机前往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启程前，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为两只大熊猫举办了欢送仪式。
7: 国铁集团透露，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将于明天开通运营，雄安站至商丘站最快2小时27分可达。京港高铁雄商段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共设16座车站。
4: 经过3年多建设，四川南充浪营高速嘉陵江特大桥近日顺利合龙。这座大桥全长1379米，桥面宽度32.5米，为双塔双锁面斜拉桥，是浪营高速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大桥顺利合龙，为浪营高速全线今年年底建成通车奠定了基础。
7: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今天在浙江杭州闭幕，本届数博会共吸引超50,000名专业客商到会采购，较上届增长超20%。
4: 据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消息，9月28号起，北京机动车尾号限行轮换，2026年9月28号到2026年12月27号星期一至星期五，限行机动车车牌尾号分别为5和0、1和6、2和7、3和8、4和9。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27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取决于伊方条件是否得到满足。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拒绝伊朗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2: 当地时间27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不会在既定条件上向美国让步，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取决于伊朗提出的条件是否得到满足，任何关于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进展都取决于这些条件能否落实，伊朗绝不会在这些问题上妥协。阿拉格奇表示，伊方已获悉美方对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初步反应，但尚未收到调解方传达的任何具体信息，伊朗正等待调解方转达最终立场，并将据此做出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6号称，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此外，当地时间2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早些时候对黎巴嫩南部的一处黎巴嫩真主党武器储存设施发动了空袭。26号，据巴勒斯坦方面消息称，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截至发稿，以方对此暂无回应。
4: 其他国际消息，英国警方27号表示，英国格洛斯特郡的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发生重大事件，数名男子被捕，附近部分居民被紧急疏散。这处空军基地目前主要由美军使用和运营，被捕者涉嫌违反英国爆炸物法相关规定。
7: 德国方面27号发布的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德国总理默茨领导的联盟党支持率降至19%，为本届联邦议会选举周期以来最低水平，与选择党相差10个百分点。德国选择党的支持率为29%，保持不变。
4: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27号签署总统令，任命哈武装力量特种作战部队司令艾多斯梅尔扎赫梅托夫为新国防部长。在此之前，托卡耶夫签署总统令解除了科萨诺夫的国防部长职务，在24号进行的哈萨克斯坦海军演习期间，由于天气原因造成14名军人死亡。
7: 美国官员26号透露，美国交通部定于28号出台针对乘用车和轻型卡车的燃油新标，将推翻上届政府政策大幅放松油耗标准。美国媒体分析认为，此举将放缓美国汽车产业电动化转型步伐。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郭明、闫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现奋进的力量。
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5: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6: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宣布，他已指示军方对约旦河西岸实施全面封锁，禁止巴勒斯坦工人进入该地区的犹太人定居点。卡茨表示，在当前该地区紧张局势不断加剧的背景下，以色列国防军向其提出了这一封锁建议。作为该指令的一部分，在祝棚节假期期间，巴勒斯坦工人将不被允许进入约旦河西岸的社区。不过卡茨在声明中表示，依据以色列国防军中央司令部的安全指导方针，仍将允许部分核心关键岗位的工人进入西岸的工业区。此外，根据国家对最高法院的承诺，也可能会批准其他例外情况。以色列今年的祝棚节假期从9月底一直持续到10月初。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芯片预售总票房破2000万，小猪佩奇、完美假期、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暂列国庆档芯片票房榜前三位。美国东部时间27号晨，中国大熊猫平平福栓搭乘包机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根据中美双方安排，这对大熊猫将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据印度媒体27号报道，印度北方邦连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已造成至少56人死亡、46人受伤、1021栋房屋受损。目前各地正开展救援和灾情评估工作。据刚果金当地媒体27号报道，该国东部基武湖水域发生一起沉船事故，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失踪。报道说，事故发生在26号夜间到27号凌晨，失事船只从南基武省首府布卡武出发，途中发生倾覆。初步消息称，事发时船上可能有80多人，目前事故原因尚不清楚。亚运快报，在刚刚结束的第20届亚运会乒乓球男双决赛中，中国队组合林诗栋、黄友正以4-2战胜日本队组合张本智和小冢大登，夺得金牌。北京时间今天，第20届亚运会田径女子200米决赛，中国选手陈昀杰获得银牌；田径男子200米决赛，中国选手黄友文夺得银牌。此刻提示，乘火车出行，如果您出门的行李比较多，可以选择轻装行，行李可以从家里直接送到车站，也可以从车站送到目的地。目前提供同城35公里以内的行李搬运服务。除此之外，要是旅途当中不小心把手机、背包或者是行李落在车上，车站 可以在12306 APP 温馨服务里使用，遗失物品查找。身份证忘带了，也可以在温馨服务板块里办理，乘坐旅客列车临时身份证明。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9: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8: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我是王贤，今天是新闻有观点的行业洞察时间。正好还是中秋假期，很快呢就是国庆假期，出门旅行的朋友想必不少。大家如果去一些相对小一点的目的地啊，您说不好也会遇到一些外国友人，那一刻您会不会也在想，他们怎么找到这儿来玩了？那今天的行业洞察呢，我们就要从外国游客在中国的深度游说起。您有没有听过一个热词叫 China Maxing？ 短短几个月，这个热词在国外媒体和社交平台迅速传播，相关的标签累计浏览量突破了数十亿次。Maxing 是欧美年轻人常用的一个网络后缀，意思是什么都能最大化，而 China Maxing 翻译过来就是中国化生活方式的极致体验。想喝热水呀，练八段锦呀，泡脚养生，追中国剧，到中国旅行，深度融入当地的日常生活。随着近年来入境游的热度不断攀升，海外游客们造词造梗也在迭代，从 China Travel 中国旅行、 China Cool 中国凉爽，再到 China Maxing。 2026年的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到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了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经覆盖了全国近500座城市，而越来越多的人不再满足于隔着屏幕点赞、隔着时差想象，而是选择亲自踏上中国这片土地，用脚步丈量它的真实，用日常触摸它的温度。外国游客到中国也已经不是简单的 city walk， 在城市里走一走，选几个大城市逛一逛，可能是真正的深度游，开始 country walk， 展开全系列的乡土体验，直奔农村，满头大汗赶牛或者扛个锄头，如果可以拿上农村大爷的蒲扇，还可以拍个网红照。现在正是金秋的旅游旺季，我们就借着这股热度来说说外国游客在中国的深度体验游。一份早餐的温热，一套八段锦的吐纳，这不仅仅是一种现象了，我们的文旅行业也正把这个当作一种成体系的工作来做。那怎么给海外游客足够的深度体验，让远道而来的朋友遇到一个真实立体可亲的中国？这里面有故事，有经验，我们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慢慢来说。
1: 新农渔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新农渔6步鲜大米。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好，这里是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我是王贤。入境游火了很久了，直到 China Maxing 成为一个新的热词。那外国游客到中国呢，不仅是观光旅游，追求的可能是一种中国化的生活方式的极致体验。所以我们发现外国游客不仅到城市不满足于只去景点，可能到了乡村或者更多我们中国人看来都小众的地方，而我们提供的旅游服务也早就是不止山水风物的这种奇趣和新意，更得提供全方位的生活方式的体验。那聊今天这个话题呢，我们特地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呢就来自外国游客非常喜欢的旅游目的地之一江西景德镇，他是景德镇的景漂之家的负责人，景德镇市文联的兼职副主席张晨，欢迎张晨。
2: 谢谢，大家好，很高兴来到节目中，
0: 欢迎哈。那么另外一位也是我们节目聊到文旅话题的老朋友了，也是文旅行业的观察者，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的教授吴丽云，欢迎吴老师。
3: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0: 其实刚才介绍张晨的身份已经点到景漂这两个字了，去过景德镇旅游或者对景德镇比较有关注的朋友可能知道，景德镇有不少景漂，不是景德镇人，但是在那儿呢生活学习或者是体验陶瓷技艺，甚至就只是住下来。那我们聊入境游，请张晨来讲。其实我觉得不妨可以讲讲外国朋友做这个洋景漂它大概是个什么状态。我看到数字啊，我正好跟您请教一下，您可以佐证一下。景德镇现在我看到的是说5000名左右的洋景漂，他们呢可能是来自法国、澳大利亚、土耳其等等的国家，但是呢这个是他们在当地可能待的时间更长，但是我们接待的入境游客其实是一个更大的数量，而且同比一直是在增长的。我最想请张晨先给我们画个像的，就是到景德镇来的外国游客基本是个什么画像啊？
2: 景德镇我们刚刚向主持人说到，就是我们有5000多的洋景漂，那这个5000多的这个洋景漂呢，它是一个基本上是 常在景的症或者是阶段性来景的症，我们说这些锦漂洋锦漂有候鸟型的，有长期驻扎型的，也有这个有小部分成为了景德镇的新市民。那么不论是这些洋景漂还是海外各地来到景德镇的这些游客们，其实他们来到景德镇其实最直观的而且最核心的一个原动力啊，应该就是对陶瓷文化的一个热爱，或者说是一种好奇。有的洋景漂说他们是来朝圣的，因为景德镇是千年瓷都嘛，然后也有着这个2000年的冶陶史、1000年的官窑史和600年的御窑史。特别是这个600年的御窑史，开启了景德镇在历史上就专门给皇室烧制瓷器，所以西方的这个世界各地的游客们啊，或者说是艺术类的各方面的这些外国朋友们，他们来到景德镇，首先就是冲着陶瓷这个文化的这个诉求而来。那么当然也配套了景德镇陶瓷辐射出来的其他的这些文旅的这个业态。
0: 实际上他们是被瓷这个文化吸引过来的。
2: 对，
0: 那他们比如说，
2: 绝大多数，
0: 我看到的这个2025年说景德镇接待入境游客可能有超过15万人次，我相信今年这个数字，如果说一直在涨的话，肯定还会更多。到景德镇来旅行，一般他们是什么状态？他们是跟团来，还是这个自己来自由行？他们大概什么国家或者什么年龄段，有没有这种画像啊？
2: 其实它是很多层次的，也是很多元的。你就像景德镇，每年我们也可以看得到，就是有旅游大巴下来的全都是这个外国面孔。那这一类的应该就是其他地方的，好比一线城市，好比从北京过来的，从深圳过来的，这些地方过来的这种旅游团。现在也越来越多了，那么更多的是这种就是可能就三五成群或者是独自的背包客来旅游的这个外国艺术家。有的艺术家他可能刚来到景德镇，他其实就是想慕名而来，想看一看，哎呦，这个传说中的千年瓷都它的这个文化风貌，然后感受它的魅力。可能他来了一次以后他就景德镇就深深地吸引了他。他第二次可能就不是他自己一个人来，他可能就邀朋结友啊，就带着家人啊，或者是带着这个朋友们啊就过来。也有的就是从原来的游客，然后来景德镇可能驻场创作一个月或者两个月，然后后面他就觉得他想在这边继续深造。这种年轻人他可能就像我们当地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大学，景德镇陶瓷大学，是我们陶瓷黄埔，也是我们国内陶瓷专业非常强的一个大学。那有的这个外国的艺术家他来了以后，他可能就申请读这个学校的硕士或者博士，后面就长时间在景德镇这边学习深造。他的这个情况是非常多元的，有的是从游客变成了长期驻扎型，有的就是从单个的游客慢慢的就每一年都来景德镇，然后每一年都带不同的朋友来。所以我身边有很多这样的洋景漂朋友，我就笑着跟他们说，其实你们也是传播景德镇陶瓷文化，传播中国文化的文化传播者啊。
0: 那这个里面其实我能想象，您刚才讲到有一批人他是艺术家，那他肯定是对于这个我们的瓷都文化他之前就有了解的，那肯定也有一些他并不是艺术领域的人呀，他可能只是对这个文化比较感兴趣。一般更多的游客你们肯定也去问过，就是他们为什么在中国这么博大的土地上，这么多旅游资源的情况下，我选择花几天时间到景德镇特地来转一转，他们是通过什么渠道了解的？一般
2: 其实外国的朋友们他们了解景德镇无外乎是两个方面啊。一个方面就是景德镇它本身的历史属性，就是景德镇在历史上它在全世界都还是比较有名气的。国外的朋友们他们对景德镇本身就是大部分人还是知道这个城市的，所以说本身它在历史上就是一个连通中西方的中外的交流的一个小小的纽带和桥梁。再加上现在又是世界遗产，在世界遗产之前的早个3-4-5年，其实景德镇来的外国的游客已经越来越多了。现在的这个外国的朋友们可能大部分是通过海外的社交账号啊，一些新闻媒体，一些自媒体啊，各方面，他们都会看到这个景德镇现在的一个面貌。所以说，一方面是历史因素，一方面是当代的这种一种开放、自信、多元和包容。还有景德镇一个最大的特点是，它本身就是一个与世界对话的国际瓷都，它的国际化进程还是非常的有势头的。
0: 这个确实是顺理成章的一个事情啊，哪怕
2: 是
0: 他
2: 的。
0: 曾经有一点点了解，或者只是偶遇了景德镇的文化，偶遇了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可能都有可能被吸引过来。所以我们今天聊到外国游客深度体验游，当然了，张晨给我们讲到景德镇的这些变化，这只是我们中国的万千外国游客选择的目的地之一，更多的海外游客来深度游啊。我也想请吴老师讲讲，刚才听张晨讲了这么多，我不知道有没有吴老师觉得意外的地方。我们比如说，今天我看到这个网上一些网友说 China Maxing，包括我特地到国外的这个社交平台去搜索了一下，大家真的会在说这个东西。但是 China Maxing 它真的能作为一个旅行模式，就是这种极致化的中国文化的体验来单独被定义吗？吴老师觉得？
3: 我也去看了一下这个 China Maxing 这个词根哈，这个 Maxing 它实际上是欧美年轻人他用的一个网络后缀。如果我们去看过去他们把这个后缀用在哪里，你会发现 China Maxing 在这些外国，尤其是年轻游客的心目中，它的位置我觉得是极高的。因为早期他们会说是 looks maxing，就是从颜值，然后到 sleep maxing，就是他们追求的是早期可能是关注自我的，无论是我的颜值还是我睡眠，但是突然间把它变成 China maxing，实际上我觉得实际上这是一件特别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事儿。就是更多的外国游客，他开始把他关注自我投射到关注中国，并且希望到中国来去体验这种极致的中国生活，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事儿。那这样的一个 China Maxing 的模式，是不是可以被单独定义啊？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前两年中国旅行热的时候，我们已经有了 China Travel，对吧？那我想 China Maxing 它是 China Travel 的一个升级版。啊，实际上它是可以被定义的，只不过它一定是建立在 China Travel 的这个基础之上。之所以要把它去做一个界定，是因为我觉得这个 China Maxing 它和 China Travel 相比，它又有了更深一些的内容。就是如果让我去对它做一个解读的话，我觉得它是在有限的时间内全方位沉浸式体验中国和中国人生活的旅行方式，实际上也就是说，对于很多的这个外国游客来说，他是觉得中国太好了，所以在有限的时间之内，我可能是一周、两周或者更长的时间，但是中国太博大了，我又想去极致的体验中国，那我只能是用一种 maxing 的方式，我可能是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去全方位的来体验中国，从中国的城市建设、中国的这个社会的发展，到中国的文旅资源，到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所以它是一个全方位的体验。
0: 是的，而且这个体验，当它落实到大家的旅游方式，具体到中国来干什么的时候，它可能就跟我们以前所把旅游分的那些类别啊，特别是前两年大家聊的很多的 city walk 城市漫游啊、小众打卡呀、研学呀，它可以成为一个单独的门类嘛。比如说，好，可能要来做这种极致化的中国文化体验的朋友，他就得干一些特别的事情。您觉得他这样的这种方式，他是不是也是因为一些比较特别的原因，真正成了现在我们不能说席卷全球吧，至少说影响了更多地方的朋友的这种文旅的新的风潮？
3: 它本身是外国人在中国旅行方式的一种呈现，它倒没必要是说我一定是另分一个赛道哈，因为我觉得对外国游客来说，来中国他一定是想体验全方位的中国，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其实我觉得唯一需要区别的就是，可能过去我们在可能吸引入境游客的时候，是依靠的是我们的传统的文旅资源。可能我们会觉得就是只有那些名山大川、知名的世界遗产地才能吸引入境游客。但是今天在这个 China Maxing 的这个背景之下，包括 China Travel 的这个背景之下，你会发现就是吸引入境游客的不仅仅是我们的名山大川和文化遗产，或者说是地方的民俗等等，而是我们就是一个完整的多元的中国。它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信物。
0: 是的，是的，完整的、多元的，我特别认同。就跟刚才张晨讲到，大家为什么到景德镇来？其实你说他是专门想来看瓷文化，还是去做？其实可能都不是这种单一的。对，我觉得这正好今天吴老师给我们讲讲他的观察，然后张晨可以多说说在景德镇的这个观察和体验啊。特别是我们因为拿景德镇来作为这个例子来讲嘛，我看到一个数字说，入境游客在景德镇的平均停留时间是2.73天，也就是接近3天。自由行和深度体验呢，可能是4到7天。我不知道跟张晨的观察是不是一样，他的这个行程里会包括什么？
2: 像这一类短期的外国就是入境游客，其实我看刚刚那个数据啊，应该是一个平均值。其实，在景德镇，3天左右的一个时间是一个比较短的一个体验和感受这个城市的时间。那么一般来说，我身边也有一些这种，就是包括到我们景漂之家来，有的时候来参观的，我们也会聊嘛，然后也会问一下他们在景德镇这几天的行程安排。其实景德镇的行程安排已经形成了一个类似于一个模板了。这个模板就是好比类似模板 A、 模板 B、 模板 C， 不管是哪一个模板，那几天的这个配置大家都可以去一个大概的去感受这个千年瓷炉的它的一个文化艺术和一个这个多元化的一个业态的风貌。打个比方，我们景德镇有几个大地标，一个就是我们现在的陶阳里，就御窑遗址啊，在这个整个景德镇，因为600多年前的玉器厂设在这，还有就是像我们的陶溪川，是现在最年轻、时尚、多元的一个文化聚集区，包括杨景漂，在这些艺术创客在这里面摆摊干嘛呢？就是去销售他们自己的一些创意设计作品，它不一定都是陶瓷，就是现在景德镇，你像有一些外国艺术家在这做玻璃，做玻璃艺术，做金工，做金属工艺。有的还做这个布艺类的这个作品，有的做皮具，可以打个双引号说，其实景德镇也慢慢开始走向世界手工艺之都的这种一种发展的趋势了。所以很多国外的游客来到景德镇，第一天走走陶溪川，走走陶阳里，他第二天可能就走走中国陶瓷博物馆，看看这些网红的。你像中国陶瓷博物馆有个吴语佛，你看我们还有三宝，就我们现在叫陶源谷，就是陶瓷的陶，源头的源，山谷的谷。陶源谷呢，又是一个杨景漂和游客聚集的一个非常原生态但又文化产业的这个融合的一个小山谷。那个这个山谷的左右两边，就是沿整个山谷往前走大概10几公里，全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的工作室，也有这种咖啡吧，有这种书吧，有非常好的民宿，也有博物馆和美术馆。很多时候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友人们，他们的这种旅行有的是按照这种模板，不同模板的他们也有做攻略啊，今天玩哪里，明天玩哪里，后天玩陶溪川啊，再怎么把它排下去。也有的就是带有一种随心的一种漫步式的旅游，他们就想走走看看，甚至就想走走拍拍，然后走到哪个小书吧旁边就坐下来点杯咖啡，就看看三宝的这个艺术面貌啊，还有这个世界各地的面孔，他们也开始感受，或者说自己给自己创造一种沉浸式的在景德镇的一种旅行的状态。
0: 有很多很多好玩的、可玩的。其实我还真是好多年前去过一次景德镇。我听张晨说着的时候，觉得非常心痒痒的。你给我种了很多草，然后我刚才在这记呢。我相信，就是如果我在设想，如果我是一个对中国文化不是那么了解的外国人的话，可能我看到这个东西，确实会觉得和我自己所处的环境有很大反差嘛。刚才吴老师也讲说，我们的这个现在讲 China Maxing 这样的一个外国年轻人他们推崇的新的旅行模式，这股热潮的主力人群呢，可能也是这个海外的 Z 时代。刚才张晨也说嘛，他们很多是被社交平台上的视频种草的。吴老师觉得呢，就是说我们今天讲这个旅行者的这种心态啊，刚才张晨也说很多人他其实我就是到这个地方来，我没有什么特别的安排，我就随意走走，我就希望走走遇到一些东西，但是呢他一定得是一个非常深入的去了解去走走。吴老师觉得，就平常我们经常讲旅行者的这个心态，我们研究中国游客会比较多，从 更普遍的视野来看，全世界的这些年轻的游客，他们是不是更多的都在朝着这个方向去，希望来追求自己的这个旅行呢？
3: 我觉得可能为什么这两年，无论是 China Travel 还是 China Magazine 还是 China Go 还是 Becoming Chinese， 其实在这个背后，如果我们说可能是全球消费者他们有没有什么变化，我个人觉得最核心的一个原因是，就是在真实信息冲击之下，外国游客对中国认知的变化。这个认知的变化，一方面是通过我们的政策，另外一方面是通过我们和越来越多来到中国的这个外国游客，他在社交媒体上的这种视频种草，所以他们会发现，就是在这个信息茧房中的中国和他们在社交媒体上了解的中国是不一样的，所以才会产生这么强烈的想来中国去体验这种中式的极致的生活。当有一天他突然间发现，哦，这么多的消费者，这么多的游客，他去把他真实的在中国体验的这个记录去呈现出来的时候，他才发现，哇，原来这是一个真实的立体的中国。就是有很多的这个外国人说，在中国待了一段时间回去之后，他不适应了，因为中国是一个我个人觉得是全世界最安全的国家，并且我们的这个生活的便利度
4: 是的，是的，
3: 对，安全便利可能我觉得也很少有国家能及，所以无论是我们的交通、美食、外卖、支付，你会发现在中国的生活就是可能是他们很多国家的人无法想象也无法体验的，所以这是为什么他们更希望来去在这个种草之后更希望来中国来去体验一下这样的一种极致的生活方式。
0: 这个极致的生活方式可别只是极致这两天，我觉得是这种体验能够让更多人更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吧，真的是这样子。所以我们的海外游客他有了这些需求之后，那我们文旅产业肯定要有所变化。刚才张晨已经讲了啊，说景德镇呢，这个是很多朋友特意选择的到千年瓷都来看一看。那他们想来做这些深度游，包括刚才讲的他就是想到这儿走一走看一看，我都想遇到当地。我知道景德镇本来就有非常成熟的在地体验的这种业态，如果去适配外国游客来的这种本地化的服务体系，我们现在有什么特色的产业形态或者特别的服务可以拿出来吗？
2: 很多外国朋友他们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他们会跟这个地方的文化和这个文旅的特色融合在一起，就比如说他们有自己习惯住的这种酒店，连锁酒店，或者说有习惯住的这种艺术民宿，他们有自己习惯吃的餐厅，他们会觉得景德镇的这个地方特色其实代表了他们在中国的一种家乡的感觉。那像其他的一些方面，包括一些特色的一些课程，因为有的外国人他来，他不仅仅是去吃吃喝喝走走看看，他也想体验陶瓷，也想感受文化，他们也不想走马观花。大部分来的外国的朋友们都是想从这儿得到一些在精神上的一些饱足，所以这里面我们本地有不同的包括一些研学机构也好，或者旅行社也好，还有那这里面有些课程就是旅行社跟一些文化社团形成一种合作，文化社团推出来的课程它往往是比较能够让世界友人他能够通俗的了解到中国的瓷的文化，包括景德镇的这个千年瓷脉的历史。像这一类丰富的课程已经不仅仅停留在你过来坐下来拉个坯啊，拉些歪歪扭扭的杯子啊碗的造型烧也烧不出来，然后捏捏泥巴，不仅仅停留在淘巴式的这种游玩，而是更深度的文化层面的一种文化导览式文化。

0: 感受式的一种课程，小到就给个人定制，你个人可以
1: 哦
0: 在某个
1: ，OK，
0: 这个
1: 找个老
0: 社团
1: 师，
0: 找个老师，他就是可以按照你的这个需求，你3天的课程，你一个人，那当然你一个人3天课程，你又要一个非遗传承人来当你的老师，那可能你的这个价位会偏高。但是如果你只想来现场，就是体验个1天，然后上午上上文化课，下午去感受感受陶瓷再烧出来，这也是一种非常深入浅出的方式。所以景德镇在这一块由政府和基层牵头，然后各个文化群团组织。你包括你像我们文联就有一个新文艺群体协会，我们这个新文艺群体协会都是文艺的工作者，都是这个艺术家，所以这一块我们也有一部分的老师，他们自己就是也办了很好的这种研学的机构啊，各方面现在是一个百花齐放的一个业态，那当然还有很大进步的空间，因为景德镇本身城市的体量就那么大，怎么去应对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那我觉得这是对整个景德镇的这个城市，包括景德镇这个城市生活的所有人的一个，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1: 是的，是的，既是机遇也是挑战，而且这个里面发生的变化已经太大太大了啊。这个我相信，如果给更多时间的话，张晨可能能给我们讲一天，到底可
0: 是
1: 以
0: 的，
1: 玩
0: 是
1: 什
0: 的，
1: 么，到底可以上什么课，
0: 对
1: 分
0: 对，
1: 门别类的怎么给大家来定制。因为我们
0: 是的。
1: 讲传统的入境游，确实主要是依赖着是景区门票，包括线路组团。感觉我在北京嘛，我觉得很多地方，比如说长城，可能有某一两个长城就是外国游客专门定制，他们就专门去那个长城，但是现在这种深度游，它依托的就是一种日常场景，包括刚才张晨讲的这种在地文化、生活服务。以这个，刚才张晨不是也讲吗？你要定制的话，那肯定就要收费贵一点。这个创收的模式，我们现在也把它跑通了。那这种模式，吴老师觉得呢？它对我们文旅产业的这种盈利结构啊，包括我们产业的这种布局，是不是也带来了一些变化？
2: 我觉得就是，无论是我们的国内游还是入境游，其实正在经历这种变革。那这个变革就会是体现在，比如说过去哈，比如说，企业它的盈利方式，比如以景区为例，它主要靠的是门票啊。那旅行社呢，我们会说它可能赚的是信息差，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的这个盈利方式变了。比如说景区，如果你单纯的依靠门票，你门票收入的话，你会发现有很多情况下是难以为继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盈利企业的盈利方式以景区为例，就要发生变化。变化的核心就是要有一些体验性的二次性消费的内容，而这些消费其实就会体现在我们的日常场景啊，然后在地文化、生活性服务的其他的维度。这个也是我们产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要经历这样一个变革。这是盈利方式变了。第二个，我想说，就是我们的产业链会更长了。这个可能我们传统的入境游还是会停留在以观光为主。但是在这个新的模式下，你会发现，其实是我们整个的产业发展的空间更大了。它能够带来的对整个社会经济文化的这种联动作用也会更大了。因为过去可能如果你只是去参观景区景点，那你能够带动的只是可能是景区。但是现在，比如说可能对外国游客来说，他可以去体验一些非遗的内容，包括像刚才张晨他提到的，就是在很多游客在景德镇可以体验的那些内容，那他有无数的内容可以纳入到就是外国游客他来体验中国的这个产品和服务中，所以这个产业链是大大的延长了。第三个方面呢，我想就是对于这个入境旅游产业来说，那可能未来在这样的一个就是入境游客越来越依赖于我们的日常的生活、在地文化，或者说越来越依赖于就是他在本地的这种日常的生活的体验、文化的体验等这个背景之下，我想更值得关注的就是它的产品的附加服务或者说增值服务。也就是说，我可能为你设计的是让你怎么样更好的沉浸式了解一个城市的内容，那这个内容有可能你包含了你去，比如说像北京，可能到胡同里和大爷大妈聊聊天儿啊，到这个什刹海看看他们是 老百姓的生活方式啊，或者说我去吃一个这个焦圈豆汁儿，它完全它有可能就是和传统的这个模式就会有差别。但是这样的一个服务内容的设计，它是非常有价值的，它是一个游客他更好的深入了解当地的一种方式，那这种体验是远远比你那种标准化的产品更能吸引人，更能给人留下深刻的这种旅行的印记。
1: 是的，是的，我同意。往往这样可能大家觉得印象更深，但是我觉得这也对文旅产业的从业者，对服务的设计者来说，显然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外国游客到中国来寻求我们的生活日常，中小城市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很多都挑了大梁啊。那怎么去满足外国游客的旅游体验？怎么去配套刚才我们讲到的这种多元服务，可能都是非常需要细化的问题，一点一点来提升。那烟火气里呢，是让人感触的生活本身，这相信也是一番中国深度游的圈粉的过程。更多的故事我们在广告之后接着来讲。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
3: 棵
4: 树
3: 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今天的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我们再聊一个文旅行业的细分，外国游客来华深度游，也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新的外国朋友所创出来的这个衍生词汇 China Maxing 走红了。这个热词我们刚才解释了，它最大化的极致的理解中国，不仅证明了中国文化的魅力和吸引力，更是世界年轻一代用脚投票的选择。2026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到了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是20.4%。2025年全年的入境游客是1.545亿人次，同比增长是17.1%。但是要完成这样的旅游服务提供，不管是产业、行业还是从业者们，显然都要适配来者需求的变化。那这段节目我们就来接着聊。我们再次请出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的吴丽云教授。吴老师再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哎，大家好，我是吴丽云。
1: 我们今天还请到了江西景德镇景漂之家的负责人，景德镇市文联的兼职副主席张晨。张晨也再跟大家打问个好。
7: 大家好，我是张晨。
1: 刚才我们已经上半场讲了很多很多了啊，我觉得相信在听节目的不少朋友已经种草了我们景德镇的一些新的旅游方式，特别是张晨给我们讲了一些驻留景德镇的外国友人的画面，我都觉得非常想跟着去体验一下。我知道张晨办这个景漂青年说已经有20多期是吧，而且其中有一些就是洋景漂的专场。我也好奇刚才讲的更多的是他们因为什么到这儿来，在这里大概是个什么样的模式，那他们会怎么说呢？比如说他们这些海外艺术家他走上我们景德镇的讲台的时候，他们分享更多的可能是什么呀？
0: 那我在23年的时候就在想，我们这个景漂之家是不是可以牵头打造这样的景漂青年说，形成一个有序的这个不间断的一种传播，然后把它打造成一个公益的社会文化品牌。所以后面我们就这样办了，就一年我们叫12+1，一年有12场，每个月一场，请到一个主讲人，这个主讲人主打一个就是你首先你是景漂，我们叫英雄不问出处，他不会看你的职称，不看你的荣誉，不看你的这个头衔，而只看你的这个对你行业的热爱，还有你有故事，你愿意分享这些创业的正能量和积极的经验，所以我们就主打一个这个英雄不问出处。所以创办以来呢，景漂青年说就一直有序在举办，目前已经举办了29讲了。那么这其中29讲这3年不到3年的29讲里面，那个就有6场是洋景漂的专场。所以基于这个原因呢，我们就在想做洋景漂的一个洋景漂说的这个板块。所以洋景漂说就是基于景漂青年说啊 单列出来的杨景飘的一个公益舞台分享系列。那目前杨景飘说，除了之前六讲的景飘青年说的杨景飘专场，我们已经举办了两场杨景飘说了。一场是在去年举办的，是邀请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IAC 的主席、陶艺协会的主席托比恩主席来给我们做了一场分享，这也是一个行业的这个超级大咖给我们开了一个好头。那么第二场请的是澳大利亚的艺术家叫 David Reed 给我们分享他怎么把水墨水彩和陶瓷进行一个跨界融合的经验。所以这两场分享都非常的活泼。其实我们做杨景飘说也是希望让更多的外国的友人，他这里面不一定都是艺术家来分享，也有的是可能是做贸易的，这些我们都会邀请他们来分享，就是美美与共的一个国际性的一个文化的专栏，一个公益性的专栏。
1: 对，我觉得你刚才讲美美与共这个词太合适了哈，就是大家把自己更想表达的东西拿出来，景德镇呢其实更多的是搭建了这样一个平台，让大家拿过来一起交流，是这么个道理吧？
0: 对对对，是的。所以说国际友人们来到这儿，他们也是一方面他们热爱陶瓷是一方面，好奇陶瓷是一方面，然后整个城市给他们带来的一种综合的感受，在这个城市里面这种慢节奏的过程中的这种舒适感，这种人文气，这种包容的这种多元的这种一种风貌，给他们的感受很深。
1: 是的是的，我觉得张晨讲到的这一切都太有吸引力了。即便是这样一个平台能够让大家各抒己见，把自己最想讲的东西讲出来，我觉得这都已经远远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旅行，哪怕旅居能够给一个普通人带来的体验了。所以我也看到也有一种说法，说这个 China Magazine 呢，它的本质可能是我们的一种生活方式，我们的表达方式的一种出海。但是刚才讲了这么多，我相信有朋友听到这儿可能会有这种感觉，说景德镇它可能是不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我们讲千年瓷都，那 China 在很多人的认知里面，这个词它本身就是陶瓷的意思嘛。景德镇的这种陶瓷生活方式呀，不管是大家去体验上课，还是真的去烧窑，这都太特别，太容易吸引外国友人了。这种可参与的文化，我问问吴老师啊，就是我们在中国的更多的地方，您觉得它有可复制性吗？
2: 其实我觉得是可以的。当然我们复制的可能不是景德镇的生活方式，我们只是复制了这样的一种内容的呈现方式。其实我们会观察到，就是这些年旅游需求在发生变化，这个变化体现在就是早期我们的旅游游客其实是一个旁观者，但是现在游客越来越希望能够成为一个参与者。所以如果从一个参与者的角度，其实我们会发现每一个城市都有它世世代代传承下来的这种生活方式，以及附着在这个土地上的它的非常多的有特色的内容。虽然景德镇它有它的特殊性，它 China 它本身又和我们国家的名字一样，是吧，它有它的文化的独特性，但是我们会发现其实有很多地方它也都有它本地特色的这种生活方式。比如说我的老家是临沂，那我刚才我在想这个，说是不是其他城市也可以有这样可参与的这种生活方式，我马上就把我从小到大我觉得有那么多可以有意思的内容，我们当地它有那些柳编，那这个柳编有很多全都是出口全世界各个国家的，那游客也可以来体验我们的柳编，带走一个他自己的柳编作品啊。我们也有大集，我们县的那个草花大集非常非常知名啊，然后我们有炒鸡，我在想起我小时候可能下河去捞鱼，然后我小时候我们会去捡这个门帘，然后我们会有那种扎花扎灯笼，那不同的节日有不同的体验，日常生活中也有无数的值得去挖掘的可体验的内容，这些内容可能在当地人看来就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是对于一个外来者，他会觉得哎，这是他以前不了解的没体验过的，那这个对他就是一个全新的吸引力，就是
1: 别人觉得很平常的地方。
2: 对，是的，你也注意了可能，但别对外来者来说是非常新鲜的。所以我想每一个城市他如果你去深度挖掘当地文化当地生活方式，它是有无数可挖掘的内容的。
1: 这么说来，你刚才吴老师说出小炒鸡三个字的时候，我马上有一种生理感受，你知道吧，就是那个嗅觉，对对对，就觉得我都闻到。

0: 这一波这种政策红利，这个方向上，您觉得接下来释放的空间还大吗？
1: 因为我们去年也只是接待了3500多万的入境外国游客，但是如果说我们把它放到中国这么大的一个空间，尤其是中国的这个，无论是我们的这个生活资源，还是城市建设，还是文化和旅游资源，你会发现这个资源是一个海量资源。而相对于这个3000多万游客，你要知道我们国内旅游是多少亿人啊，所以虽然可能入境旅游不可能达到国内旅游的这个规模，但是我想就是3000多万的入境游客，相较于中国这么庞大的这个，一是空间，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多样性，那我觉得这个是远远不及的，并且。我们的这个，无论是单向免签、双向免签、过境免签，还是区域性的这种免签政策，也仅仅是这几年才开始大力去推广，而这个成效也是非常显著的。随着我们的这个入境旅游的发展，当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在这个海外的这些渠道上去传播中国的这种真实的。旅游的内容的时候，它可能会对更多的外国人形成新的吸引力。其实很多人他并不是真正的了解中国，所以当他们了解到更多更真实的中国的信息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入境旅游的增长还会再持续。我觉得现在仅仅是刚刚开始。
0: 是的，那将来更多的这个增量应该在大家的这个旅行意愿上哈，这个确实由认知可能就会带来这方面的变化。很多外国游客他们回国之后，他们自己也会在这个各种社交平台去分享他们体验过 China Magazine 这样一个新的旅行方式之后，形成了一波自发的传播啊。刚才张晨也说嘛，很多朋友就是被这样的种草视频给种的草，然后到我们景德镇来的，但是我们也得客观说，现在我们已经把这一套东西做得很好了，在很多地方以景德镇为代表的，我们有很多有中国传统特色的这样的旅游目的地，我们确实已经拿出来了很多拿得出手的旅游项目的设计。我想请张晨讲一讲啊，就是我们在当地，那我们有没有我们觉得比较吃力的地方？就是说现在您觉得还需要补一补短板的，有这样的吗？
2: 你像这些选择长期要在景德镇可能生活的这些外籍友人，我们就简称叫洋景漂啊。我觉得有两个方面可能是需要，就是有待进一步去我们去完善，或者说让这个机制更加的趋于完美的。就是有的外籍友人他就遇到了一个问题是什么呢？他其实有驾照的，然后呢他就不理解为什么这个驾照在中国他不能进行这种认证，他能开车，而在中国他得重新去考驾照。这些想法和诉求啊，他们就会跟我们地方有关部门的负责人会提出诉求。景德镇这一点非常非常好，然后我们地方的各级他又会很认真的去思考和反馈他们的这些建议。那当然这里面还有很多的一些我们说缺口也好，短板也好，就像有些洋景庙，它可能要牵涉到它的这种一些涉外的一些医疗啊，包括一些跨境物流啊，包括签证咨询啊。如果它不通语言的话，它可能只能通过这个手机的翻译软件去交流。但是现在景德镇这一块的话，越来越趋向于去打造一个这样的这个队伍，专门去为这种景德镇的对外文化交流、对外的这种民生的这种服务进行一个更好的落地的工作。那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可能是一种社群融入的一个问题。打个比方啊，我们景漂之家，很多外国友人他不知道的，所以说这也是一个相对来说的，就是这种信息的一种，可能说是一种壁垒吧。可能各方面来说，我们是希望，更多的信息能够更加的得到一种公开和一种传播，让更多的洋景漂知道，景德镇除了有景漂之家啊，有这个各个地方的一些服务站点，可以让他们知道。但是很多洋景漂还不知道。但实际上，我们各个部门有的是官方牵头做，有的是官方牵头民间去形成这种执行或者这种平台，形成一种官方民间共同去参与的一种这样的机制。但是 很多杨锦标他可能还不知道这样的一个情况。
0: 是，而且有些事情听上去是很小的事情啊，但是这个事情就经常在我们这个老百姓讲一些事情，就是大家急。

0: 难筹判的一些事儿。别看这个事情不大，但是呢，如果把它这个服务做到位了，确实能给大家解决很多问题。所以我们变换一个视角，从基层运营的这个角度来看，就像刚才张晨讲景德镇的例子，我觉得景德镇应该已经是这方面走得很靠前的了。目前我们国内的很多中小城市可能都迎来了外籍的游客，他们在地体验，做一些深度的游览。那吴老师这方面有没有什么建议？
1: 对，越来越多的中小城市、三四线甚至县域城市，成为入境游客的一个流目的地的时候，我想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把一些短板给补齐了。比如说，在这个人才方面，可能有很多的这些小城市，它的这个会双语甚至多语的这种人才是相对比较欠缺的，包括可能这个城市啊。一些游客会抵达的地方、触达的地方，它的这种与外语的标识也可能是没有的。第二个就是可能在这个设施和服务方面，因为我们像北京这种大城市啊，其实对外国游客来说，在支付方面，我想大部分的问题都已经解决了。但是对于很多小城市，就是它的这个支付方式，因为有的国家的游客他是要刷信用卡的，有的可能他刷的是他本国的银行卡，而在中国，因为我们的这种手机端的这种支付太便利了，所以像这样的一些，就是从支付方式上、我的出行方式上等等啊，那这些也包括这个对客的语言方面，这些我想都是我们的一些三四线或者说小城，如果有大量的入境游客来的话，这方面的服务还是需要提升的。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这种深度体验型产品的设计，像刚才我提到，可能每个城市它都会有它独特的本地的文化、本地的生活方式，但是怎么样把这些本地文化、本地生活方式转化成外国游客能够去体验的内容和形式，就你还是需要有人去给它设计，并且把它呈现给入境游客，所以这个还是需要有相应的这种产品的专门性的设计和打造啊，那深挖本地产品，我们其实文旅部门的很多的从业者可以去做这样的一个产品策划和推出的一个行动，所以我觉得解决方案一定是有的，只要是我们愿意去大力的去发展，吸引更多的入境游客到本地旅游，那每一个问题其实都有成熟的解决方案。
0: 是的，是的，成熟的解决方案，这些问题只要大家有这样一个解决的目标在吧，或者我们现在能够看到一些做的比较好的案例的话，大家能够把这个对标起来，可能接下来这些问题也就不是问题了。所以刚才吴老师也讲嘛，可能未来的这种游客这方面的增量，我们还有很多可期的东西。吴老师最后能不能简单给我们预判一下或者描绘一下？我们也当然非常欢迎更多的海外游客到中国来深度的体验中国的文化和在地的我们的生活的每一天每一个角落。未来这几年您觉得会不会它从一个相对小众的现在不是人不那么多的这个潮流，这种我们所谓的 China Maxing 变成入境有一个相对主流人更多的模式，将来我们是不是这个市场的需求和业态也会迎来一波升级呢？
1: 对，我觉得它一定会成为就是越来越多的入境游客。一方面哈，现在我们刚才我提到了3000多万，其实我觉得这远远不止，那未来一定会有更多国家的游客进入中国，并且可能也会有很多的这个多次重游的这个游客，因为中国就是太大了，可能你一次性是很难去了解，就是接触那么多的这个不同风物、不同这个自然风貌的这个中国的。所以我觉得未来的这个发展可能是三个维度，第一个深度，就是我们未来的入境旅游它可能会向深度方向发展，这个深度主要是两个，一个呢就是从入境游客的角度，它可能会很多入境游客他是第一次来中国，但是可能会有更多的人会因为第一次来中国而变成重游，第二个就是深度的体验，就是当更多的入境游客来到中国之后，他们在中国的旅游体验的深度 会，比如说我到一个城市，我可能会在像刚才张晨有提到，可能在景德镇，有的人会待三天，那我就会深度体验这样一个城市，对这个城市的文化、老百姓的生活，然后这个城市的历史等等啊，会有一个更深度的了解。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一个，从需求的角度。第二个可能从供给的角度，我想是两个维度，一个维度是下沉，我们会有更多的游客会涌向我们的下沉市场，就是我们说的可能三四线或者说小城。那这样的下沉市场实际上也是为中国的入境旅游更多的城市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啊，入境旅游不再仅仅是局限在我们的一线的大城市，而是说小城只要你有特色，你的产品服务的提供能够契合消费的需求，也一样有大量的入境游客会选择这样的目的地。另外一个从供给的角度，我想还有一个关键词或者说关注的方向就是优化。这个优化是体现在第一个，我们的产业结构要优化，因为我们还是有很多的旅游地，它的这个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还是集中在这种观光，但是在当下其实入境游客他更希望体验的是生活方式，体验的是文化，体验的是你在这里世世代代生活的就是与众不同的这些点。所以那我们的产品的结构要优化，我们的产业也要随之而去做出相应的这个调整。那与此同时呢，还有很多的这种新的业态和产品实际上也可以持续的孵化，比如说像我们的龙舟赛，端午节的龙舟赛也被国外称作是水上 F1。 那我们的这个科技方面，像今年暑假是吧，就是欧洲太热了，那很多外国人到中国来，他要买中国那些非常从小的电扇到大的到空调都想去采购。那我们的电车等等啊，我们的机器人，你会发现我们有太多的内容是值得去挖掘的。而所有的这些持续完善的这种入境旅游的产品和服务，这个链子会越拉越长，所以它也可以为入境游客带来更多更深度的这个体验。
0: 嗯，是的是的，这个产业链拉得越来越长，这种更深度的体验也会反过来带回来更多的外国游客，到时候像张晨这样的从业者肯定就会越来越忙了。那今天我们聊到这样一个文旅产业的话题啊，其实大家总带着一种轻快和从容，但其实我们聊下来会感觉到从业者的用心呢也不是轻轻松松随随便便的，国际传播的这种叙事逻辑在迭代。我们今天讲外国游客深度游最动人的中国故事，还有藏在生活当中的这种惊异的中国智慧，我们期待被看见认同，让中国的这种一缕寻常烟火，一段生活日常，文旅产业的玩法都慢慢的升级。我们也再次谢谢两位嘉宾给我们讲到这么多有意思的文旅的故事，再次谢谢两位，谢谢吴老师，谢谢张晨。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的节目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也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最近全国多地加速推进低速电动车禁产整治，下游配套配件厂的订单缩减1/3，酝酿多年的低速电动车国家标准为什么至今没有能够落地，整治之后一些短途出行的需求又该怎么来解决，相关内容各位不要错过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在城市的夜空下欣赏喧嚣的夜晚。
1: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2: 下蛋空气攻击中的战斗机，欧耶！
1: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啊。那今天下午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咱们来说一说关于买车的话题啊。来说一说买车最大的误区，专挑高配大屏，开了3年以后才知道自己亏大发了呀。说句特别实在的大实话，现在有70%-80%的人去买车，第一步啊，全走错了。有很多人买车是什么情况呢？走进 4S 店去看车，眼睛全程盯在，我看这车有没有那个大屏幕，有没有氛围灯，有没有全景天窗。啊，主要就看看有没有这些智能辅助，所谓的花里胡哨的配置啊。再加上旁边这个销售啊一介绍，说这灯光啊一碰就亮，这屏幕一滑啊，是不是特别的灵敏，瞬间就感觉这个车呀贼高级，它就值这个价啊。但是啊，真正开过3-5年车的老司机师傅都懂得，你买车时最在意的配置，大概率是以后你最用不上的。那你买车时啊，忽略的一些细节，恰恰是以后天天糟心的事儿。啊，太多人啊，就是买完新车，高高兴兴的开回家了，开个2-3年呢，就有点后悔了。不是说车不好或者是坏了，而是当初选错了重点啊。就现在的新车呀，真的是太会包装普通人了。10几万的家用车，配置直接堆满，这以前不敢想。以前10来万你能买啥呀？你这顶多你就是能买个什么卡罗拉呀、啊宝来啥，速腾可能还有点怪不着。就像咱们现在有车里边有的配置，什么倒车影像啊，这个360环影、真皮座椅、电动后视镜调节啊，包括一些氛围灯，还有这个智能辅助功能，什么这个自动驾驶呀、啊，是不是？这以前都没有，以前就是20万的 B 级车，你说这个凯美瑞呀、你雅阁呀、迈腾，他们都未必说把这功能全给配全，20万你指定你是买不到这种配置的。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就10几万的国产家用车，那配置直接给你拉满了，是吧？大屏、天窗、无线充电、座椅氛围灯，这个自动巡航、自动泊车都有啊，满满全是科技，

啊，就是科技感，谁看谁都心动。但是呢，我想问一句掏心窝子的话，就你平时家里面这个家用代步车呀，真正能用上这些功能有几回呢？咱们先来说啊，这个全景大天窗，虽然说看着挺通透的，挺好看的，觉得哎呀，这车你看多好啊！开车的旅途当中，一抬头就能看到这个蓝天白云，潇洒。确实是有这方面的优点，但是你不能忽略它的缺点呀。全景天窗在东北啊，炎热的夏天都能给你晒得烫屁股。车内的温度那可老高了，它的隔音，因为它是这个咱不懂是什么材质的玻璃啊，它必是玻璃的，隔音效果肯定是要差一些啊。那么使用时间久了呢，它的胶条会老化，无论你什么品牌的啊，我感觉它时间长了，天窗的胶那个胶皮的它都会漏水。现在有很多车都是开了几年天窗漏水了，啊，都想办法拿那个胶带呀，或打上玻璃胶，把天窗彻底封死，就再也不用了。时间久了以后，胶条会老化啊，天窗也会有一些异响啊，漏水，修一次非常麻烦啊。这一年到头，你真正能够打开天窗透气的次数，应该是两个手掌能数过来的。还有呢，就是各种花里胡哨的智能辅助啊，自动的什么泊车呀、自动变道，就咱们市区就这个路况，你敢交给自动驾驶，你不疯了吗？对吧？咱们市区开车是什么情况？行人有的他不遵守红绿灯的规则，也有一部分遵守，有很多是什么呢？他乱窜。电动车也是，可能随便人不打灯，直接就变道了。你如果你交给这个汽车，它自动驾驶，那可妥了。所以说有很多汽车配置呀，这高级功能几乎是买回来就吃灰了。很多高配呢，就是车企它用来做溢价的啊，割韭菜的一个噱头啊。咱们在买车呀，刚才也说了，到 4S 店去买车的时候，你注重的重心重点就是说买个高配车，多花个一两万块钱，但是这些配置平时真的是用不太上，坏了以后修起来还贼贵呢。反过来啊，真正能够决定一台汽车好不好开、耐不耐用、省不省心的，恰恰是销售不会主动给你介绍的东西。因为销售他也懂得一个心理学，他也分人。咱不是说男生女生吧，我个人觉得男生他比较喜欢车，所以他会去研究，他会去了解。你像这个销售一说，这款汽车使用的发动机是什么的？对不对？它的变速箱是用的什么的？它的底盘悬挂是不是前面是独立悬挂，还是四轮都是独立悬挂？他会给你介绍这些。但是如果说销售跟一个女大学生，她讲发动机、讲排量、讲这个自吸加涡轮增压，女生蒙圈了。那你跟她说，首先她不感兴趣，再她也听不明白，她要的是什么呢？外观好看，适合女生开，小巧，像铃木雨燕啊、大众 Polo、高尔夫这种两厢的小车，很适合女生开。还有这个宝马 Mini 这种车型，好看，然后里面的内饰能跟上啊，符合她的审美，OK，什么发动机无所谓。如果说咱们真的想购买一台省心的车呀，要了解这个汽车的底盘质感啊、滤震，包括隔音，这个是家用车最核心、最影响体验感的东西，没有之一了。很多车试驾呀，就平路跑个柏油路啊，是稳稳当当，看着很好开。你废话，就你叫一个四轮的，它跑平道，它都没啥问题。但是你一上烂路，过一个减速带，过个坑洼路面，立马露馅了。有的那个车呀，一过个减速带，底盘相当松散，就是弹跳很严重，后排抖得很厉害，高速风噪、胎噪那满天飞，没个开。你要说没有这个配置，咱就说没有倒车影像，这个车可能是一个丐版最低配的。我回来，我花个几百块钱啊，摆了签的呗，我换一个。
1000块钱就加进去了。但是如果说你这个车它的发动机和底盘，包括减震调教本身就不是那么好，请问你后期你怎么改？对吧？一个很松散的底盘，你拿到手这个车以后，你没法改，你还能把它给切割了吗？这个是一辈子改不了的了，天天跑通勤，天天跑高速，天天带着家人坐车，隔音很差，那你这个车你开起来真的是越开越烦躁啊。第二个问题呢是后期保养维修成本的事儿了，买车不能只看落地价，所有的新手啊，他们踩的最大的坑是什么呢？哎呦，买个车呀、啊，感觉占了便宜了，是不是？十几万咱能买一个什么国产大沙发、移动大彩电，什么配置都有了。嗯，好是好，但是不代表到后期好养，坏了以后也是真够你喝一壶的。那有一些冷门车啊，合资的小众车，看着不太贵，小保养啊，他买的时候我是说买的时候看着不太贵，但是小保养很贵，它的配件也是巨贵的。有的配件甚至还得等修理厂，你都不爱修，因为你那个件它没有，你那车占地方，搁这两三天开不走，它不耽误它做买卖吗？

家用车的核心呢，就是省心耐用，随便说到哪儿它都能够修，都有配件，保有量比较大啊，市场成熟，配件便宜，比一堆花里胡哨的配置那是值钱一万倍啊。咱就说这个奔驰 Smart 啊，那个两厢的这小车啊，它是奔驰，但是你看这车呢，赶不上秋秋大呢，是吗？不大点个小车啊，但是人家你跑在路上，人说什么呢？啊，这就是个小代步车，像奔驰小马似的。但是你到修理厂修的时候，人家不那么叫了，人叫奔驰，是吧？你随便就维修一下，那维修费那可老贵了呀。第三个重点要看什么呢？要看一看真实的空间，它的实用性，不要只看啊销售人员给你拿了一个报告，看的这个什么车身尺寸，你要亲身的去感受一下。有的车什么情况呢？就是你在外面看，哎呦我这车好大啊，好长，真宽敞，真阔气，但实际你坐在里面，它顶腿。比如说什么车呢？我是有体验感的，所以说有这个发言权。比如说马自达的，那是什么车 ？CX-4 吧，那款是属于是 SUV 了。这个车看的外面很帅气啊，很大气，但是你坐在里面，主驾还可以，后排空间相当小啊。这你完全想象不到，就是它已经是什么？它归什么呢？它的类型是归 SUV， 它属于跨界车。后排相当小。但有的车呢，它的后排呀，地板有凸起啊，就这个比较典型，就是德系，你像奥迪、大众不分家，只要说这个德系车后排的都是带隆起鼓包的。啊，你正常坐四个人，主驾副驾后面拉俩，四个人挺好。那你中间坐个人不行，因为他后面地板处吧有一个凸起，谁坐中间谁憋屈谁难受啊。啊，咱就看一看后备箱的开口啊是大还是小，它这个深度，咱放一个什么婴儿车呀，放个行李箱方不方便？如果不方便的话，你就别买了，因为咱们买这辆车的初衷是为了家用，为了代步，为了以后家里有事啥的车能使上劲。你别这行李箱你就啥放不进去，比如说大众 Polo 这个车后排小就不说了，后备箱你能放啥呀？是吧？一般买这车都什么呢？单身贵族，可能人就一个人或者两个人，就跟对象，是不是？这后排根本也不用，实在装不下人就放后排了。但你要一家三口，包括家里面双方父母什么的， Polo 这个车家用你就千万听我别选了。除了说看一看后备箱的储物空间，咱们还要看一看车内的储物槽啊，得看看这个啊。有的车，我坐过一款，老款的了吧？那是大众 CC， 我

发现它的这个门里板就是那个内衬板那块就没有放矿泉水的地方，对吧？正常咱们主驾驶下门不有个把手拉手吗？下面应该是有个储物空间，可以放个水，放个雨伞，很方便。但是大众 CC 门板没有。有的车吧，就外形很好看，但是里面实用空间很少，少得可怜。你手机呀、钥匙，你水瓶没地儿放，这不到后期你使用的时候，咱说你不闹心吗？所以说呢，买车啊，它是用来过日子的，不是用来拍照片的。你这个车，你就颜值再高，回头率再高，配置都多了，你坐的也憋屈，是不？装东西不方便，你像。那个什么福特野马两座的，你说你能拉啥呀你这？那你该说不说，这也是一个性能小跑了，挺帅，很拉风，很适合年轻人开。但是呢，家用的话这不行。第四个重点要看一看整车的稳定性，小毛病多不多呀？你像新车的话，那没得挑。新车你无论是合资的呀，还是国产的，新车都很顺滑啊，技术也都很成熟，就开起来很溜。但是呢，差距它是在3年之后拉开的。这国产车发动机技术呢，这个咱们先放在一边不说，就是钣金这一块还是需要进步啊。有很多国产车，它是什么呢？发动机啊、变速箱什么的没坏，但是过了2、3年发现。底盘啊，包括这个门槛呢，轮眉呀，有烂的地方，是吧？你看，同样的，你看一看这个，德系车啊，人家这个10年8年，它就是有一个技术叫空腔灌蜡，人家就防腐做的特别好，人家就不烂，是不是？同样的这个价位，人就能保持住，为啥？有一部分的这国产车，这些车哪都没得挑，就是钣金不抗金。啊，人说刚买新车的时候吧，看不出来什么毛病，开个3、5年之后，各种的异响，门立板也响，开起来内饰也响，电路总是有小毛病啊，卡顿，要不就是失灵了。有的车呢，开了7、8年，除了正常保养，几乎不用操心，比如说。你就是出租车师傅，他们开什么车，还有教练开什么车，你去看一看那种车，他能说那种高强度的操作，咱驾校吧，是不是一天多少个学员去，而且他高怠速行驶啊，而且他是不是低速行驶，每天撅坡刹车，一直有人去在操作他，不会，是不是？为啥你选这个车呀？你抗造啊，你要不抗造的话，能买它吗？为啥最开始有一些朋友可能？拿驾照比较早，之前都是用皮卡。皮卡为什么用皮卡？它那玩意儿更婆实，对吧？再看看这个城市使用的出租车，为什么选它？首先它是物美价廉啊，也是维修配件也是便宜，这个车本身价格也不高。最重要的是这车能开得住啊，因为这个出租车营运时间应该是强制性8年之后就报废了，只能开8年。但有的车呢？他8年是开没开上呢，可能5、6年就不行了。啊，因为跟很多车主聊过天儿，他们最后悔的一件事吧，就是曾经啊，为了一大堆鸡肋的高配那些配置，多花了很多钱，却忽略了省心、好开、耐用这些本质。我跟你说，你买的时候加钱那些高配，你在卖的时候真不值钱。啊，人家一看啊，你这车高配的。加个3、500顶天了。现在呀，这个车企呢，真的是太懂得消费者心理了啊，知道普通人喜欢什么呢？哎呀，喜欢看这个车有没有颜值，够不够拉风，帅不帅啊？这个车有没有科技感，有没有高配置？所以呢，人也就是往这方面投资啊。这个车呢，就越整就越花哨了。但是你想想啊。人家做这个车，他也需要成本的。我不可能说，作为一个车企，本身把价格拉得很低，这个车很亲民了，也就7、8万块钱，我把你三大件保住，我再给你20万的车才有的配置，我挣谁钱呀？是吧？一分钱一分货，朋友们记住，便宜指定是没好货，对吧？他把钱都给你放在你要的颜值啊，这汽车的什么灯。

灯啊啊，然后科技呀、啊、配置什么的，把这些材料都省在哪儿去了？都用在底盘就给你抽出来了，底盘用料可能就没有那么好了。所以买车呢，一定要明白一个道理啊，看得见的是面子，看不见的才是里子。你大家觉得哪个重要啊？这面子呢，只能说一时爽，里子能够决定你未来好几年用车的心情。家用车呢，不用盲目的追求顶配、追满配，就够用啊，稳定、好开、省心，养车便宜，这才是咱们普通老百姓买车的最高性价比啊。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哎，我爸来电话了。
1: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0: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2: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喂妈。
3: 燕子，还有3天就放假了。
2: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4: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5: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6: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7: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8: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9: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8: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9: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0: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8: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0: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1: 有人偷东西。
12: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1: 他。
10: 我偷什么了？我
11: 你偷了大疆的时间。
5: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3: 鹅鹅鹅，西向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1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15: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16: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17: 伯牙善抚琴，子期醉便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15: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17: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5: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18: 下当空气攻击中的战斗机，欧耶！
6: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 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呀！欢迎大家在下午的2:32继续锁定调频 FM94.2 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还是刷刷朋友圈，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下半段的时间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来说一说关于彩礼的事儿啊。一说这个彩礼的事儿，有的朋友一听啊，也别说这个，说这个听着脑袋疼啊。不知道咱们大家伙有没有发现一个非常真实的现象，是什么呢？放在十几年前呀，一个男生他为了结婚，就哪怕是没钱，就出去，敢咱讲话，出去拉饥荒去。你没钱你出去接去啊，透支积蓄，掏空家底儿，也会竭尽全力的来凑齐一个彩礼钱，就为了结婚。但是现在呢，越来越多的普通男生开始坦然拒绝高额彩礼了。男生怎么拒绝呢？人家不争吵，也不纠缠，不妥协，不合适的话就拉倒，拜拜，咱就体面退场，换下一个。是不是？你说你要彩礼，我也没说是这个有问题，只不过说咱拿不出来，拿不了那么多的话，我就换一个对我要求没有那么高的人，就只能说拜拜了呗。但这个行为呢，被很多朋友认为是男生呢变得越来越自私。你这是凭什么这么说呀？我不说了，不是说不想给，拿不出来那么多吗？是吧？就现在有很多大龄男生的话，如果他不是因为经济问题把他给捆绑住了，谁还不能结个婚了？这话说的我感觉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还越来越自私。我就说这话的人这才是自私呢。啊，完说的挺过的啊，说男生发现越来越自私了，越来越没有担当了，越来越不想负责了，

们不是不想负责，我们想负责，关键是老丈人不让啊。但是呢，剖开现实的真相来看，男生很抗拒彩礼这个事儿，从来不是说他不想结婚，而是当代男生彻底的清醒了。也不是说是舍不得钱，钱咱肯定是花的，对吧？那谁娶个媳妇还不得花两个？只不过这个钱，我们在考虑他花的是否值当的呀。有很多男生看透了当下婚姻的成本啊，包括风险，它都是不太对等的。因为结个婚就简简单单投资，我感觉也得小五十个呀，是吧？一套房子就二十多个啊，你整辆一车，整辆个车三十个，是吧？车就十万块钱，三十个，然后呢，你再办酒席，这彩礼还没算，你五十个够吗？关键是你五十个砸进去的话，你如果投进在你给自己投资啊，如果说给自己投资的话，那这个男生我感觉就是人中龙凤，那过得相当潇洒了，是吧？那你就是开的车也是挺哇塞，吃的穿的用的绝对是超越同龄人了。你给自己投资，或者说把这五十万干一个买卖，那你就感觉你也是风生水起了。你也不用打工了，你也不用说朝九晚五了，你想干嘛干嘛，你是老板。但如果你把这五十万投入到彩礼里面，婚姻里面，你要是过得好幸福还行，万一说退一万步来讲，你万一整个半道的那什么了，是不是这不白投资了吗？风险那是相当大，就跟买彩票差不多。所以说很多男生也意识到了这也是有风险的，就不再愿意透支自己和整个家庭了。首先啊，最扎心的真相，彩礼呢早已经不是单独的就是一笔钱了，它是压垮普通家庭的最后一根稻草啊。现在就年轻人结婚呢，从来不是说啊你只准备彩礼就行了啊，我要说我就拿一样还行，他分身乏术啊，都叫管的事太多了，我得给彩礼婚房，我是不是全款？如果没能力的话，咱起码得交个首付，装修得不得钱？是不是买家电？还有这个办婚礼的事儿，三金五金的，还得拍个婚纱照，你哪样你不得万八千块呀？是吧？办酒席、度蜜月、出去旅游干嘛的？婚后还得承担房款呢、车贷呀、日常开销、育儿开支，就是你随便掏一笔账出来。对于普通的工薪家族来说相当难受。你要把这些事儿咱们刚才列的每一项你都把它解决掉，几乎得掏空你父母一辈子的养老积蓄，再透支自己未来十年的收入。有可能朋友说了，哎，你这说的有点夸大其词了，那我不跟你犟，你就这几项的话你自己算一算吧。就是以前这个彩礼吧，它是什么呢？它是属于一种礼数啊，作为一种礼节，也是表达的一种心意。两家结亲呢，有一个美好的彩头，数额呢是适中的，礼尚往来。女方呢，大多都会是这个收完彩礼吧，就带回小家庭了，补贴新人的生活。可是现在咱也不知道是谁给传的，这彩礼变了味儿了呢？怎么就单独就是给娘家的了？变了味儿不说吧，有的也是分地区，现在可能国家也是管了，就是不需要这个添加彩礼。你有之前啊，有地方要这个十几万啊，还家伙有用的二十几万甚至更高的添加彩礼。你是仙女儿啊，你还是说哪个这个国王的女儿，你是公主啊。这十几二十几万的彩礼，有的哥们儿真给出去了。很多时候这笔钱呢，他没带回来，哪去了呢？直接就归女方父母所有了，他不会给你带回小家庭。小家庭的钱你还得再单独拿出来一部分。你说这个，这好玩吧？对于男生而言啊，买房子那是必须的呀。你结婚了，你能说没有地方住吗？你得找一个多么懂事多么体贴，是不是多么爱你的女生，说咱俩可以先租房子，那你有点做梦了。

是吧？你就对象同意的话，你老丈人、老丈母娘也不能同意。什么？你娶我姑娘，连房子都没有，还租房，快拉倒吧！啊，所以说你这结婚的话，男方掏钱买一个房子，那这是一个安家基础，这无可厚非的。买车呢，可能也是生活刚需。你有小孩呢，你接送。买菜呀，是不是上下学啥的，他也得用这东西啊，这都是刚需。但是呢，掏空咱们的家底儿，背负外债换来的高额彩礼，更像是一场单方面的付出和消耗，说白了就是做买卖的。这不是这么回事吗？你能不能拿出来？人家就说了，我就要188,000的彩礼啊。我虽然咱刚才也说了，这现在是那个国家不允许了，咱打比方说啊，要188,000的。你能不能拿出来？能拿出来，这事儿他有商量，咱们还能继续往下谈。如果说人家女方谈这个条件就是188,000，一分不少，人都要这个钱，拿不出来那就废了，是吧？所以这个彩礼的事儿，对于男方来讲，那就是一场单方面的付出和消耗啊。有很多男生啊，就是无奈的感慨了，所以我觉得这以前结婚。那不是两个人的事儿吗？那不两个家庭抱团取暖，好好过日子吗？怎么现在这变了样了呢？现在结婚变成什么样了呢？变成了由男生，就男方一家单方面的付出买单，人家提这个要求了，彩礼呀、三金呐、房和车呀啥的，你稍微有一些犹豫，你就说了。你拉倒吧，你还是不够爱我。不是我犹豫一下，我是考虑我怎么能把这事解决。人家直接说了，你不行，你没有那么真心爱我，我不跟你结婚。啊，我犹豫一下就是不爱了。我跟你说，这拿不出那么多，能不能说稍少要一点？你就说我没有诚意了。啊，你就各种挑毛病，那你实在不行，那咱俩就分手。分手你就说你没有担当，不负责任了。你说这个风凉话谁不会说呀？那谁的钱他是大风刮来的呀？父母啊，辛辛苦苦一辈子，好不容易攒下一点积蓄，不应该为了一场未知数的婚礼就彻底的清零。再一个呀，男生不愿意给高额彩礼，也是平等意识的觉醒，不再认同就是婚恋的不对等规则了。这老一辈的婚姻观念里边吧，说一个大男的啊，一个这个小伙子娶媳妇儿，理所应当应该倾尽所有，女方出嫁无需过多的付出。但是现在的年轻人早就跳出了这种陈旧的思维了。新时代的女生很独立，很上进，有自己的事业和收入，不再依附婚姻生存了。以前是那样，以前的女的一般是没有什么班上，只能搁家里面缝缝补补的啊，给做个饭，看个孩子。现在你再看看，有很多女的精英，有的女的那个是不是老板，那这做的那个事业啥的，那不比男生次呀。而这个新时代的男生呢，也不再接受婚姻所有成本由男性独自承担的固有规则。越来越多的男生呢，清醒的认知了，说婚姻呢应该是双向奔赴的合伙，就像是开公司的合伙干一个买卖，他不是说单方面的扶贫和付出。那你一分钱不投，咱俩开个公司，完了还得写个你名，是不是？受益了，你跟我一块儿坐享其成，吃香的喝辣的。有一天就可能说，入不敷出了，这个公司要黄了，你直接你撤了。聊到这儿吧，可能很多女生啊就说呀，哎呀，我们为什么要彩礼呀？其实我们也是为自己婚后的生活留一个保障，男生不需要保障吗？对吧？你这话说的，你都说男女平等，男女平等，你这话说的他一点他没平，你要保障，那男生就不需要一点保障吗？于是呢，这男生呢就慢慢啊想通了一个这个问题：婚姻的安全感呢，应该是来自两个人的真心啊，

是吧？你只要求说男生得付出啊，保证我们女性权益，却忽略了男生的压力、风险和付出。就这样的婚姻，从一开始它是失衡的。就即便说男生啊，他啊当下说愿意为了娶你给这个彩礼钱，咱说句实话，人心里面他是不是也是不平衡的呀？还有一个最现实的原因啊，高彩礼对应的高风险，让年轻人不敢上桌了，人家是不敢放手一搏呀。以前的婚姻是什么呢？车马很慢，一生只能爱一个人，结婚了那真就是一辈子，哪怕是苦一点累一点，大家呢也都愿意踏踏实实的好好过日子。可是现在呢，婚恋的成本居高不下，婚姻的稳定性呢越来越低，不稳当。很多男生见过太多的现实案例了，掏空家底儿是办了一场这个婚礼，办完之后因为三观不合，矛盾不断，最后草草收场，彩礼也下炮了，完人也走了。男生最后什么下场？人财两空呗。父母半辈子积蓄付出东流，然后呢背了一身外债，成了整个村里面的笑话。以前男生愿意赌，是因为相信，哎，我的付出呢会有回报的，真心可以换来真心。但是现在不太敢赌了，不是说胆小，而是见过太多的一些遗憾和例子了，他就不敢赌了嘛。年轻人的清醒呢，就是不再赌上全家未来的冲动啊，去做一个选择。在这儿呢，就想说一些公道话呀。男生抗拒的从来不是彩礼本身，而是变味儿的添加彩礼和单向付出的规则，包括这毫无保障的牺牲。就是这个彩礼可以给啊，你可能说你都不要，你要说你不要，你要是你讲究，我跟你说，我们指定不差事儿，对吧？你要是办事真的是敞亮的话，你说你一分不要，我可能我还得多给你一点，你越要，我跟你说，我这越抵触，还越不想给。这适度的彩礼啊，是尊重。啊，是仪式感，也是对女方的一个重视。所有理智的男生，他是都愿意接受的，没有人会愿意反对充满着诚意的传统礼节。大家所抗拒的就是漫天要价啊，包括这个道德绑架，还有掏空家底的变相索取。我觉得一个真正好的婚姻呢，从来不是靠彩礼多少来衡量诚意的。就以前像咱们父辈，人家没有哪有啥钱呢，家里面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东西，就是不过一个缝纫机。一个自行车，就凤凰牌的呗，是吧？那些谁家有个飞鸽牌的自行车，那都了不起了。如今呢，越来越多的男生看淡彩礼，拒绝透支的婚姻，本质不是变得冷漠自私，是婚姻观的成熟，是普通人对生活的理性自保，不再为了结婚而结婚，不再为了所谓的传宗接代、世俗的面子牺牲父母的晚年，透支自己的一生啊。这婚姻最好的状态呀，应该是双向奔赴啊。

0: 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1: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2: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3: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4: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0: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5: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6: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7: 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8: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7: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6: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8: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6: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9: 有人偷东西。
10: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9: 他。
6: 我偷什么了？
9: 你偷了大家的时间。
4: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1: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2: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3: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4: 喂，喂，你大点声。
11: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2: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3: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4: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1: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14: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2: 叔叔，小点声。
15: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16: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6: 听见
0: 幸
16: 福
0: 未来。
16: 未来。
17: 哎。
18: 哎呀，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9: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8: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0: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啊。
18: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9: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8: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0: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8: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9: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21: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22: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21: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 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22: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21: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啊！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
6: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7: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6: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7: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6: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

0: 如姐，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音乐，这世间唯一不用翻译的语言。它像一位老友，沿着时间的轨迹，吟唱着你和他的故事。当旋律响起，周遭的一切都起伏微妙的变化。年华老了，往事尽了，老歌回忆录，时过境迁，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是那段乐章的经典。

好的，回忆录。刚刚听到这首歌《一帘幽梦》，来自于许茹芸。持续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会有更多的惊喜带给你。而且呢，经典老歌啊，总是跟电影电视剧。

开的。就好像刚刚听到许茹芸的这一首《一帘幽梦》啊，是出自1996年的陈德容和萧蔷他们主演的电视剧《一帘幽梦》的这个版本呢、啊。其实《一帘幽梦》呢，一共有三个版本，据我所知，一个最早是1975年电影版的《一帘幽梦》，是最早根据琼瑶小说来改编的电影作品。当年这部电影是由坚贞呐、谢贤呐、秦祥林啊他们来主演的，而1996年的《一帘幽梦》可能是很多朋友最过于熟悉的一个版本了，就是我刚刚说到的这个版本，也是刚刚听到《一帘幽梦》这首插曲也是出自这一年的版本。后来方中信他们也拍了一个版本啊，不过说实话那个版本呢我没有时间去看，不过我想很多年轻的朋友应该会对那个版本觉得比较的熟悉吧。琼瑶其实我并不是特别喜欢看她的作品，但是我觉得很多女孩子关于爱情最美的梦之一应该就是一帘幽梦。很多傻傻的女孩，可能她不太聪明，也不是非常的完美，可是她很真实，于是在生命中的某一天总会遇见一个恰好的人，不需要你做任何的改变，她就爱你的全部，连同你的缺点都变得可爱，是她爱你的一部分。希望所有美好的女孩子都可以活得像花一样灿烂。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接下来听到的是周华健，其实不想走。

清风拂过风铃，叮咚作响。你说，那是清风在表达爱意。如今，叮咚依旧。我说，这代表一段岁月静好。老歌回忆录，用音乐。

这是来自于杨林的零下几度 C。 杨林的声音呢非常的有特点，我老是觉得呢他好像是那种带着一点点小感冒的一点点的小鼻音，但是呢非常的有辨识度啊。这首零下几度 C 是著名的音乐人梁鸿志先生的作品之一。说到杨林，你能想到的他的代表作除了零下几度 C 还有什么呢？我脑子里最先跳出来的是玫瑰情话，还有那首玻璃心啊。我曾经听一个姐姐说，她在上大学时代的时候，每一次去食堂打饭的时候呢，那段时间校园的广播台就老是放杨林的那一首《玻璃心》，所以呢，给他留下了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老歌回忆录就是跟大家一起来回顾过往岁月当中的那一些经典旋律啊，还有呢，我喜欢带大家来一曲多听。对，有一些歌呢，它同样的旋律会有很多不同的版本，不同语言的版本啊，或者是不同歌手的版本。比方说呢，在1991年的时候，张智霖凭借和许秋怡合唱的一首歌夺得了1991年的香港十大劲歌金曲，而这首歌呢就是一曲多唱的，它的国语版本呢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小虎队的《叫你一声 My Love》，由李子恒来作曲的，而这支曲子被拿过来由潘伟元来做了粤语的词，变成了张智霖和许秋怡当年所唱的这一支叫做现代爱情故事。唱这首歌的时候呢，张智霖只有20岁，虽然呢还有不少的声色和小缺点，但是可以听得出来他真的是有一把好嗓音啊，唱起来还算是游刃有余，轻松自如。更难得的是在感情的抒发上也十分的用心，一起来听听现代爱情故事。

节目就快要结束了啊，最后分享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就是那么简单的阿牛陈庆祥的这一首《老夫子情歌》，拜拜了各位。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品。
4: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5: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4: FM 94.2，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5: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6: 回首寒暄和你。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3: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4: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5: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6: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擦玻璃，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7: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8: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9: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4: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3: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原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原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0: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1: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0: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1: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0: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1: 嗨，这个没必要吧。
10: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1: 啊，这样啊。
12: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4: 那得多少钱呢？
1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6: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7: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8: 那微风中的歌吟，
17: 《风从东方来》。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秋雨梧桐叶落时，这是今天节目当中的第一首开场曲。

0: 秋雨梧桐叶落时，这是白居易的一首诗。归来池苑皆依旧，太液芙蓉未央柳。春风桃李，春风桃李花开日，秋雨梧桐叶落时，应该是长恨歌。今天其实无论什么时候，对于雨，人们总是有着有极端的两种看法，喜欢的特别喜欢，不喜欢的唉声叹气。在古往今来的诗词当中，有关于雨，包括像此时节的这个秋雨，历来也是非常非常的多。诗词呢是起于先秦，盛于唐宋，那期间呢也是涌现了许多的著名的诗人，在他们广为流传的诗句当中，描写秋雨的其实真的不少像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宇关情。北山白云里，隐者自一月，相望始登高，心随雁飞灭。特别特别的多。秋雨呢，没有春雨那般的细腻和温柔，也没有夏天的雨那样的豪爽热烈，但是它却是如此的宁静典雅。秋雨当中，你或许可以领略到一种那种烟雾般的渺茫，有一种水晶般的清爽。它就像是一个腼腆的小女孩，羞涩的却又静谧的倾听着我们在雨中行走的心事。所以我们刚刚说古诗词当中其实关于雨的特别的多啊，因为我觉得雨，四季的雨都有一种撩人心弦的那种天籁之音，极远又极近，极飘渺又是极现实的，就像泉水的叮咚作响，又像是母亲的慈爱唠叨，也像是贝多芬在弹奏乐曲，更像是朋友在倾诉着心事。所以月光如果是有雨的晚上，你可以试试啊，把家里的灯灭掉，然后把窗帘拉开，让月光，把月光请进屋里来，那轮明月真的就有了一种清泉石上流般的纯净和自然。或许你也会听到李商隐在秋雨中的畅吟：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那些唱雨的歌，还有那些诗词，真的是慰藉了多少离人的心声，慰藉了多少孤独的心灵。
1: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0: 是啊，我说我是一个喜欢雨的人，在雨天里，这或许是老天在提醒我们，脚步慢一点，再慢一点，享受这大自然四季的馈赠吧。跟各位一起分享的，这是来自于85年的《红楼梦》当中的经典的《秋窗风雨夕》，又是一首应景的小曲，来自于民族乐器曲笛。

秋江风雨夕，这是曹雪芹的《红楼梦》第四十五回当中林黛玉所作的一首诗。在初秋的雨夜，薛宝钗去看望她，黛玉深感着往日自己多心，疏远了宝钗和宝玉，哀伤着和宝玉前途渺茫，兼闻窗外风雨凄凉，有感而作《秋江风雨夕》。

秋窗逢雨晞，著名的古典名著《红楼梦》第四十五回“金兰契互抛金兰语”当中，林黛玉所作的一首古体诗。黛玉病卧潇湘馆，秋夜听雨声淅沥。灯下翻看乐府杂稿，看到有《秋闺怨》《别离怨》等等词。书里说，不觉心有所感，亦不禁发于章句，遂成《黛别离》一首，拟《春江花月夜》之格。

0: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 那微风中的歌吟，
0: 风从东方来。东北民歌《月牙五更》来自于郭颂老师。

0: 心如歌。
1: 果然是文者的身份哈，都是引经据典的，但是也实实在在都是实在话，普通话。所以啊，对，感谢着爱神的来临，他在天空星界，在江河大地，也在一对新人成婚的殿堂当中。我们祈求爱神永远的关照着那两个孩子，也祈求爱神永远关照着世间所有的相亲相爱的人们，牵了手就是一生，好好享受呢或许注定的一起吃苦的幸福，即使吃苦也要一起，并且从中提炼出满满的爱，这也是世间巨大的幸福。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3: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4: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3: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4: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3: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4: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1: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5: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6: 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
5: 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7: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8: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7: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8: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9: 革命路上有他们，
10: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
9: 强国路上有他们，
11: 早晨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9: 前进路上有他们，
12: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9: 爱心路上有他们，
13: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9: 扶贫路上有他们，
14: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9: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5: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9: 100年， 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6: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7: 嗯，味道不错。
16: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7: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6: 爸，该吃药了。
17: 哎呦，差点忘了。
16: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7: 不用不用。
16: 爸，走吧。
17: 都说不用了。
16: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7: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6: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7: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6: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7: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这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6: 爸，
18: 你是我的天。
19: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静谧的午夜，道一声晚安。
15: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20: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15: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20: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15: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20: 那谁是第一呀？
15: 交通出行安全第一。

0: 在收听到的是。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上回书说到了，赤发鬼刘唐来找晁盖、晁天王抢劫生辰纲，可是万万没想到，跟个老头喝酒喝多了，在破庙里边睡着了，结果被两位都头巡夜把他给抓起来了。好在晁盖编了个诓，就把他给救下来了。等晁盖把客人送走了之后，回过身，安排手下的人赶快给他备上酒菜，然后把衣服给他换上。安排完了之后，这赤发鬼刘唐突然就想起一件事：哥哥，你先等我一会儿，小弟有一件贵重的东西落在村口那庙里边了，我去就回来。那你快去吧。晁盖呀，也没多想，就寻思刘唐到那儿把东西拿回来就完事儿了呗。他趁着晁盖没注意的功夫啊，一伸手就在那刀枪架上拿起一把泼刀，噌噌噌噌噌噌噌就追出去了。他不是要求东西吗？他哪是求东西，他心里边憋着一口气呀。你们吃饱了喝足了走了，我这位大哥又给你们二位10两银子，这钱我得给我大哥要回来呀。我他妈不服你们。要说这刘唐武功是十分了得呀，300-500人在他面前他根本不在乎。他提着破刀很快追出了村外。再说这雷横和朱仝吃饱了喝足了溜溜达达的往县城里走，刚出村子就听后边噔噔噔噔噔有脚步声啊，一回头啊，他俩大吃一惊，就看那个赤发大汉脸上长着一块青迹那位呀，提着泼刀追上来了。你们两个狗都头，竟敢骗我舅舅的钱，我本来就是好人，你们给我吊了一个早上，我今天要跟你们拼一把，你们两个不把我舅舅的钱留下，我跟你没完，就是我认识你，我手下的刀也不认识你。说着话他举着刀就冲上来了。雷横和朱仝那也不是白给的，好啊，看你舅舅的面子把你放了，你还拿刀追我们来。两个人说时迟那时快，掐啷一下子是举刀相迎啊。一开始雷横和朱仝根本就没把刘唐放在眼里边，可是嘁咔嚓这俩人打一个，打了能有40-50个回合呀，是不分胜败。就是这些土兵都傻眼了，他们想帮忙帮不上，一看三个人已经杀成一个钉子形，是刘唐是越战越勇。可是这二位呀，打着打着就有些吃不消了，因为他们俩心里边也发虚，手脚不大丁使唤，再说他欠人家晁盖的人情啊，真是人家的外甥，咱们还拿了人家的钱，这要是让大伙知道了不好听啊。这时候就有点怯阵， 就在几个人难解难分的时候啊，嘿，赶巧了，有打路边走过来一位，但见这位头上戴着纹身公子巾，上绣青梅花，顶门镶着一块美玉，灯笼穗飘洒两肩头，身穿银红色的纹身公子花袍，掐金边走金线，上绣青牡丹，五彩的腰带，淡青的中衣，粉底的官靴，身材六尺多高，年龄也就在30左右岁，生着一张脸是白中透润，眉似远山，目像秋水，唇比丹珠，是牙排睡玉。这位一看呐，就是个秀才，有文化的人。他呢，看着几个人打得这么激烈呀，他就喊了一声：“住手！如果你们再打，我就把晁保正叫出来。”你还真别说，一提晁保正啊，还真好使，这仨当时都停下来了。就看这位书生上前就把他们给隔开了。我是这里的教书先生，我姓吴，我叫吴用，晁保正是我的好友，既然你们两个是公差，这位我不认识，为什么不到晁保正家里说话呢？这话说的再明白不过了，就是有什么事儿，晁保正是这里的官员呢，咱们可以到晁保正那说呀，别打呀。这功夫你看，晁保正气呼呼的，真就追出来了。因为刘唐走了之后，他就觉得不对劲儿，怎么这么半天没回来呀？一看刀枪架上少了一把破刀，知道坏了，刘唐要闹事儿。因为江湖人士这脾气都暴，他就追上来了。追到这一瞧啊，吴用把他们几个给拉开了，他上前赶快给二位都头赔了礼，又当着二位都头的面把赤发鬼刘唐是大骂了一通。不管真是假，刘唐也没敢吱声。最后呢，两位都头啊也觉得不好意思了，行了行了，这样，晁大哥，你就把你的外甥领回去，我们两个也不见怪，我们呢回县城了啊。这两位都头领着土兵啊就奔县城去了。晁保正一瞧两位都头领着土兵走远了，就把吴用和刘唐给他们相互做了引荐。这位姓吴，叫吴用，人称智多星，表字学究，道号嘉亮先生，他是我最好的朋友。来来来，吴用啊，我再给你介绍介绍。他，你看看这身头发，脸上那块髻，想没想起来？没想起来，嗨，当然想不起来了。他就是江湖上有名的赤发鬼刘唐。他的武功是十分了得呀，刚才你也看到了，那两个都头都不在他话下呀。哎呀呀呀！久闻你的大名啊！三个人是携手揽腕回到了晁盖晁天王的家。这晁盖晁天王的家呀是两进院子，刚才大伙吃饭喝酒的地方是前院，还有后院啊。三个人来到后院，然后马上安排酒菜。这刘唐还没吃饭呢，赶快把酒饭预备好啊，家里的人把酒菜就摆好了，几个人是连吃带喝。刘唐啊就看了看吴用，心里边就合计，这个人要真是智多星的话，我这件事儿可不可以跟他提呢？这个情景啊让晁盖看出来了。刘老弟啊，既然今天这吴用智多星赶上了，你拿他就当我们两个是十分要好的朋友，可以说多个脑袋差个性，你有什么话你就直说。 这刘唐喝了几碗酒，吃了点东西，这精神头也来了，
0: 饿了一宿了，又掉了好几个时辰，又打了半天的仗，能不饿吗？骂的骂的嘴，好，那呀，我就实话实说。他就把蔡京蔡太师要过66岁的生日，他的姑爷儿搜刮了民脂民膏，斩了10万贯生辰纲，要选一个好日子派青面兽杨志押解着生辰纲去东京汴梁城给梁中书的老岳父送寿礼。这个事儿是件大事儿，去年也有这么一件事儿。据说有一位道士叫公孙先生，他领着人把这生辰纲劫走了。今年呢，这还是个好时机，因为他这钱是民脂民膏，都是勒索老百姓来的，咱们不得谁得呀？要是能把这10万生辰纲劫下来，咱们哥仨可以说享受终生的富贵荣华。晁盖朝天王不管怎么说，他也是朝廷最下边的一个衙门的官员呢。哎呀，一听这件事就动心了，吴用在那儿啊没言语，低头想了半天。要说吴用这个人脑袋可真不简单呐，要不怎么叫智多星呢？这件事啊是件好事，不过光咱们三个人可不行，得想一个办法，研究一个对策。因为咱们的对手已经吃了一次亏了，今年他是格外的警觉，所以他请来了青面兽杨志来给他押解这批货。这个人武功十分的高强，在朝廷上下那可以说是首屈一指，一般的人根本近不得身。咱们不能就咱们三个人呐，这么大的买卖必须要有7到8个人，而且这些人还必须个个武艺高强，必须还得忠厚啊，嘴还得严。嘿，要说十全十美的人还真就不好找。晁盖一听吴用说这对呀，咱们仨人手不够啊，这几人就开始考虑得找什么样的人呢。哎，吴用忽然之间就想起来了，有了，离这儿啊100里地儿有这么一个水泡子，这个地方叫水泊梁山，和这梁山的水系连接在一起，还有个地方叫石碣湖，石碣湖有个石碣村，这石碣村有这么三个打鱼的，一个叫阮小二，一个叫阮小五，还有一个阮小七儿，他们仨是亲兄弟。这三位为人仗义，特别豪爽，而且武艺高强，他们靠打鱼为生。晁盖一听，要是把他们仨请过来，再加上咱们仨，这力量可就差不多了。对呀，我跟他们哥仨交情那可不是一天两天的交情，再说我也能把这件事说透，只有我亲自去石碣村一次，这件事就能有希望。你们二位就听我的好消息。吴用说完之后当天就回家了，准备些银两，第二天起大早就奔石碣村去了。到了这天下半晌，吴用吴学究就来到了石碣湖边的石碣村。到了石碣村之后，他直接就来到了阮小二的家。到阮小二的家门口一瞧，这篱笆墙上晒着一张破渔网，看来这渔网晒了好长时间了，说明啊很长时间没打鱼了。他呀站在那儿就喊了一声：“
5: 阮二哥在家吗？哎，阮二哥在家吗？谁呀？
0: 这时候你看有打屋里边出来一位壮汉，但见这位壮汉身材也就在七尺多高，相貌堂堂，两道剑眉斜入天章，狮子鼻阔海口，身穿一件旧布褂，光着大脚丫子就出来了。阮二哥，是我呀。哎呀，吴学究啊，你怎么到我这儿来了？他是非常热情的就把吴用让到了屋里边。阮二哥呀，我找你有点事儿啊。快快快，先坐下，先坐下。这吴用啊，四外看了看，你家五弟还有七弟怎么不在这儿啊？唉，这提起来话长了，难道你找他们俩也有事儿？是啊，我找你们哥仨有事儿。那好吧，走，我领你去找他们。他领着吴用就出了门了。出门之后啊，上了一条小船，他摆起了小船，就奔旁边一个小镇子去了。到了小镇子，一看阮小五还有阮小七儿这两个在那跟人家吆五喝六的赌钱呢。喂喂喂，我说你们俩别玩了，别玩了。再看阮小五和阮小七儿啊，朱红了眼了，别的。再压一把，看看谁来了。什么？来客人了。这俩一回头，哎呀，吴大哥呀，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吴用笑了笑，我找你们哥仨有好事儿。那好了，不玩了，不玩了，今儿个输就输点吧。看来呀，这哥仨都没什么事干，阮小二在家待着，这哥俩出来赌钱。他们坐了小船又回到了阮小二的家。到了家里边，阮小二赶快杀了鸡，又做了些菜，把酒就倒上了，几个人就喝上了。我说吴学究啊，你可真是大好人呐，可是这一年来咱们也没怎么联系，今儿个你一定有事儿。这吴用一边喝着酒一边吃着鸡肉，是啊，我真有一件事儿，我有一个亲戚要办一件喜事儿，要打100多条大个的红毛鲤鱼。打鲤鱼？你上我们这儿来就是为鱼来的？是啊，听说你们这水面鱼特别好。嗨呀，这袁小二嗨哟一声，吴老弟呀，现在打鱼可不比从前了，不像头几年，你到这儿来呀，想拿多大的鱼就能拿多大的鱼。我们哥仨不光水性好，打鱼的本领也高，可是现在不行了，我们这石碣湖水面浅，养不住大鱼。水泊梁山那边水深，那里的大鱼多，那你们就打呀。不行，那水泊梁山最近来了一伙山贼呀，有一个叫白衣秀士，手下还有两位打手，一个叫云里金刚宋万，一个叫摸着天杜迁。那么最近又来了一位，说是京城原来的80万禁军总教头，他的武艺更厉害。他们一来呀，我们再想去打鱼可就不像以前那么容易了。吴用听完点点头，看来我今天白来了。也不能这么说，要是实在不行啊，我们哥仨碰碰运气。那你们的武艺不也高强吗？跟他们斗一番。我们要是跟他们打呀，也不怕他们。不过这个新来的豹子头林冲太厉害了，说实在话呀，我们就担心打不过这个豹子头林冲啊。
5: 那个白衣秀士王伦，我一个指头就能把他怼个跟头。那个云里金刚宋万和摸着天度尖的本事也都稀松平常，不在二五眼以上，也不在二五眼以下呀，就在二五眼那儿。再说这阮小二号称立地太岁，这立地太岁什么意思？就是天不怕地不怕，是个顶天立地的汉子。但是这种人你也别凶他，他也不凶你，如果你真逼到他跟前儿，他也跟你没完。这袁小五号称短命二郎，这可不是说他短命啊，就是说谁要碰见他，那你肯定是短命鬼。二郎什么意思？二郎神呢？阮小七儿也不简单呢、啊、阮小七儿身高能有八尺开外，这个人长得小脑袋瓜不大，尖脑顶，尖下壳，高颧骨，人称外号是活阎罗。这活阎罗什么意思啊？就是啊，活阎王的意思。看看这仨，这外号都不怎么地，不过这仨呀可很仗义。今儿个对吴用是特别的热情，吴用就想探探他们的虚实，就把嗑往上唠。哎，你听没听说东西村有个晁保正啊？听说了。这袁小五一听晁保正，当时这眼睛就立起来了，说是这个晁天王那可了不得呀，武艺高强，爱使强弄棒，而且力大无比。据传说，过去东西村有一座宝塔被西西村十几个人给偷走了，结果晁天王一听来气了，一个人又把这铁塔搬回来了。江湖上送他个美名叫土塔天王啊，他力大无比。

0: 而且为人仗义，谁要是跟他交朋友，危难遭灾呀，他都全力的以赴。可是咱们呐，没这个福气，跟他接触不上。哎，你们呐，说错了，他跟我吴学究的关系是非常好啊。我今天来还有一个意思，你们呐，现在也不打鱼了，就别去赌钱了。那耍钱鬼耍钱鬼，要是没鬼，谁耍钱干什么玩意儿？你们呐，别跟他们再玩了。要是玩的话，有多少你们输多少。是啊，怪不得这些日子我们的手气这么差呀。我二哥就说过，别玩了。可是我们一玩就上瘾呐。嗨，算了吧，咱们呢到此为止，就别玩了。我领你们认识认识这曹保正。咱们跟曹保正要是交了朋友，咱们今后啊就有出路了。好，咱今后就想办法跟曹保正交上朋友。这哥仨呀都挺高兴。吴用一看情绪上来了，把话得唠到正题儿啊。我说哥哥弟弟呀，我今天特意来商量这件大事儿。这托塔天王晁盖、晁保正有一笔天大的买卖，就看你们哥几个有没有这个胆量。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3: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3: 见所见，
2: 听所听。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
3: 多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哈。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6: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100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 942，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0: 富你的生活色彩。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北京多云，23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
0: 韩正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
1: 中秋假期消费市场需求旺盛，智能绿色商品销售火热。
0: 我国首次单日开通4条高铁新线。
1: 收获41金11银4铜，中国创参加世界技能大赛最好成绩。
0: 英国疏散一空军基地附近居民，多人涉嫌爆炸物犯罪被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先进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位于河南郑州的中铁装备集团生产车间，我国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中铁1662号正在分批拆装运往安徽合肥，将投用到当地隧道建设。中铁1662号盾构机项目设计负责人刘建：
3: 它的设计转弯半径能力是达到了500米，这在我们盾构机领域来说呢，还是非常少的。智能的感知、智能的执行、智能的决策，已经达到了无人驾驶，这个有人值守的这么个状态。
1: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捷报频传，全球最快高铁 CR450 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长征10号乙火箭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国产第二艘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11月交付并投入运营。一个个标志性成果折射出中国制造的创新迭代与产业跃升。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多次强调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
4: 中国式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这样中国式现代化才能够真正实现。
1: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推动产业体系持续优化升级。在山东威海，一款应用于航天装备制造领域的高性能碳纤维在当地企业成功下线，它的直径仅为头发丝的1/10，抗拉强度却是钢材的10倍。在江西南昌，一家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成功突破高端光通信、车载芯片领域技术壁垒，将某款国产芯片的产能提升到全球首位。企业首席技术官胡家辉：
5: 这款激光芯片它的难度是非常高的，海外从最初的设备的购买、产品开发到大规模量产，大概需要3到5年的时间，我们大概只花了6个月的时间就把这颗芯片做出来了。
1: 一个个曾经的卡脖子环节正变成快速崛起的新赛道，如今全球每新增10家灯塔工厂就有6家来自中国。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2%。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6: 八月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于工业的贡献超过了60%，支撑引领作用非常突出。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的高技术制造业持续领跑，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行业保持了20%以上的高增长。
1: 目前，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近30%，连续16年稳居首位。179家国家高新区生产总值突破20万亿元，8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正因地制宜协同发力，加快迈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以先进制造业为引擎，一场深刻的产业变革正在中国大地全面展开，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起厚重牢靠的物质技术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7: 我们将牢牢锚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8: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6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韩正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延宕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阵营对抗，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立足联合国平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推动多元文明共同进步。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各国应当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壮大联合国。韩正指出，1971年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这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55年来，中国始终是动荡世界的稳定力量，是和平和安全记录最好的大国，始终是共同发展的中坚力量，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保持在30%左右，始终是变革时代的进步力量，持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对和平与发展的追求矢志不渝，对公平正义的守护坚定不移，对多边主义的承诺始终如一。中国愿同各国携手同行，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纽约期间，韩正分别会见了保加利亚总统约托娃、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塞浦路斯总统赫里斯托祖利祭斯、加纳总统马哈马、基里巴斯总统马茂。外方领导人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钦佩中国发展成就，重申各国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为人民福祉和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2: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今天走进红军长征重要转战地重庆，请听以红色引擎促巴渝振兴，才是总台记者赵聪聪。
9: 重庆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南腰界镇一栋青瓦木楼前的石碑上，
10: 刻着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司令部旧址。1934年6月，红三军转战至此，建立了以南腰界为军事指挥中心的黔东革命根据地。1934年10月，红三军和红六军团在南腰界猫洞大田举行会师大会，后从南腰界出发，投入湘西战斗，为策应中央红军长征和扩大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做出了卓越贡献。酉阳县委党史研究室工作人员冉山：
11: 红军在南腰界还成立了古丹会，累计将2000多亩土地分给了无地少地农民，深受群众拥护。
10: 在南腰界镇一处富硒水稻种植基地里，金色的稻穗随风起伏，一派丰收景象。南腰界镇镇长侯浩介绍，目前南腰界镇种植水稻1.3万亩，年产值1250多万元，带动近7000名村民在家门口务工增收，
12: 立足红色资源、生态资源双重优势，做前富硒水稻等特色产业，让老区良田永续丰产。
13: 祁登呢是三大主力红军在重庆活动的重要节点。
10: 1935年1月，为了保证遵义会议顺利召开，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二团挺进祁江羊角乡，也就是如今的祁江区安稳镇羊角村。目前安稳镇形成了山羊养殖、收购、加工、销售及文旅融合的全产业链，推动山羊产业持续壮大。祁江区安稳镇镇长任小刚：
14: 深耕山羊全产业链，带动60%以上的农业人口从事山羊产业，让山羊全产业链产值稳定在2.8亿元以上。
10: 当前重庆正全力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建设，让一处处旧址、一件件文物成为赋能区域经济发展的红色引擎，以更加昂扬奋进的姿态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8: 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旺盛，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销售火热，交通出行需求保持高位，短途出行活跃。此外，全国多个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综合报道。
15: 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全国重点零售和餐饮企业日均销售额比去年农历同期增长6.1%，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销售火热。重点平台智能穿戴设备销售额增长1.2倍，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增长93.1%，有机食品销售额增长36.3%，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增长30.2%。中秋假期前两天，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90.7万人次，带动销售额115.3亿元。全国铁路昨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98列。公路方面，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水陆城市观光游、海岛游人数快速增长，夜游客流总量增幅预计超26%。中秋假期，全国多个口岸外籍旅客入境客流持续增长。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到中国购物的话题热度极高，从无人机、运动相机、折叠屏手机等科技产品，到箱包、服装、香薰。英国旅客詹姆斯·罗伯特：
16: 太方便了，一切都在你的手机和应用程序上，就像一切都需要2分钟，送货上门真的很快。
15: 斯洛文尼亚旅客丹尼尔：
17: 我买了些衣服、茶、玩具，这里有很多很多商店，行李有限，但是选择太多了。
15: 打卡智能工厂、进场科技游也成为入境文旅的新风尚。在某智能制造企业的汽车工厂，工作人员关慧聪介绍，
18: 去年同期相比呢，参观人次同比增长近157%，然后从来访人数来看，有越来越多的普通外籍游客主动来到工厂参观。
0: 今天，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同步开通。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交通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 京港高铁雄商段设计时速350公里，河北、山东、河南的一批县城将首次接入高铁网络。
19: 西渝高铁西康段设计时速350公里，西安至安康的出行时间压缩到45分钟，让镇安、安康等陕南县市迈入高铁时代。宜昌至兴山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武汉到重庆的最快通行时间压缩到3小时54分钟。哈伊高铁设计时速250公里，结束了伊春不通高铁的历史，是我国目前最北端的高铁。建设过程中攻克了多年冻土施工难题。中国铁建大桥局哈伊高铁现场负责人吴超说，
20: 我们在冬季就采用破碎锤破碎表层大概约50厘米的冻土，集中把它们堆放保护起来，减少运输过程中的黑土流失。
19: 这是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4条高铁新线，创下了高铁建设新纪录。这不只是路网里程的增加，更是区域地理空间格局的再塑。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表示，这4条线路的投入运营将更精准赋能京津冀协同发展、东北全面振兴、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
21: 4条高铁的开通意味着我国高铁网络进入了空间上东中西部全面补齐短板，时间上城市群和都市圈综合补强提升的阶段，对经济社会发展包括林业经济、康养经济、新兴产业的推动作用也进入了网络化时代。
8: 第20届亚运会昨天决出35枚金牌，中国代表团收获12金。中国田径新一代闪耀赛场，国乒赢得女单和男双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22: 啊，对啊，林诗东和黄友正是以4-2击败了东道主日本队。
23: 亚运会乒乓球男子双打金牌战，中国组合林诗栋黄友正4-2战胜日本组合，夺得冠军。赛后林诗栋表示，这场比赛让自己找到了信心。
24: 其实我们这一次参加就是抱着一个拿冠军的心态去来拼下这个冠军嘛，然后在场上每一分都是抱着必胜的信念去打。
23: 女子单打决赛，两位中国选手会师，王曼玉4-2战胜孙颖莎，夺得金牌，孙颖莎收获银牌。男子110米栏昨晚上演巅峰对决，中国选手陈元将与刘俊熙分列第7道和第9道出场。最终，陈元将以13秒15成功夺冠。时隔8年，中国选手重新拿回了这枚代表亚洲跨栏最高水平的金牌。女子标枪昨晚也上演了世界级对决。
25: 好，看看闫子仪在女子标枪的决赛第一投。出手，
26: 哇，状态真好，第一投直接把赛会记录。
23: 闫子仪状态火热，上来第一投就打破了亚运会记录，以70米46的成绩拿到了女子标枪冠军。此外，在女子跳远项目当中，中国选手黄盈盈也凭借最后一跳逆转夺冠。亚运会滑板女子街式比赛，中国选手朱元玲以166.57分夺金。15岁的朱元玲赛后告诉记者，
27: 很紧张，很紧张，更多的是兴奋，因为想赢。
23: 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决赛，中国选手孙思贝拿到了该项目首枚亚运会金牌。蹦床男子个人决赛，中国选手严浪宇同样发挥出色，拿到冠军。杨浩、练俊杰夺得亚运会跳水男子双人10米跳台金牌。陈艺文、陈佳组合在跳水女子双人3米跳板比赛中摘金。花样游泳赛场27号决出了双人项目的金牌，中国选手林彦军、徐慧妍拿到冠军。第一次参加大型综合运动会的林彦军表示，
28: 发挥出了我们应有的水平吧，然后我也觉得很开心，然后也很激动，第一次站在那个综合性的赛事上为国争光。
23: 举重女子77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何仁秀以258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亚运会今天将决出24枚金牌。乒乓球项目收官，中国队男单女双冲金，中国队还将力争卫冕田径男女4x100米接力项目。
0: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昨天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演训指令下达后，各部队闻令而动，快速向预定海空域机动集结。
0: 预警机、侦察机和无人机等多型战机陆续升空。由海军玉林舰、天门舰、青海湖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展开联合搜救、损害管制等科目演训。海军玉林舰梁璐：
2: 下一步我们将立足更加复杂的特警险情，坚持实战化标准，突出能力训练、战备协同和力量运用，始终保持随时能够遂行任务的战备状态，有力应对各类突发情况和风险挑战。
0: 在黄岩岛附近海域，中国海警组织多艘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登临检查、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检验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下一步，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反制侵权挑衅行径，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6个优胜奖，第五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
8: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昨天在杭州闭幕，本届数贸会首发首秀首展226项，中阿数字经济相关合作签约意向金额达2.55亿美元，超50,000名专业客商到会采购，人数较上届增长20%。
3: 第140届广交会首批进境展品昨天在广州南沙口岸通关入境。本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参展企业达3.2万家。
8: 江西南昌至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中亚班列昨天正式开通，标志着我国中部地区再添一条直达中亚的货物运输通道。该班列与公路运输相比，时间缩短10到15天，综合物流成本降低约20%。

0: 深厚友谊，将携手开展各类科研项目，做好大熊猫饲养保护工作。
1: 美国游客表示，非常期待与两只大熊猫见面。
2: 太激动了，得知大熊猫要来了，我迫不及待想去看看它们。
3: 我很兴奋，我喜欢大熊猫，它们太可爱了。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吉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
4: 也门胡塞武装27号表示，当天在也门哈杰省上空击落一架沙特方面武装侦察无人机。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5个省发动26次空袭。也门政府军方面则表示，过去3天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了数百次打击。
1: 英国警方27号疏散了英格兰地区一处美军使用的空军基地附近的85户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了5名男子。军方专家正在对相关车辆进行检查。警方表示，将持续公布事件调查和处置的最新情况。事发地点位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的维尔福德。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该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
4: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提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根据此前宣布，他将竞选下届政府总理。根据塞尔维亚宪法及总统法，总统辞职后，国民议会议长将代行总统职权，最长不得超过3个月，且需在这3个月内宣布举行总统选举。
1: 法国27号举行参议院部分改选，参议院348个席位中共有178席进行换届，这是法国2027年总统选举前举行的最后一次全国性选举。截至27号晚公布的首批结果，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主席表示，该党预计将和共和国右翼联盟一起获得至少10个参议员席位，从而首次达到在参议院组建党团所需的门槛。
4: 受连日强降雨影响，泰国曼谷市内最近几天洪水泛滥，大量房屋和车辆被淹。曼谷市市长宣布，今天全市学校停课，政府人员居家办公。总台记者昨天在受灾地区了解到，一些居民只能涉水，甚至使用小船赶往超市购买生活物资。
1: 据当地登山探险公司消息，尼泊尔北部莫嫩县一侧的西姆龙峰27号上午发生雪崩，尼泊尔登山向导及后勤人员至少6人失联。尼泊尔警方当天通报称，已发现2名遇难者遗体。
5: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一，国家统计局将发布8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本周三将发布9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6: 8月以来，工业经济增长整体呈现稳中有升、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态势。进入9月，迎来开学季，教育等相关服务业指标有所上升。同时，临近中秋和11假期，数据将如何变化，我将和您一同关注。
5: 本周四，国庆假期正式开启，7天客流预计达21.3亿人次。全国铁路、公路、民航将迎来集中出行客流高峰，各地文旅集中启动假日活动。中国人民银行等8部门此前联合印发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将于本周三起实施。办法将对金融机构开展金融产品网络营销以及第三方互联网平台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为金融产品网络营销提供服务的行为进行全面规范。第20届亚运会本周日将迎来闭幕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7: 接下来几天，中国队冲金点集中在跳水、花样游泳、攀岩、羽毛球等赛场，我将持续关注中国队最后的冲金表现。
5: 视线转向国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将继续关注中东局势。
8: 上周，中东多国对霍尔木兹海峡密集表态，与此同时，美国拒绝了伊朗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关于这一咽喉要道，各方本周又会释放哪些信号？
5: 本周三是所谓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

0: 伊拉克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
1: 驻留了23年的外国部队彻底离开之后，伊拉克能否稳定自身内政，并获得更多国际事务的自主空间，我们将持续观察。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潘荣、张永鹏，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4: 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的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7: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英国美军基地附近发生疑似恐怖袭击事件，是否与伊朗局势相关？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河南罗山何家冲，听银杏树下的远征。
0: 花几千美元来中国看工厂，买买买，人均3个行李箱。中秋假期入境游出现哪些新趋势？
1: 世界技能大赛昨晚闭幕，中国代表团以41金11银4铜第5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大赛经验怎样留下来用起来？
0: 中国人民解放军黄岩岛海空联合演训，无侦七无人机与预警机、歼击机、军舰多维射压，传递出哪些信号？
1: 国际新闻眼，俄美乌三方会晤或在近期举行，克罗地亚批准一名北西岸嫌疑人引渡德国，延宕多年的北西岸为何再起波澜？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北京时间昨晚，大熊猫平平福双平安到达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包机降落后，中美双方兽医和饲养员联合检查，两只大熊猫健康状况良好。经检疫通关等手续，他们已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始隔离检疫。中方兽医和饲养员将驻园三个月，照顾两只大熊猫度过隔离检疫期，开展应激适应与行为训练，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新环境。隔离检疫期间，公众可以通过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和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微信公众号了解两只大熊猫的生活状况。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早八点到明早八点，陕西东南部、安徽南部、湖北东部和西部、江西北部、浙江北部、重庆中部和东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短时强降水天气，小时雨量20至40毫米，局地可达50毫米以上。另外，河北西北部、安徽南部、湖北东部和西南部、浙江东部和西北部、重庆中部等地的局地将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新闻纵横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出行安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方面27号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作为结束冲突协议的一部分，伊朗准备重新开放海峡。作为交换条件，伊朗要求解冻被非法扣押的资金和资产，并希望能够出售石油。据美国方面27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采访时表示，预计本周将与伊朗继续举行谈判。此前一天，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也门胡塞武装27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5个省发动26次空袭。另据也门政府军27号称，过去72小时内，政府军在也门多地针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和人员实施了761次打击，相关行动造成361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伤，另有4名负责操作和发射无人机及导弹的伊朗专家在塔伊兹省被打死。胡塞武装和伊朗方面暂未就也门政府军上述说法作出回应。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晚向民众发表讲话，宣布辞职。随后，武契奇签署辞呈，正式辞去塞尔维亚总统职务，提前结束其第二个总统任期。根据此前宣布，他将竞选下届政府总理。武契奇2017年4月当选总统，2022年5月连任。根据塞尔维亚宪法，总统任期5年，可连任一次。体育方面， WSBK 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第10站意大利站沃尔的 SSP 组别27号20点举行第二回合正赛，张雪机车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从首排发车，最终获得次回合第5名，另一名张雪机车车手64号卡里卡苏洛获第8名。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新农渔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新农渔6步鲜大米。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但首先要把视线聚焦在英国。英国警方27号表示，位于英国格洛斯特郡的菲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发生一起重大事件，有多名男子被捕，多处住宅被疏散。
0: 而这起发生在英国的事件之所以跟伊朗局势有关，是因为英国首相伯纳姆今年7月批准美国使用这一基地对伊朗实施所谓的防御性打击。
7: 菲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是美军在欧洲少有的能够保障 B1、B2、B52 起降的战略轰炸机基地。历史上，美军战略轰炸机多次从这里起飞，对中东地区目标进行了打击。那么，所谓的重大事件具体是指什么？被捕的嫌疑人又具体是什么身份？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陈林聪从英国发回的报道。
8: 事件发生后不久，菲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所在的格洛斯特郡警方表示，多名男子因涉嫌违反英国爆炸物法相关的规定被拘留。英国陆军爆炸物处理专业人员抵达现场。总台记者随后了解到，英国反恐警察已经牵头调查。此次行动并非根据事先的掌握的情报展开，也就是说，调查人员此前并不知道存在潜在的袭击或者犯罪图谋。英国警方当天稍晚举行的新闻发布会通报称，当天凌晨0:45左右接到报警，涉及三辆可疑的厢式货车，随后赶赴现场处置。目前已有5名男子被捕，附近的85户居民被疏散撤离。英国警方表示，目前正与反恐警察部门合作展开调查，并呼吁公众不要对事件的原因和性质展开猜测。事件的具体情况仍然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菲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位于英国的格洛斯特郡，名义上属于英国皇家空军，但目前主要由美国空军使用和运营。该基地是美军在欧洲重要的航空基地之一，可提供重型轰炸机的起降，并长期支持美国空军在欧洲的轰炸机特遣行动。自2019年以来，美国空军 U-2S 高空侦察机风遣队在此部署。那么该基地历史上是曾用于1991年的海湾战争、1999年的北约对南斯拉夫空袭以及2003年伊拉克战争等军事行动。
7: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就英国皇家空军菲尔福德基地附近发生的所谓疑似恐袭事件做出了回应。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许涛的报道。
9: 特朗普表示，英美双方此前已对相关人员展开调查，并称我们与英国合作，这是一次了不起的行动。他们本来想对我们的基地造成重大破坏，与英国合作最终取得了成功。英国政府此前已授权美国使用驻菲尔福德基地的轰炸机，对袭击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船只的伊朗导弹目标实施打击。美国空军一名发言人表示，不便透露具体的基地安保措施，但美国空军第501战斗支援联队及其他驻英美军部队将保持警戒，并采取适当措施确保美国军人、文职人员、承包商及其家属的安全。今年7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曾警告英国，如果允许美国轰炸机从菲尔福德基地起飞发动袭击，相关基地可能成为合法打击目标。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称，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了一艘正在执行间谍任务的美国雷姆斯600无人潜航器。革命卫队海军在声明中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封锁状态，并表示将持续且果断地应对这一战略水道内的危险活动及未经授权的航行行为。
7: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预计本周将与伊朗继续举行谈判，而此前一天，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
10: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7: 今天播出银杏树下的远征，采制总台记者古丽、胡晓辉、高思慧。

0: 从上世纪30年代起，歌曲《八月桂花遍地开》就开始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流传开来。此后，伴随着红军行进的足迹，这首源自大别山地区的民歌又传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1934年11月16号，河南罗山县何家冲，一棵800年的银杏树下，斑驳的树影映在一张张稚气未脱的脸上，他们身上穿着打补丁的灰布军装，脚下是沾满山间泥土的粗草鞋，嘴唇上还没长出胡须，颧骨还带着少年的棱角。何家冲红25军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李国强说，红25军平均年龄只有16岁，也是中国工农红军4支长征队伍里人数最少的一支。
1: 1934年鄂豫皖革命根据地面临非常严峻的形势，国民党反动派对我们革命根据地开展疯狂的围剿，由于敌众我寡，是必须采取游击战、运动战这种方式，怎样做出指示做战略转移。
0: 2984名战士将从此踏上漫漫征程。
2: 长征地理名片。
3: 何家冲位于河南省信阳市罗山县铁铺镇，深藏大别山腹地。彼时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正在一轮又一轮围剿中收缩。11月，中共鄂豫皖省委作出决定，红25军主力实行战略转移，并在何家冲集结出发。这里群山环抱，河流穿村，山路曲折，进出不易。红25军再次获得难得的休整和补充。此后一路转战，桐柏山迂回周旋，独树镇浴血鏖战，伏牛山险道突围，一路冲破敌军层层封锁，并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1935年9月，红25军到达陕北永平镇，与陕甘红军会师，随后与红26军、红27军合编为红15军团。何家冲作为中国工农红军长征4大出发地之一，见证了这支特殊的童子军不惧牺牲、踏上漫漫征途的坚定脚步。
4: 红军来到我们这个村以后啊，他们呢都不打扰老百姓，夜晚就睡到这个山上大石板子上面。当时我们老百姓看到是这个孩子怎么这么小呀，还有8、9岁的呀，老百姓都很心疼他呀。
0: 村民何桂英口中，曾祖母何大妈的记忆鲜活还原着当年少年红军的模样。这群娃娃们夜里就蜷卧在山间石板上，从不惊扰百姓。
4: 我的曾祖母给我讲的是，他不像其他的部队一样，其他的部队来了以后打砸抢呀，这个红军来了以后呢，白天呢他帮老百姓种庄稼，叫他们识字，晚上呢跟他们讲红军是为老百姓打天下的，是叫老百姓过上幸福的日子的。
0: 乡亲们看得到少年红军的赤诚，也被他们挽救家国的一腔热忱深深感染。何氏祠堂成了红25军军部，何家大院搭起了红军医院，整个村庄都心甘情愿护着这些为国浴血奋战的战士。
4: 就这样，我们何家冲的老百姓都心甘情愿地给他们提供情报、送医药物资，就把自己舍不得吃的、舍不得穿的粮食啊、布啊、米糠都送过来了，给他们充饥，不能叫这些娃娃们饿着了。我们少吃一口、少穿一件衣服，算不了什么呀。
0: 几天休整过后，红25军挥别何家冲，向西的路途山高水险，乡亲们纷纷拿出家里的口粮为他们送行。
4: 我们村里一个大年盘呢，我们叫它红军年，是红军出发的前3天，我们镇里面的老百姓都心甘情愿地把自己家的粮食都集中在一块儿，磨了3天3夜，磨熟了以后做成馒头、做成干粮，女同志在家里做布鞋给他们缝鞋。
0: 主力军走了，伤员却走不了。很快 国民党地方民团开始清剿，搜捕留下来的战士。何家冲的老百姓用血肉之躯为红军战士们筑

0: 起了一道道生命屏障。
1: 有一天，和他妈和他的丈夫刚走到国民党的地方民团门口，他看见前面有一片黑压压的人群，我的曾祖母啊，他心中都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他就使劲地挤到人群前面，仔细一瞧，发现这个人是于占海。原来呀，这个人呢，曾经在执行任务的时候，他不幸受伤，被我的曾祖母照顾和救治。看着被打得血肉模糊的于占海，我的曾祖母的心啊，像刀绞一样疼。我的曾祖母大步冲上前去，大声喊道：“墙下留人！你们捆绑的这个人呢、啊，他不是红军，他是我杨家的亲戚。”
0: 狡猾的敌人并不相信，逼何大妈担保，何大妈毫不退缩，答应下来。见恐吓无效，敌人随即提出了一个更加残忍的条件：放人可以，要用眼睛作保。最终，何大妈用自己的一只眼睛换来了少年战士的生命。其实，何大妈一家为守护这些童子军付出的牺牲还不止于此。为了掩护红军脱险，她痛失了两个亲生儿子。

0: 一条条年轻的生命就这样被乡亲们拼死保全，悄悄送出大山。十个月，近万里路，这支童子军历经艰险，成为长征中第一支到达陕北的红军队伍，被誉为北上先锋。可何家冲与红军的情谊永远留在了这片山谷。解放后，于占海曾专程重返何家冲，想要接救命恩人安度晚年。
1: 我的曾祖母啊，前前后后救了13名受伤的红军战士。曾祖母给我讲了以后啊，当时我都不敢相信，不容易。我作为何大妈的后人，我感到非常骄傲。我有这样的一个老太儿，她能做出这样的决定，我确实那时候我只想对她说，受苦了。
0: 银杏叶岁岁枯荣，红军的故事一代又一代在何家冲口耳相传。战火纷飞的年代，幽深群山是天然屏障，护佑过年轻的红军。可到了和平岁月，重重山峦却成为了困住村庄发展的阻隔。为谋生计，一批又一批年轻人只能外出闯荡。2017年，何家冲成为信阳市纪委监委定点联系帮扶村，第一书记扎进山村。2018年，各级扶贫资金相继注入，先辈留下的红色记忆，层峦叠翠的山水古宅，正是这片土地最珍贵的财富。近年来，这里走出了一条以红色资源引领绿色发展的何家冲模式。当年童子军在这里播撒的希望火种，如今正在照亮乡村振兴的道路。
2: 现在最大的变化，环境卫生还有村庄风貌，然后村民的收入也增加了。现在外来人口越来越多，回到家乡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多，
0: 家乡有了新奔头。2020年，早年外出务工的黎俊返乡改造自家老宅，有道山房就此诞生。山野茶园，乡土食宿，让游客沉浸式触摸这片红色土地的过往。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对村民来说就是有更大的体会。现在我们有道山房，一次餐饮可以接待600人左右，像节假日房间基本上都提前2个月都订满了，收入也不错，就去年总收入应该有400万左右。
0: 民宿红火兴起，茶叶、油茶产业蓬勃发展，豆腐、精米等本地农特产品深加工升级，家门口的岗位多了，400多位村民回乡就业。
3: 好，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幅图啊，它呢就是红25军的长征路线图，这个地方呢就是出发地何家冲。
0: 何氏祠堂里讲解生生不息，近千年银杏树下研学队伍往来不绝。仅今年上半年，来何家冲追寻红军长征足迹的研学游客就接近40万人次。何桂英常常想，倘若曾祖母还在，一定要带她看看脚下这片焕然一新的土地。
1: 如果我的曾祖母还活着，我会带他去看看今天的何家冲，这里的每一片土地，我会带他去看看红军走过的地方，当年的老房子、红军医院，看看现在的学校、道路，还有来这里的游客。90多年过去了，他和他当年保护过的那些红军战士没有白白的付出，到现在还有人专门过来听他们的故事，我也会坚持一直讲下去。如果他能看到今天的何家冲，我想他应该会很高兴的。

0: 动笔先写一写，梦想还可以是什么？它有什么作用呢？
1: 90多年前，何家冲人的心愿朴素而滚烫，只盼这群衣衫单薄的红军战士能够吃饱穿暖，奋勇向前。时光流转，当年浴血长征的少年身影已化作课堂里新时代孩子眼里的点点星光。古银杏静静伫立，叶落又生新枝，见证着何家冲的沧桑变。

0: 环纵横，追问新闻。今年中秋假期，全国多个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达到225万人次。
1: 嗯，在我们的印象当中，过去外国游客来到中国，无非呢就是去北京故宫、天坛、长城、天安门、上海外滩、东方明珠。那要是能去一趟广州或者西安，还有成都、杭州，那都得算是资深的旅游了。
0: 嗯，后来呢，有了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过境免签人员可以在24个省区市允许停留活动区域内跨省域停留240个小时，那么10天基本上可以在任何城市来一次深度游了。
1: 没错，而最近入境游的深度特色呢越来越明显了。比如说哈，有游客支付9000美元参加了中国科技工厂的深度浏览，还有外国游客把 China Haul 也就是中国购物开箱刷上了境外社交媒体的热搜，人均3个行李箱来华爆买成了很多境外游客的标配。
0: 嗯，当外国游客的脚步从传统景点走到了科技工厂，购物的范围从科技产品拓展到了中医养生，入境游出现哪些新的趋势？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2: 随着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跨境出行热度不断走高，全国多个口岸外籍旅客入境客流持续增长，而且近年来中国传统文化在海外广受追捧。这个中秋假期，不少外国游客来到中国进行深度游览。阿尔及利亚游客艾曼说：
3: Every time I visit China,
4: 我基本上走遍了中国，中国非常有趣，每次我来中国感觉都是新的东西。因为这是中秋节，我买了很多礼物给我的朋友和我的家人，尤其是月饼。
2: 除了中国的旅游景点推荐，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到中国购物的话题也热度极高。从无人机、运动相机、折叠屏手机等科技产品，到箱包、服装、香薰等中国本土时尚土特产，他们热衷于带着空行李箱到中国扫货。而且为了更高效的买买买，他们还学会了用中国的电商平台网购，并把所有网购商品寄到中国的酒店，返程时方便全部打包带走。英国旅客詹姆斯·罗伯特：
5: 太方便了，一切都在你的手机和应用程序上，就像一切都需要2分钟，送货上门真的很快。
2: 斯洛文尼亚旅客丹尼尔：
6: 我觉得中国是个很有趣的国家，有很多新技术，你可以看到事情发展得非常快，有很多历史，是个很棒的地方。我买了些衣服、茶、玩具，这里有很多很多商店，行李有限，但是选择太多了。
2: 与此同时，体验中国传统养生文化和产品也进入外籍游客的消费清单，中药、香皂、艾灸产品、中医药膳等都越来越受喜爱。医疗加旅游加购物的跨境消费模式正在不断专业化。俄罗斯阿亚克斯旅行社总经理克洛加奥利卡介绍：
7: 中医美容项目对俄罗斯女性吸引力很强，相关产品也受到广大游客喜爱。我看好这项业务的发展前景，期待我们的合作顺利推进。
2: 跳出传统景点游览和购物，随着中国科技力量的不断进步，打卡智能工厂、进厂科技游也成为入境文旅的新风尚。在某智能制造企业的汽车工厂，前沿的智能制造场景让海外游客眼前一亮。巴西游客：
4: 看到了满场机器人的运作效率、零部件的制造流程，以及直接用熔融金属一体成型出车身部件的冲压工序，整个过程简直太酷了。
2: 企业工作人员介绍，今年以来涉外参观增长非常明显，从今年5月起，公司正式对外开放英文讲解专场，并持续完善多语种导览服务，更好地满足外籍游客的参观需求。企业工作，
8: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9: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8: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9: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8: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1: 无所谓开始，也无所谓结束。
12: 说分手就分手，你错了吗？
11: 你和我，
12: 怎么冷？
11: 我和你身在其中。故事里，永远都有爱。因为聆听，所以感动。多倾听广播剧。
13: 那是第一次。见到他，
14: 没事的。
15: 哎，
14: 休息一下就好了。
15: 小心呐！上车吧，我带你去看医生。以后
14: 你真是天下最好的人。
15: 小小，
16: 不可以这样过一辈子。
15: 愿意做我女儿吗？
14: 陶叔，你比我爸可亲多了。
17: 他干嘛对你那么好啊？坏人的脸上又能是什么坏人？
14: 我小心，
15: 我就是真的是坏人。
17: 你上你的当，
15: 我会骗
17: 你。是他老婆。
15: 其实啊，
14: 那我也
15: 就是
14: 你
15: 长
14: 得生效。我就捅了你，你别过来，滚开呀！
1: 多听听广播剧，没有你，没有我。
13: 今天是我离开他整整10年的日子。我独自坐在窗前，看窗外的雨打湿我的屋檐，祭奠着那场逝去的青春和隐藏的爱恋。10年过去了，明天我将步入婚礼的殿堂。我对男朋友讲过我和陶乐天的事，他听完我们的故事，沉思良久，然后说：陶乐天是个君子，遇到他是你的幸运。是的，是我的幸运。16岁那年，我和闺蜜云柯一起从乡下来到城市里，到一家水饺城做服务员。那是第一次见到他。

0: 小小，你怎么了？
1: 哎呀，你头这么烫，不行，你得赶紧去休息，剩下的活我帮你干吧，你赶紧去跟赵老板请个假。
0: 好吧。
2: 今天婚宴呢，忙得很，要不你下午4点之后再下班吧。你没事吧？脸色这么不好啊？
0: 嗯，我没事。鱼香肉丝，2楼201房间。
3: 啊！哎，姑娘，小心呐！赵哥，我看这位姑娘多半是病了，让她去看医生吧。
2: 哟，陶大哥，你看这点小事还惊动了你了，不好意思啊。大哥既然开口了，小弟也没什么可说的。那个行吧，小刘啊，你快去看病吧。你看你病成这样还坚持上班，明天开会表扬你一下啊。
0: 那个，我还是去宿舍休息吧。我妈说多喝白开水也会退烧的。这个月工资还没有发。

0: 你不去看医生吗？诊所在那边啊。
1: 我没事的，休息一下就好了。
0: 姑娘，上车吧，我带你去看医生。

0: 怎么做家长的？孩子都烧成这样了才来看医生，你这个得输液，有时间吗？
1: 可以吗？
2: 我钱不够。
1: 这不是问题，医生啊，开药吧。怎么了？想家了？出门在外的人都这样，开心的时候，忙碌的时候，难得想家，只有在生病的时候，寂寞的时候，才会很想家。哈哈，我也一样。
2: 你不是这里的人呢？
1: 对啊，我是运城人，家人都在那边，公司总部也在那里，我呀是公司派过来的，在这做几年，等这边的业务都走上正轨，我也该回家抱孙子了。
2: 你有那么老吗？
1: 也许我比你爸还大呢。哎，你爸多大？
2: 41，上月刚过生日。
1: 那我比你爸小1岁。这样吧，以后你就叫我陶叔吧。
2: 嗯，陶叔，你是个好人。
1: 这丫头，我只有一个儿子，没有女儿。其实我心里啊，很喜欢女孩子的，娇娇的，柔柔的。如果我有女儿的话，我想我会把她宠上天去。
3: 小小，出来一下，这里让云科去做吧。小刘啊，陶大哥来接你去输液，输完后啊，就不用回来上班了，就在宿舍休息吧。
2: 陶叔，我好了，不用再打针了。
1: 那怎么行？医生交代过的，要3天的。
3: 就是啊，去吧去吧，有人给你付钱，你怕什么呀？陶大老板有的是钱。
1: 去你的，我哪有你财大气粗啊。走吧，笑笑。
2: 陶叔，你真是天下最好的人。
1: 来，姑娘，坐，陶叔请你吃饭。
2: 陶叔，以后你别叫我姑娘了，你叫我小小吧。
1: 小小，哎，好名字呀，你爸爸妈妈一定很宠爱你，起这么好听的名字，听着就招人待见。平时啊都是你伺候别人，今天也享受一下。
2: 在这里做服务生一定很辛苦吧。
1: 呵呵，你真有心呐，光顾着学习经验了。怎么还真打算做一辈子的服务生？
2: 我也不知道。
1: 人呐，不可以这样过一辈子。你现在还小，以后的路还很长。

0: 要想得长远些。
1: 嗯，
0: 听不懂？这样吧，我简单说吧，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总要做几件有意义的事情，那样才不会枉在世上走一遭。这样说，懂吗？
1: 什么叫有意义的事啊？
0: 有意义嘛，就是，你比方说，做几件让大家都记得住你的事儿，就像我吧，我的原则是多交朋友，尽自己的能力帮助自己能帮助的人。再有啊，就是把公司做好，照顾好家人，然后回家颐养天年，能借助自己的力量去帮助别人，是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因为你在帮助别人的时候，自己也会变得很开心的。
1: 陶叔，你帮过很多人吗？
0: 尽力了吧，遇上了能帮的就尽力帮嘛。
1: 陶叔，你真好，你是我遇上的最好的人。
0: 傻丫头，你以后的路还很长，还会遇上比我更好的人。对你，我有种说不上来的什么感觉，对你特有眼缘。我一直很想有个女儿，可以让我过一把父亲宠女儿的瘾。小小，愿意做我女儿吗？
1: 好啊。
0: 那来，小小多吃点。
1: 陶叔，你比我爸可亲多了。
0: 是吗？小小啊，不要跑那么快，一会儿摔着了我都追不上你了。
1: 来吧，我们也来个龟兔赛跑。
0: 那小兔子，你什么时候开始睡觉让我追上啊？
1: 我不睡觉，我想吃糖葫芦。
0: 小兔子能吃糖葫芦吗？
1: 怎么不可以啊，大笨龟。
0: 啊，小兔子，你敢骂我？
1: 陶叔，其实你刚才跑起来的时候真的很像个大笨龟。
0: 你这个丫头啊。
1: 陶叔，这夜景真美，我在家乡的时候从来没看过。
0: 还有更美的，来跟我来。小兔子，你穿这条裙子一定非常漂亮。
1: 199，太贵了。
0: 没关系，只要小兔子喜欢，多少钱都不贵。
1: 当当当当，怎么样，我漂亮不？哇，小小太美了，比白雪公主还要美，谁给你买的？就那天啊，给我看病的陶叔叔，他干嘛对你那么好啊？一定是图谋不轨。哎，小小，我可警告你啊，这城里人可复杂着呢，小心上当受骗。
2: 不会吧，陶叔不是坏人吧？
1: 哼，坏人的脸上又没写着坏人，你动动脑子吧，平白无故的干嘛对你那么好啊？他怎么不对我好？一定是看上你了，骗你的。
2: 不会吧。
0: 小小啊，这是最后一天输液了，以后可得注意点身体，药还得接着吃。哎，怎么了小小，你看着我干嘛？我脸上有什么东西吗？
2: 陶叔，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啊？
0: 是不是有人说你什么了？
2: 嗯，云柯说让我小心，别上你的当。
0: 你这朋友啊，对你还真不错，是个值得交的朋友。那么，你瞧，我像坏人吗？
2: 陶叔不是坏人，可是云柯说坏人都不会承认自己是坏人的呀。
0: 傻瓜，我就是真的是坏人也不会骗你的，你太单纯了。
1: 哎，小小，你那位陶叔又来了。
2: 是吗？我去看看。
1: 哎，等会儿，我看见他身边有个女的。
2: 女的？
1: 是啊，长得可漂亮了，看样子是他老婆，又端庄又气质。哎，我是比不上了，我看见陶大哥一直在给他老婆夹菜呢。哎，小小，你怎么了？
2: 我没事，我先去更衣室换下衣服。
1: 是啊，长得可漂亮了，看样子是他老婆，又端庄。

0: 又气质。哎，我是比不上了，我看见陶大哥一直在给他老婆夹菜呢。
1: 那我又算什么呢？
2: 喝喝。
3: 赵老板，你来你公司干什么？
2: 小小啊，你在这儿啊？其实啊，我一直喜欢你，你长得真漂亮。不如啊，你跟了我得了。
3: 你滚开，滚开呀！你再过来，我就捅了你！别过来！
2: 好好好好好，小小，你别乱来啊！赵叔喝醉了，一时犯浑，一时犯浑啊！
4: 小小，你有没有怎么样？我刚才看见赵老板。好了好了好了，没事了没事了啊！小兔子别哭，跟我走吧，我不要任何人再来伤害你。叔供你读书，学门自己喜欢的手艺，有个一技之长，服务生只能靠青春吃饭，养不了自己一辈子。
1: 后来陶叔为了更好的照顾我，特意在外边租了房子来帮助我学习。
4: 小小啊，以后想做什么呀？
1: 我想学服装设计，行不行啊？
4: 好，我明天就去给你联系。
1: 谢谢陶叔。
4: 小小，我相信你的未来一定很光明。
1: 啊，怎么这么多呀？
4: 我的小兔子是不怕困难的哟。要不我们再来次龟兔赛跑，我们一起学好吗？
1: 你也学服装设计？
4: 那当然，要不谁和我的小兔子赛跑啊？
1: 可是这太难了吧。
4: 哪里难呢？
1: 我看不懂那些图纸，我也不会画。
4: 哦，这样啊，没关系，我来想办法。来，填一下这个，上个美术辅导班。
1: 啊，我能不能不学这个呀？
4: 不行，这个事情上我不能宠你，你必须学会，而且要学得好。我和你一起学，每次你去上课回来给我讲，然后我和你一起做老师布置的作业，怎么样？
1: 哎，好吧。幸福的时光总是很快，和陶乐天一起生活也有一段时间了，转眼间便到了新年。
4: 小兔子，喜欢什么我买给你作为新年礼物。
1: 我要布娃娃。
4: 真是孩子啊。
1: 看，我学好了，一只大白兔，一只小乌龟。兔子嘛是我，至于乌龟嘛，嘿嘿。
4: 哎，对了，小小，明天我要去兴盛跑一趟，那边货物出了点问题，我要去处理一下。我走后你要照顾好自己啊。
1: 陶叔，我想跟你一起去兴盛。
4: 不行，你要去上课的。
1: 哼。
5: 小小，小兔子，哎，
1: 怎么回事啊？
6: 哎，你长眼睛没啊？
1: 陶叔，
6: 睁着眼睛往我车上撞，现在车坏了，你赔我。
1: 陶叔，怎么样了？你说谁呀？你骑车的，你怎么不看着点啊？
4: 小小，不要怪这位大姐。好了，你说吧，你有多少钱？
6: 1000块，少一分也不成。
1: 你这是敲诈还是抢劫啊？你
6: 说什么？跟你有什么关系？
1: 怎么跟我没关系啊？我看你就是讹钱的。
6: 你再给我说一遍，我打死你这小兔崽
5: 子。哎呦，
1: 童叔，他打你到哪儿了？
4: 我没事儿。
1: 童叔，我错了。 陶叔，以后换我来照顾你吧。你想吃些什么？
4: 我想吃蛋炒饭。
1: 好，你等着。除了刚才提到的城市，谁大家我想更关心的是看看新鲜热乎的蛋炒饭，快尝尝。从这张榜单上我可以看。陶叔，是我做的好还是你老婆做的好？
4: 当然是他做的好。
1: 那你就是他做的，别是我做的。
4: 小小啊，你婶子跟了我大半辈子不容易，没有人能取代他在我心中的位置，我不能辜负他。再说了，小小也不想陶叔做个无情无义的人，对吧？
1: 陶叔，陶叔，我都懂。
7: 在今后的日子里，我努力学习，为了回报陶叔，也为了隐藏自己心中的情感。陶叔说过，我的前途会繁花似锦，那是因为他在我未来的路途上撒满了花种，所以才有了我后来的芳香满径。我的功课名列前茅，并在全国服装设计大赛里获得一等奖，毕业后直接被跨国公司录取。看到我的工作逐渐走上正轨，他却要离开。离开之前，他买下了我们一直住着的房子，让我在这个城市工作时可以有处容身。他离开的那一天，我含泪将他送上北上的列车，也将对他的爱恋深深隐藏。
4: 小兔子，等你嫁出去的时候告诉我一声，无论那时候我在哪里，我都会为你祝福。那这个号码我会一直为你留着，直到我知道了你找到了幸福，不再为你牵挂。
1: 陶叔，
4: 小兔子，以后要好好照顾自己，不要再任性，不要再淘气，不要在生气的时候就不吃饭，遇事不要再冲动，多考虑一下后果。这个世界很复杂，不要轻易相信别人的话，遇到难事一定要坚强，一定要冷静，办法总比困难多。如果真的不会处理，那咱们就顺其自然，发生的总会发生。然而不论发生什么也总会过去，关键是你要挺住，知道吗？
1: 我知道。陶乐天，我爱你。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剧《没有你，没有我》，编剧花娇、刘晓晓，由温苏云饰演；陶乐天，由殷霞饰演；云柯，由苏青妍饰演；赵老板，由 Leo 饰演；大夫，由心仪饰演；中年妇女，由世纪爱饰演；司仪，由花小蜜饰演。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3: 在家里是家风。
4: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3: 在家外是品行。
5: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2: 嗯。
3: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2: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3: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长风破浪会有时，
6: 直挂直翻济沧海。
3: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7: 我是没头脑，
8: 我是不高兴，
9: 我俩
10: 最怕麻烦。
2: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9: 没必要换，多麻烦。
10: 不高兴换，多麻烦。
2: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9: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0: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2: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9: 没必要修，多麻烦。
10: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2: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0: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1: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94.2，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
0: 未来。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带上阳光，带上活力，上班路上有我陪伴。

资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来自九四二早高峰，听您所听，尽在其中。这里有最多的江源新闻、民生新闻、社会焦点、路况信息，这里还有更多的趣味性话题。